0: 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信义区方向过来进入到这个路口之后，您想要继续往广场方向的话，也就是往新发广场方向，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我们中南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往延伸段方向行驶呢，可能还会有一个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中南路北段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我们的通行的压力。但是今天早上呢，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南路的延伸段，其实在玉渊路与旭光路啊，像还有我们继续看在东宋路隧道啊，在这几个路口附近呢，在中南路上其实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低的，并没有出现说所谓的排行的情况。而在我们看到目前呢，可能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往金东山商业城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东山二路与港窑路交汇处的这个港窑路的桥面的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金东山附近的街道上行驶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珠海路，目前呢，在珠海路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个丁字路口呢，其实如果您是要往同样是要往金东山商业城方向行驶呢，在这里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新大路快速路，可能稍早的时候排行压力还并不是很明显，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赤喜长江大桥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车辆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传柴东院的门口，并且此刻由于新大路辅路上的车流量也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进入到的主路上的时候，行主路与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在您经过到我们下双通道之后，您只要过了下双通道，继续往信义区方向行驶，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信义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我们在 CBD 恒基国际附近上我们的西陵二路辅路上匝道上的司机朋友们呢，也算是比较多。在大家保持拉链式行驶的同时，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其实还要先到过一个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才可以全部顺利通过。而在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如果您是进入到下双通道的话，其实在下双通道内部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如果您是不下行进入到下双通道，您在我们的辅路上行驶的话，您在人民艺术高中的门口可能都并不会遇到什么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过了下双通道之后，您继续往广电方向呀，或者是往我们的保利林溪郡的林雨溪的门口呢，其实都还算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看到发展大道，目前呢，在发展大道与珠海路的交汇处，在这里如果您是往隧道方向行驶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是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呢，如果您是在珠海路的辅路上行驶，在这里同样通行的压力比较明显，具体是在我们的珠海路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这里，同样队尾的延伸段延伸到了我们的华翔世纪城的门口，在对面。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发展大道上以及在珠海路辅路上行驶呢，都请您注意谨慎驾驶，控制车距。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北京时间的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在这个时段呢，刚刚听到了宇浩的这个交通播报之后呢，也能够明显感觉到压力在不断的上升当中，所以您在路面上有任何的突发情况，也可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正在播出的这个视频号，来跟我们及时的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观察来了解一下三峡机场方面的相关信息。
1: 航班信息特惠。

0: 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三峡机场的快讯信息。 2026年民航暑运于7月1号正式开启，暑期亲子避暑、毕业研学、务工返乡、商务出行客流集中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持续走高。为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三峡机场联动海南航空、长安航空、天津航空在暑运阶段加密恢复多条国内重点航线。今年的暑运，三峡机场共有17家航司运营36条国内外航线，通航点达到了46个。
2: 本次暑运加密及恢复航线呢，主要覆盖了也有华北、西南热门出行区域。7月5号起，三峡机场呢将加密宜昌至北京的航线由海南航空公司每周三、五、七直飞。加密之后呢，宜昌到北京的每天的班次呢将达到3到5班，出行时段的选择更加丰富了。周三，北京首都机场8点起飞，晚上的8点起飞，在晚间的10点15分抵达宜昌。 而宜昌的晚间呢，有晚间11点10分的起飞的飞机，次日的1点钟凌晨的1点2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周五呢，有从北京首都机场，晚上的7点钟起飞，而在晚上的9点20分抵达宜昌的，包括还有宜昌晚上10点05分起飞，次日的0点2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周天呢，北京首都是下晚上的7点半钟起飞。 在晚间的9点50分能够抵达宜昌，而宜昌呢有晚间的10点35分起飞的，次日的0点55分抵达北京首都机场。而且它这个好像我发现都是到首都机场啊，比到那个大兴国际机场，可能我觉得稍微到北京之后会离城区近一点，对，还算便利一点，对。 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个暑假有去北京玩的话呢，航班加密之后，大家的这个时间出行选择也会更多更灵活了。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详细了解一下，在三峡机场7月上旬会有哪些优惠票价呢？
1: 先来关注到西宜昌至西宁是 5.5折800元， 宜昌至茅台 3.1折360元， 宜昌至珠海 5.4折650元， 宜昌至太原 6折560元， 宜昌至北海 4.8折560元， 宜昌至石家庄 4.2折470元， 宜昌至厦门 6.1折730元， 宜昌至上海 4.3折500元， 宜昌至深圳 5.2折690元， 宜昌至沈阳 2.8折570元， 宜昌至台州 6.1折650元， 宜昌至天津 4.3折630元， 宜昌至温州 4.2折460元， 宜昌至乌鲁木齐 5.4折1560元， 宜昌至西安 4.9折460元， 宜昌至烟台 5.4折800元， 宜昌至扬州 3.4折400元， 宜昌至银川 4.9折600元。
2: 宜昌三峡国际机场呢，也是温馨提示到各位啊，咱们的具体机票价格还是要以实时查询为准。我们要实时了解航班动态，有出行计划的旅客，特别是在这个暑期有出游计划的，咱们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交通路线，预留出充足的时间前往机场办理相关的乘机手续。因为进入到暑运之后啊，可能办理这个托运的人会比较多，那边可能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况，咱们至少要确保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所以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
3: 都能够旅途愉快。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北京时间的8点12分，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2: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呀，拼豆热来袭，您有没有去拼过豆呢？刚刚我还给大家展示了一下我的这个拼豆作品啊，好多人说天哪，看得头晕，真的是像像素点马赛克一样，好像是有那么点意思啊。
1: 这个是蜡笔小新女朋友的那只狗吗？
2: 这是什么？这是 Hello Kitty，你在说什么？
1: 是 Hello Kitty 吗？
2: 我拼的有这么差吗？这是一棵圣诞树上，然后有一个 Hello Kitty 的头，它那个标志性蝴蝶结，你竟然没有看出来吗？
1: 哦，我是以为它上面还有个。

0: 你有看出来这是一棵圣诞树吗？
1: 这个我看出来，这个正儿八经看出来。但是它上面的这是身体的什么部位？
0: 这太打击我了。
1: 就是它头上长了一个什么部位？
0: 还挺好看的吧？啊，
1: 还挺好看的。
0: 看到 April 也是给我们分享了，说他们家丫头拼的啊，说还有一个更高阶的作品，说要拼一个3D 立体组装的那种啊，但是还没有完工。嗯，期待一下他的作品。
1: 3D 立体组装是不是就跟乐高那样就差不多了？
0: 他可能需要把单片的拼完之后，然后怎么组合在一起吧？
1: 哦，
0: 这个高难度的我也没有实操过啊。
1: 哦，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拼豆这个事儿，主要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它的这个工具里啊，其实其他东西都还好，包括了豆子啊、板子啊、豆针啊等等这样的东西，其实看起来危险系数没那么高。
1: 嗯，
0: 主要是它拼完豆之后呢，它有一个熨烫的过程，叫烫豆。哎，咱们拼豆圈专业名词叫烫豆。
1: 还有拼豆圈啊，
0: 就是玩这个的啊，要把那个豆子给烫融化了。简单来说，就是把它融化之后呢，它就会变成那种有一个立，因为它那个豆子是有点立体的那种豆子。
1: 嗯，是的。
0: 你把它烫化了之后呢，它就变成一个平板的一个成品的拼豆作品了啊。
1: 但是其实这种熨斗，他们可能本身的质量我觉得合不合格还有待考察。
0: 嗯，
1: 并且它的插头啊、开孔啊，甚至好像我听说新闻就是基础的工艺都偷工减料，就更别说那些核心的安全设计了。
0: 对，因为它像有一些，它有一些好的这种产品大家都知道啊，一些电子产品它会有一些过热保护的一些功能。
1: 嗯，
0: 包括像这种便宜的熨斗，它可能就只会一直加热一直加热，没有那种自动断电或者是控温的设施。如果说家里小孩自己在家单独完成这项工作的话，真的家长们要警惕，别觉得这只是一个小手工。
1: 嗯，
0: 啊，
1: 是的
0: 啊。这个我们熨斗的这个安全使用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这个温度过高的时候会造成它的本体和绝缘体的融化甚至是起燃。
1: 嗯，
0: 有可能小朋友他的安全意识啊，我拼完之后烫完之后没有忘记去关这个熨斗了，或者忘记去拔这个插头了，
1: 是
0: 只是在那开心的展示自己的作品。
1: 嗯，
0: 这时候安全隐患就产生了。
1: 嗯，特别是我想可能小朋友们就兴冲冲的拼完之后，他们就迫不及待的去拿熨斗，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手上由于我们刚才做了手工艺品之后还是比较劳累的，但是一拿起熨斗之后可能很可能出现就比如说拿不稳啊，或者不小心烫到自己的情况。嗯，就像我们刚才看到很多新闻里面说到的，就是第一次使用熨斗的时候操作不当，第一次使用就爆炸，家里就跳闸了等等等等，其实根源就在于我们最后一个环节熨烫的环节。
0: 嗯，是的。所以说在暑假来临的时候呢，家里孩子的这种使用的安全问题啊，也是希望家长们能够关注起来，关心起来，包括把它提上日程。啊，看到浅浅也在跟我们分享啊，他们家的这个拼豆作品，哇，都是迷你型的啊，特别可爱，小鸡蛋啊，你看。
1: 嗯，
0: 你能猜出来这是什么吗？我这个确实有点没猜出来，这是
1: 哪一个？
0: 这个第三个，这个黄黄的，
1: 第三个是鸭子呀，
0: 小鸭子是吗？
1: 它只是嘴朝向我们而已。
0: 哦，第四个是什么？饭团吗？寿司饭团之类的是吗？
1: 你说的不好说，
0: 不好说是吧？不好评是吧？
1: 是的。
0: 但是总而言之是特别可爱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关于今天拼豆这事儿也可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拼豆最近都还挺火的，您有没有去参与一下呢？或者是有没有拼过豆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牙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直邮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小荷塘。

0: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9，我们可以看到城区的各个路口上的通行压力还算依旧比较大的。刚才呢，我们注意到可能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往我们的水月城方向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发现依旧如此。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是还是在排到了八里香颂与就是东风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并且呢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加密。而在我们的港澳路上，如果临时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京东山方向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车辆队尾是排到了运河民都三期的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上，由于是事故多发地段，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保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谨慎驾驶。再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西陵二路快速路上目前的此刻的通行压力，其实相较于前一时间而言，如果您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方向，是通行压力是小了很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路口这里的车流量密度是减小了不少，但是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往西陵区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我们的明月家园的门口可能还集中有一部分的排行压力，但是在出了下川通道之后，您再继续行驶的话，整体上的通行压力其实就减轻了不少。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在金东山附近，在港澳路，如果您现在是在港澳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您想要继续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这个路口这里通行压力还是依旧存在的。车辆队尾是排到了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菊香大道与港澳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的上空，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港澳路上行驶的话，您如果在港澳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请您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谨防交通隐患。再来关注到刚才排行压力比较明显的发展大道与珠海路的辅路，目前的珠海路上的辅路上的车流量还依旧还是很大，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是排到了华翔世纪城的对面。而在发展大道上，主要集中在发展大道与我们珠海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隧道方向行驶的话，在车流量队尾是还排到了我们的东山加斯市场这里，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才可以全部顺畅的通过。而在水月城路上，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由于我们的道路比较窄，如果您是要进入到珠海路的话，可能您还要等待1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慢行，小心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山广播联合宜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我们现在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呢，我们再来关注到此刻的宜昌本地要闻。
0: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来关注此刻的宜昌本地要闻。6月30日的上午，宜昌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会上宣读了中共宜昌市委关于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对97名全市优秀共产党员、95名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134个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4: 继续来关注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的1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了7664.2万吨，其中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是达到了7432.5万吨。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两千。

0: 156艘次，32.8万人次旅客享受了乘坐电梯的新奇体验。上半年，三峡枢纽共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
1: 近期，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将开展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息工作。为确保结息工作顺利进行，2026年7月1号周三，各营业部以及银行、旗舰店等营业网点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各类业务。2026年6月30号周二晚上的5点钟至7月1号的周三，也就是晚上8点钟，网上各服务渠道暂停业务查询和业务办理。
0: 继续来关注到6月30号的凌晨2点30分，新建的宜昌至涪陵高速铁路湖北段迎来了新的关键节点。宜涪高铁下行联络线跨城东大道大桥首个连接梁零号块完成混凝土浇筑。作为宜涪高铁湖北段首个完成浇筑的连续系零号块，该节点标志着这段高铁桥梁工程正式进入到了上部主体结构的施工新阶段。
1: 6月30号，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公用工程配套项目空压站顺利完成中交，不仅标志着空压站项目进入调试和试生产阶段，更为后续生产设备、仪表设备和自动化系统提供了稳定、洁净、不间断的压缩空气动力源。
0: 6月30号，挥拍原野漫游三峡，昭君原野22摄氏度避暑游轮首发仪式在兴山县峡口旅游码头圆满启幕。来自长春、郑州、武汉、成都19个城市的120余名中老年网球运动员，作为首批体验官，搭乘了豪华游轮，开启了专属的清凉之旅。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6月30号上午，十堰至西安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15时期我国第一条开通运营的跨省高铁线路，也是全国第一条以350公里时速穿行秦岭的钢铁动脉。西北与华中地区间新添高铁大动脉，取消郑州绕行，缩短里程340公里。武汉至西安最快2小时41分可达，十堰至西安则压缩至1小时左右。浔西等线呢，迈入高铁时代。
0: 继续来关注，香港回归以来，俄港的经济合作呢已经持续深化，贸易规模稳步攀升，结构持续优化，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据武汉海关统计，1997年至2025年，湖北对港进出口总值从50.1亿元增长到了459.7亿元，累计增长8.2倍，年均增速是达到了9%。对港贸经济占湖北进出口总量约10%，成为湖北外贸的重要支柱。
1: 6月30号下午，总部位于武汉经开区车谷的鼎龙股份盘中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正式成为武汉第5家千亿市值上市企业。鼎龙股份市值较年初450亿元涨幅已超过了178%。以上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1: 戴上安全帽啊！
0: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2: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0: 出发前的第一步，
3: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0: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4: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0: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7: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3，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城区的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其实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都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现在的8:34呢，其实城区的各个路段上通行压力都已经是比较小了。

0: 我们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刚才所说到的城东大道这里，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路交汇处这个路口，您是要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可能队尾还依旧排在港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 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路口的其他三个方向的车流量呢，都还算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但是呢，如果您还是在我们京东山附近，如果您是在京东山商业城，也就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交汇处这里，您要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还是依旧有一个 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条路上行驶时一定要谨慎慢行。 再来关注到新宁二路快速路的路面上面，目前呢，如果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呢，如果您还是要往新宁区方向行驶呢，通行的压力还依旧还算是比较大的，主要的集中点是在我们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如果您是要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入口处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 而沿江的各个方面其实通行的压力整体上都还算是比较小的，并且呢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在沿江方面，可能刚才所说到的，在新宁一路进入到新宁一路之后呢，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现在呢，其实整条道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而在二运的门口以及环城东路上到我们的四星 路在这一段都还是排行压力可能还算是比较明显。我们来具体说到环城东路，目前呢，如果您是在环城东路与我们新宁一路的交汇处这里的话，您如果是要执行往我们的环城北路方向呢，在这一段还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并且呢，如果您是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到环城东路，您还在四星路上的话，其实在四星路与环城东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要右转进入到环城东路，在这 这个路口同样有比较明显的排行，重点是在我们学院街派出所这个门口。而在您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医院的门口之后，您在二医院的门口，在新一路上可以看到，从环城北路一直到我们的同心小区的门口都还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而且这段排行还算是 周期还算是压力比较大的，我们可以注意到从我们的8点钟左右，在这一段都已经出现了排行，到目前在8点36分这一块呢，依然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二医院附近的街区行驶呢，您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车速，注意谨慎慢行，小心控制车距车速。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权威发布，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37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6.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拼豆热来袭，您有没有拼过豆？
1: 是的，说到这个拼豆啊，可能大家都还挺喜欢的，大人小孩纷纷都在跟我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拼豆作品啊。看到有人也说到了啊，这个纯镊子手工搓啊，用不好拼豆针啊，跟我一样的。看来这个拼豆工具啊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说到拼豆工具里面有一个就会产生一些安全隐患的，就是我们再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熨斗，就是我们拼豆的最后 一步，它要成型的话呢，有一个熨斗的过程，就是熨烫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咱们叫烫豆，怎么才能把它烫的这个无孔豆呢？你可能就得温度控制好，而且这个时间控制好，力度控制好。所以说这还是个技术活儿，但是这个技术活儿使用的工具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像咱们很多一些文具店啊，包括咱们在网上买的一些拼豆套餐里面送的那种迷你小熨斗， 这个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仔细看看，也许它都是一个三无产品，就是没有任何的厂家信息，而且可能也没有那种高温自动断电，甚至是它可能在使用过程当中还会出现漏电的情况，这个就形成了一种安全隐患。
0: 说完了拼豆呢，我们具体要关注一下我们城区的一些交通施工以及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而在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它发布了一篇关于峡州大道周家冲隧道间路段以及山体边坡整治施工期间的交通管制通告。
1: 是的，主要来看一下施工区域啊，就是集中在峡州大道周家冲隧道间的这个道路，就是主要是西陵往五家这个方向以及花洲路的连接线。具体的施工时间呢，是从7月3号一直到7月31号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它主要是对这个山体的边坡啊进行整治。这个过程当中呢，会对封闭啊，将会封闭峡州大道周家冲隧道间的这个路段，也就是西陵往五家方向最右侧的车道，以及花洲路汇入峡州大道的连接线，这两个大家要注意一下。一个是道路变窄，因为它会封掉最右侧的一个车道嘛，就是往五家方向出城这个方向，以及花洲路汇入峡州大道这个连接线呢，将会被封闭。
0: 而且呢，同样由于我们的峡州大道施工路段，如果说遇到了车流的高峰的时候，请你一定要选择三峡大道以及菊香大道等其他道路绕行。而本次通告呢，其实就是自2026年的7月3号起正式实施了，所以说请广大车主以及驾驶朋友们都请您表示理解和支持。
1: 是的，如果大家有经过到峡州大道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区域啊，峡州大道周家冲隧道间的这个道路，您是西陵往五家方向的，那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咱们可能得靠左走一走了。最右侧车道封闭了，这边道路变窄，以及如果说可能以往您是从花洲路这边要汇入到峡州大道主线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也是不能够走了。所以大家在这个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咱们要提前的可以规划一下路线，包括使用这个导航也可以来提前的了解一下。那说完这个道路管制的相关的情况呢，同样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在接下来一段时间呢也是交警部门发布的，要加强城区的3-4轮低速电动车通行秩序的一个管理。
0: 其实3-4轮电动车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老头乐，其实3-4轮低速电动车属于机动车的范畴，但是必须经过我们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注册登记、悬挂号牌、取得合法行驶资质后才可以上路，而驾驶人呢也需要取得相应的准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而未注册登记、无牌无照的3-4轮低速电动车呢不得上道路行驶，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上述规定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
1: 而且是从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7月10号起，公安交管部门呢将在城区常态化开展3-4轮的低速电动车的专项整治行动，对无准入许可、无牌无证、违规上路行驶的3-4轮低速电动车呢，一律将依法从严查处。处罚标准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简单的了解一下。首先，第一个，如果说是你驾驶未登记上牌的低速电动车上路行驶的，依法咱们是要予以扣留车辆、罚款处罚的。
0: 没错，而对未取得相应机动车驾驶证驾驶低速电动车的，按照无证驾驶机动车处理，依法处以罚款，并要行政拘留。
1: 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咱们如果说上路行驶的任何一个车辆，咱们都得取得它的这个准驾车型的这个驾驶证。你就想象一下，如果说你开的小汽车你没有驾驶证，那个无证驾驶的这个隐患和危害到底有多大啊？
0: 对，我们对自己负责也要对他人负责。
1: 是的，包括对低速电动车存在可能闯红灯啊、逆向行驶等等一系列的违法行为的，咱们也会依法从严处罚。
0: 而对违规上道路行驶的低速电动车呢，经审核属于无准入许可、非法拼装报废车辆的，一律依法收缴强制报废。
1: 对违反交通管理规定驾驶低速电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的，咱们还要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3-4轮低速电动车它是存在安全隐患和违法属性的。你能想象一下啊，这样的3-4轮电动车，它很有可能是一些电动车改造的啊，它可能就是 没有准入许可证的，也许是这个一些三无产品，我们无牌无证就怎么就能上路了呢？而且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构架看起来就是有一点这个不太安全、不太稳固可靠的感觉啊。
0: 是的，所以说我们还是那句话，还是要请各位市民朋友，如果您是第一个，您是要有准入许可，其次就是请您选择更加合法安全的出行方式来共同

0: 造我们的安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如果说您之前有买了类似这样的车的话呢，请您主动把它淘汰处置啊，
0: 是的，
1: 不要将自己置于这种危险之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北京时间的8:4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0: 我们先来关注到一组国内的要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的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历经5年建设，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2期工程北干线的6月30日正式启动了试通水工作。引汉济渭2期工程的北干线的全长89.54公里，南起西安的周至县楼关镇的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兴平、礼泉及咸阳的秦都、西咸兴区和晋阳，北至晋阳县城晋干线的龚家寨村，始端的设计流量呢是30立方米每秒。
0: 国家防总于6月30日的下午6时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四级响应工作，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2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国家税务总局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的具生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到5月，具生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呢，同比增长了22.4%。从细分领域看，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
0: 7月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日至8月31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的6月30日，立陶宛议会批准社会民主党主席明道加斯·辛克维丘斯为政府总理。
0: 当地时间的6月3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过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巴加埃表示，可能于7月1日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
1: 天气预报显示，导致欧洲创纪录热浪的热穹顶本周预计将笼罩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一些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城市将面临体感温度超过40摄氏度的高温。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发布的预警，费城及周边地区7月1日至4日持续高温，加上潮湿的空气，白天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达到4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北京时间的8:48，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呀，跟最近啊，也是这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很火的一个手工
0: 是的
1: 游戏拼豆有关。
0: 其实说到拼豆还有一件事情，可能是一件小确幸，就是因为拼豆，我们有一位同事他特别喜欢拼豆，当他拼完豆之后，他会说他早上会

0: 边拼豆边听我们的广播，然后他有的时候说他刚刚跟我说到，他说每次拼完之后广播也结束
1: 了，
0: 心里就是有一种难过的感觉，还会
1: 怎么了？是因为听不到你的节目了吗？
0: 嗯，是的，可能是的。我一听我就是很惊讶，我说你不要骗人呢，他说是真的。
1: 那是你的真爱粉了，我也沾光了。
0: 就当时听了真的感觉很诧异啊，没有感动，先是诧异。
1: 因为其实广播本来就是一个伴随性的东西，
0: 嗯，
1: 就跟你
0: 是的，
1: 可能很多年前咱们听歌软件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大家就是都会打开收音机打开广播，可能它就是伴随你，可能做个家务啊，擦擦桌子啊，扫扫地啊，洗洗碗啊，做做饭呐，啊，或者是在路上散步啊。这个时候，你现在咱们都可能塞着耳机听着歌啊，
0: 嗯，
1: 以前就是打开收音机听着这个广播里，可能你也不太确定主持人到底在说些什么，但是它就是一个陪伴和伴随。
0: 对，其实我感觉现在我们所做工作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朋友陪伴大家在出行路上啊，
1: 是
0: 的，就比如说一方面给一个话题跟大家聊聊天，另一个方面就是真的是做大家生活当中可能早上七点半到九点固定陪伴大家的这么一个工具人
1: 啊，
0: 工具人，
1: 我觉得应该是好搭子吧。
0: 啊，是的，好搭子可能更贴切一点。
1: 是的，工具人好像显得我们太没有感情了啊。
0: 是的，
1: 我们还是有感情的输出和这种陪伴的啊，给大家提供的是满满的情绪价值。
0: 嗯，
1: 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早上和我们热聊起来啊。我们除了通过广播端的直播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这一端呢也正在同步的直播当中。
0: 是的，
1: 视频号留言区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留言。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拼豆这个事儿啊，它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意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一个手工项目，也不是说一棍子把它打死，就是说这个东西啊，它那个熨斗有安全隐患啊，咱们就不能玩了，不能用了啊。但是咱们可以玩可以用，但是一方面呢可能咱们得买一些这个合规的产品来用，另一方面呢可能也是需要监管部门要进行这个大力的排查啊，溯源，对这个可能相关的标准界定要更清晰一些啊，所以咱们家长这样用起来买起来才会更加的放心一些。我觉得家长真的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是的，
1: 尽量这种东西你就别让孩子自己去熨斗，你想熨斗这东西本身它就会有一些些这个安全因素存在啊，
0: 对，
1: 就是影响安全的因素存在，比如说它温度真的就是很高。
0: 是的，像平时用个夹板可能夹个头发都还会烫到手，那更别提熨斗了，那温度真的很高。
1: 这么大20多岁大小伙子了，用夹板都能把自己烫了，你说那小孩啊，
0: 是的，
1: 上小学或者是几岁的那种小孩自己能用熨斗吗？这个家长也得上点心啊。
0: 是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做一名更加警觉更加负责任的家长，不要让本该带来欢笑的玩具变成刺痛我们家庭的尖刺。
1: 你看，我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后台就有人留言了，说以前还真没注意到，回家赶紧看看家里买的那个熨斗能不能行啊。
0: 是的，所以宁愿多花点钱买个安心。所以说也请大家就是在我们进行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第一个是否有3C 认证，第二个我们熨斗的是否有安全的电压，同时一定要注意价格，不要因为价格低就选择买了它，一定要注意我们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1: 嗯，是的，所以说啊，其实这种新兴的玩具啊，包括这种网红的玩具，它其实更新迭代真的还挺快的。我都已经忘了前两年流行的是什么呢？
0: 前两年是什么 FYP 什么那种手链，记不记得？
1: 哦，就是也是这种类似于这样的手工玩具是吗？
0: 差不多吧。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永生环？当时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也永生花？当时那种乐高的，像什么积木等等等等嘛。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玩具它确实啊是让你手工动起来自己创造一个东西它才有趣，我发现拼豆也是这样。
1: 对，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商场里面啊，还有这种大街小巷里面都会有这种拼豆馆，你会看到好多这种00后创业的项目，就是开一家拼豆馆
0: 的
1: 日常啊，真的生意还挺好的，一拼可以在那儿拼大几个小时，就是孩子和能够让孩子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坐几个小时，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真的是也挺不容易。你看外号步行街就共鸣了我在节目一开始说的那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十字绣，你看咱们那会儿啊就是织围巾啊，还有这个做十字绣啊，那个时候特别流行，后来就流行这个钻石画，然后现在流行拼豆啊，就是他觉得挺伤颈椎伤眼睛的啊。
0: 是的，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真的我觉得这种手工作品像桃树还好，你可以坐稳稳的端端的坐在上面，但是像拼豆这种确实可能对于像我们的颈椎的压迫感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其实我当时就是觉得太累了，拼完之后，所以我就拼了两幅画之后就一整个闲置了啊。看到盼盼也给我们发来，这一看就在外面的拼豆馆拼的啊。我感觉外面拼豆馆很多都是那种碳化机啊。他说这个小煎蛋就拼了3个小时，实在是太费颈椎了啊。大家都还挺有同感的，所以拼豆虽然好玩，这个快乐暑假也要开始了，但是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呢，家长真的要重视起来了。其实咱们从这个小玩具也可以延伸到孩子在家里的各种各样的使用家电的一些安全，出门的交通安全，还有在出行过程当中，夏天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防溺水的安全。咱们真的得多啰嗦两句了啊，孩子已经进入到一个很快乐撒丫子玩的那种状态了啊。但是家长该叮嘱的，然后该看好的，该看护的，该陪伴的，一定要说好讲好，陪到位了。这种陌生水域孩子千万不能去，还有在去游泳馆的时候呢，因为确实现在小朋友都会把游泳当做一个技能在学习，
1: 对，没错。
0: 但是游泳馆的人真的很多，家长去的话还是要有一个陪伴，虽然有安全人员，但是一个稍不留神他可能就消失在这个水池当中了。
1: 一定要保持是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小孩
0: 对他可能稍不留神就是比如说腿抽筋了呀，他一下就浮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不要等这种危险发生之后再来警醒你，或者是再让你觉得在这种痛中来觉醒啊，咱们就防患于未然啊，希望孩子都能够度过一个欢乐平安快乐的暑期生活。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回信精神，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生态环保工作，黄建雄主持会议。宜昌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先进典型，凝聚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的奋进力量。听听我们的故事七一系列专题今天播出，共产党员陈金泉。宜福高铁湖北段建设迎来关键节点，首个连续梁零号块浇筑完成。宜昌开展特种设备燃气泄漏应急演练，以练备战，筑牢安全防线。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未来五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变化？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回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措施，安排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听取全市上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汇报，部署相关工作。市委书记黄建雄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丰富内涵，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坚持一起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协同。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当前正在推进的重点任务贯通起来，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成效。各级党组织要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理念，把学习贯彻中激发出的政治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持续深化区域协作和对口帮扶，深入开展全方位多层次交流合作，推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力推进八大重点农业产业链建设，持续提升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打造全国特色农业优势区。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从老一辈一辈子信党爱党的坚定信念里汲取力量，切实把红色资源用好用活， 把党史故事讲深讲透，把优良作风传久传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对照典型案例，举一反三，开展全面自查，抓实整改整治。要强化结合融合，扎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的事，全力服务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统筹抓好项目投资和谋划争取扩内需和促开放、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作，持续开展困难群众走访帮扶十大行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部署，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要统筹谋划，全面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争做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要深耕产业，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进产业筑基加科技创新深度融合，先进制造加科技研发一体布局，全面激活发展动能。要严防风险，勇于动真碰硬，坚决守牢安全生产、生态环保底线，持续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会议强调，要持续开展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全力推进入河排污口整治、城乡污水管网改造、工业应急设施提质，健全天坑溶洞、临时高库、自然保护地、畜禽污染等重点部位长效监管机制，强化船舶港口污染防治。要加快制定宜昌段长江岸线资源提及管理制度，建好长江大保护智慧监管平台，着力提升生态环保整体治理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昨天，宜昌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举行，表彰我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学习先进典型，打造为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而努力奋斗。市委书记黄健雄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燕元仪出席。
1: 黄健雄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说，宜昌是一片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始终同党的事业共命运，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心连心。2018年4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视察湖北，首站到宜昌，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立下规矩，开启了宜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全市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感恩奋进，实干担当，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黄健雄指出，近年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胸怀国之大者，弘扬优良传统，立足平凡岗位，付出艰辛努力，做出突出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大家始终坚守信仰，一心向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生动诠释了绝对忠诚的政治本色，始终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全力以赴抓创新、促改革，生动诠释了挺膺攻坚的担当精神，始终不忘初心，践行宗旨，用心用情暖民心、解民忧，生动诠释了枝叶关情的为民情怀，始终立足岗位，恪尽职守，脚踏实地干实事，求实效，生动诠释了无私奉献的崇高境界。全市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做好两优一先学习宣传工作，营造全社会学习先进、崇尚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黄健雄强调，当前宜昌正锚定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连接长江中上游区域性中心城市，世界水电旅游名城目标定位，发挥长江黄金水道核心枢纽、全国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重要功能。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扛起时代重任，在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上示范引领，将榜样力量转化为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不断创造新业绩，铸就新辉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彭海军宣读市委表彰决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秭归县三峡库区轻飘队队长周公虎、西陵区葛洲坝街道十字岭社区党委书记金凤、湖北宜化煤化工产业总裁、首席专家朱月、夷陵区太平西镇党委书记裴开元做典型发言。
2: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3: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4: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5: 这是什么呀？
6: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7: 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3: 现在听听
2: 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听听中国共产党党员 宜昌市2026年湖北好人上榜人物
1: 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成员西岭区气象台社区居民陈金泉的故事。我叫陈金泉，来自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岁那年呢，我参军到青岛潜艇学院。 1997年 我告别了服役14年的部队，转业回到地方。 这是24年9月 光荣退休。但在我心中，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奉献社会、服务群众的新起点、新开始。 2025年12月17日上午， 我像往常一样送孙女上学，上完学我就推着自行车远江边的行走。 当走到了滨江公园大门左侧的时候，听见江下面有人呼救，我就顺着呼救声望去，只见江中有一个人头在顺着江水的往下飘。这时容不得我半点犹豫，革命关天，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马上救人。 我一边跑一边脱掉了身上的羽绒服，由于跑得太快摔了一跤。当我靠近落水者的时候，我就抓住他的头发往岸边拖。当拖到岸边的时候，由于落水者的衣服都已经湿透，再加上他的体重，我就拖得特别特别的吃力。那个时候我就使尽了全力，咬紧牙关， 只有一个念头，要把人救上来。好在呢，岸边有一个男同志及时帮助我，两人一起合力才把他拖到岸上。在我看来呢，当别人愈选愈难愈急之时，

0: 帮助一下别人是我的责任啊。这种责任从哪里来呢？我想了很久，这种责任呢，源于部队14年的严格教育和艰苦锤炼，源于呢党组织的多年的培养和熏陶，思想引领，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对社会的感恩之心。这种责任呢，是刻在心里的，刻在骨子里的。退休后，我成了社区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的一名队员。我认为社区需要我，我就要利用社区给我提供的平台，唱好我们老年人的戏，拓展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人生信念，为践行如当事实、践行至今戎装不在、冰心依旧的诺言而努力。
1: 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平凡岁月坚守初心，陈金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担当与军人本色。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这里是新闻快车道，欢迎继续收听。昨天凌晨2:30，宜昌至涪陵高速铁路湖北段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宜涪高铁下行联络线跨城东大道大桥首个连续梁零号块完成了混凝土浇筑。作为宜涪高铁湖北段首个完成浇筑的连续梁零号块，标志着这段高铁桥梁工程正式进入上部主体结构施工的新阶段。宜涪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高铁主通道的核心骨干工程，也是串联川渝华中两大经济板块的战略性交通纽带。宜涪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大幅压缩宜昌至重庆的施工距离，补齐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短板，并进一步强化川渝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联动协同，为长江经济带协同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轨道交通动能。为全面检验应急预案实用性，筑牢燃气充装领域安全防线，6月30号，2026年宜昌市特种设备安全专委会液化石油气管道泄漏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在宜昌市瑞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举行。上午9:10，演练现场模拟燃气充装设备突发泄漏，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内部预案，切断气源，疏散人员，上报险情。市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卫健、生态环境等部门快速响应，应急队伍、抢险装备、医疗保障力量同步抵达，开展警戒管控、泄漏封堵、浓度监测、伤员救治、环境检测等全流程处置。从险情预警到险情排除，各环节衔接顺畅，处置高效，完整还原真实事故的处置场景。演练结束后，湖北省特检院宜昌分院党委书记、院长徐罗军进行了点评。他说，整场应急演练活动组织周密，指挥得当，各参演人员精心准备，密切配合，达到了预期效果。
4: 其实演练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主要两个特点，一是组织有序，部署周密，二是呢方案具体，责任明确。总体而言，此次演练达到了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响应水平，锻炼应急队伍，提升应急处置突发事故能力的预期目的，为全市特种设备重点企业及燃气相关企业加强安全意识，落实应急处置措施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
3: 宜昌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特种设备应急预案体系，加强应急队伍建设与实战化演练，强化燃气充装运输使用全链条安全监管，以高水平安全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宜昌市瑞嘉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朱江峰：
5: 作为燃气充装企业，这次演练让我们熟练地掌握了泄漏应急处置的全流程，提升了员工的实操能力。我们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加强设备日常巡检和应急培训， 从源头防范安全事故，从而把我们的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落实到实处。
6: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

0: 高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五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记者的报道。
1: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三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2: 未来五年，我们国家全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人口已经大封，但是高中学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于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了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1: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五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3: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五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这个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1: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4: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1: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4: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打通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15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1: 除了人口问题，十五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5: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 推进人工智能全学的

0: 办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的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1: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2: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一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契合。
3: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呢，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的热水瓶，胯下私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我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如果花40万给自个儿家孩子买一个低分上名校的内部指标，您乐意吗？最近啊，教育部新闻办威严教育发布了最新的预警，低分上名校内部指标不存在，感觉就像是在提醒大家，天上不会掉馅饼，它只会掉铁饼。但你架不住有的人他真敢张嘴接呀。已经有22名高考生家长被骗了，涉案金额900多万元，这是给骗子发的年终奖啊。说上海有这么一位郭先生啊，儿子高考不理想，哎呀焦虑啊，啊小小的年纪孩子都快薅秃了。这时候呢，手机里边蹦出了一条救命短信，哎，高水平运动队升学通道，哎，听着名字就很高端。于是郭先生找到了一家教育咨询机构，啊，对方上来就亮出了国家级体能协会副主席的聘书。这年头啊，骗子都学会搞人设了，就像那个地摊上买的什么世界和平大使一样啊，反正你敢信他就敢印。然后对方说了，只要下载一个 APP， 刷够训练学时，不用比赛，不用成绩，我们直接把它包装成国家一级运动员。你听听啊，国家一级运动员不用训练，不用比赛的。听到这儿你就肯定会觉得很离谱了，我天天在家里边葛优躺，那国家也没见给我发一个国家一级沙发运动员呢，是不是？但是呢，架不住他老郭信呢，他真信呢，而且他不但信呢，人家掏了40万，心真大呀。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人跟你说我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兄弟啊，当然现在是马斯克啊，你甭管是谁吧，我是世界首富的兄弟。那我现在资金周转不开，你给我100块钱，明天我还你1亿，1亿不够，10亿，你信吗？更觉得在后边啊，儿子收到通知书一看，继续教育学院，那不对劲儿啊，说好的全日制呢？啊，骗子一看啊，这行啊，你还能区分全日制跟继续教育是吧？啊，那个你这是过渡期啊，你现在继续教育学院刷学时，等我们 APP 上这个代刷啊，把这个训练量给你拉上来，然后再给你交换成就是给你包装成交换生啊，你刷这个字儿就非常精髓了，你这听着跟游戏里边刷代练一样是吧？到了这个阶段啊，换做正常的家长早就感觉不对劲儿，转头报警了，但是郭先生他不一样，不撞南墙不回头啊，虚心请教骗子，哎，我该怎么办呀？啊，骗子更幽默了，你再等半年，耐心一点儿，我们通过国外某个名校的网络课程刷学分，再以交换生的名义回来。哎呀，一套操作下来跟倒腾二手海鲜似的，诈骗链玩的呀都搞起全球产业转移了。建议他们下次就说啊，送孩子上月球空间站修学分，回来直接获得一个外星留学生的身份啊，宇宙通用。更可怕的是，当警察去调查的时候，还有家长宁愿相信骗子也不信警察。有家长说了，别动啊，我们跟那儿交换生等资格呢。啊，就像那些被骗进传销里边的人啊，警察冲进来说：“你们被骗了，快跟我们走，我们来解救你。”他们反而说：“你懂什么？你别耽误我们上市，你快回去上班吧。”更扎心的是，有些孩子明明考上了大学，但是因为相信这个所谓的内部指标啊，直接休学了，放弃就读。这哪是骗钱呢？这是连孩子未来的人生也一起打包给骗走了呀！警方最后呢，把这个团伙一窝端了啊，黄某等4人全部落网。好家伙，这帮人就是连个健身房的教练证都没有，然后他能给你编造出所谓的什么国家一级运动员，然后给你搞到内部指标让你升学，这东西压根儿就不存在呀。 APP 这个玩意儿 花两三天就能开发出来一个，页面上面就一行字啊，正在为您包装，进度99%，请充值然后继续。各位啊，记住啊，三条防骗的铁律。第一个啊，凡是说不用考试就能上名校的，啊，不是骗子就是喝多了给你催呢啊。第二，凡是让你下载 APP 刷学时的，那刷的不是学时，是你的银行卡余额呀。第三，凡是让你先交钱后办事的啊，还拍着胸脯说办不成全额退款的，这帮人跑得最快，我跟你说。那哪是交押金呢，那就是交智商税。最后啊，最重要的，各位要学会独立思考。你平时跑个800米都喘气儿，喘得不行的，你说你能成国家一级运动员？你要是能成国家一级运动员，那我也是，我是银河系一级摆渡人呢。上节咱们说到这个高考选专业升学的事儿啊，那有上学的他就有毕业的，对不对？谁也没说在学校留一辈子的，这教授他也有退休的那一天。最近啊，这各种毕业典礼也是铺天盖地啊。咱们今天聊一个狠人，西安交通工程学院有一位叫秦延伟的同学。这位同学呢，毕业典礼那天干了一件让代课老师集体破防的事儿，他挑着个扁担上台领毕业证。你没有听错啊，别人家的毕业生西装革履啊，手捧鲜花，要不然穿学士服，对吧？咱们秦同学扁担一横，挑着70块马拉松奖牌，跟挑着赶集一样就上去了。我当时看这个视频，我第一个反应是，兄弟，这扁担质量挺好啊。第二个反应是，学校保安怎么放你进来的？更狠的是，他往台上一站，主持人没开口呢，全场先爆发出了哇的一声惊呼，不知道的以为他是来给全体毕业生颁发奖牌的呢。说回这位秦同学啊，小伙子24岁，陕西延安人，专升本上的大学，通过专升本完成了学历提升啊。专升本期间人家干了什么事呢？两年跑了7835公里。7835公里什么概念，朋友们？我这么说吧，从北京到莫斯科也就7000来公里。更夸张的是啊，他每天训练15公里，一个月跑350到400公里。我就说咱们平时啊，走个10000步就得发朋友圈显摆一下，人家每天15公里起步。你算算啊，你算一算，有多少朋友一年开车都开不出4800公里的？这秦同学这个膝盖啊，可能是钛合金做的，而且这兄弟的专业根本不是工程，是马拉松自动化，我估计。然后接下来是重点啊，为什么这么拼呢？啊，人家说了，说爸妈赚钱不容易，自己靠比赛挣生活费。哎，别的同学勤工俭学是当服务员发传单，他勤工俭学干嘛呢？跑马拉松。哎，人家跑步能挣钱，我跑步呢？啊，买跑鞋，买护膝，买夜光背心，买能量胶，买速干袜，跑完步一算，废了，花2000多。哎，而且呢，秦同学透露了啊，说他为了冲击冠军啊，连续3年都没回家过年了。我脑补了一下子他爸妈给他打电话的画面，啊，妈啊，今天过年我不回来了啊。啊，怎么了，孩子？工作忙啊？不是，我练马拉松呢。啊，那你练到什么时候回来呀？啊，等我拿了冠军就回来。那你什么时候拿冠军呢？哎，快了，快了，快了。然后呢，这一练啊，就到了2023年，他终于拿下了人生第一个马拉松冠军。那时候他还在读专科。更狠的是啊，几个月之后，他又在陕西省大学生运动会5000米拿了第一。这已经不是跑得快的问题了，他已经把跑当成专业了。我怀疑他的毕业论文啊，是不是写的《论马拉松与人生命运的辩证关系》？再然后呢，到了2024年的11月份，陕西省第43届大学生田径运动会，他10000米跑出了33分06秒的成绩啊，不仅夺了冠，还把赛会纪录给破了。 就是我骑个共享单车我都得喘半天，人家哭哭破纪录啊。最让我感动的其实不是他的奖牌数量，也不是他的训练强度，而是他毕业后的规划。他干嘛呢？他要去参加西部计划志愿服务，他准备到西部去把自己的意志品质传递给更多人。你可能会想，他会在西部干啥呢？我猜他第一天到服务单位就会被人问，小伙子，你挑这两筐东西干嘛呀？他淡定的回答，这是我以前跑步的奖牌。那你还跑吗？跑啊，我准备从西安跑到兰州，再从兰州跑到乌鲁木齐，最后奔拉萨去。其实我觉得秦彦伟同学这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不光要有梦想，还要有执行力，不光要有执行力，还要有耐力。真的，这种人生态度非常值得学习。我33分钟可能3公里都跑不到啊，跑一半我就开始怀疑人生了。算了，我骑共享单车吧，我就跟人家卷什么玩意儿。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坐，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6: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最近有个热搜挺扎心的啊，名字叫做你只是高考完了，不是家里发财了。这话谁说的呢？肯定是一个已经被掏空了的家长在深夜看着那份长长的账单含泪打出来的。说啊，有一位徐女士啊，在社交媒体上呢晒出了一份账单。好家伙，孩子列出来的啊，要考驾照，要买手机买电脑，要毕业旅行，要做那个什么近视眼手术啊，零零碎碎加起来7万多。我当时都懵了，你这领奖金来了这是。徐女士的女儿小青高考完啊，她算了一笔账，零散的开销就已经突破了几千块。啊，什么叫零散？就是你可能根本记不住到底买了啥，但是钱就是没了。就好像你每次去超市，你想着就买瓶酱油，结果最后结账发现220。徐女士说呀，说理解女儿想要犒劳自己，但这个账单啊，真的让我发愁。我翻译一下啊，就是她应该是想说这个意思，我理解你想花钱啊，但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花我钱。理解归理解，但是看着银行卡的余额啊，感觉就像是你刚拔完智齿，然后递给你一个冰淇淋，虽然很甜啊，但牙疼。我是想说啊，别愁，因为以后会有更愁的。像我的老师啊，就是80后他们那一代啊，说上大学那时候3件套什么脸盆、暖壶、被褥。包括我上学那会儿，也就是背个笔记本电脑上学，然后手机呢，也就是普通的。你那个时候我上高中上大学那会儿才出的 iPhone 6，对吧？其实对那个时候来讲也不是特别贵。一个笔记本电脑，一手机没了，没有其他更多的这个电子产品，也就是这些东西了。啊，像我们专业学媒体的，最多在。

买一个什么单反相机，这可能贵点，除了这个真的就再没有什么了啊。不像现在你看 iPhone 啊 MacBook AirPods 对吧，你就只能含泪下单，然后安慰自己，哎，没关系，这手机能用四年的啊。结果一年之后出新品了，你说你换还是不换呢？哎，今年不换，明年哎，电池不耐用，屏幕也不够大，换吧。我发现中国家庭啊有个铁律，高考结束之后的头一件事儿，让孩子学开车去。哎，去驾校。我朋友去学车，啊，教练说你不是来学车的，这大夏天的你就是过来给我表演方向盘烫手。真的，我现在感觉中国家庭来说那就是继续教育学院呢。再来说手机啊，10000来块钱的手机现在其实挺常见的了对吧，有的这个高端机包括这苹果动辄就上万。其实很多功能啊你未必用得上，什么120赫兹的高刷，1亿像素 AI 智能。我想问一下朋友，1亿像素你要拍什么？嗯，你要拍什么？你要拍隔壁大学的食堂吗？而且笔记本电脑啊，人孩子列出来那清单啊，笔记本电脑8000多。我想问一下孩子学啥专业？学电竞的。咱讲话了，电竞你8000块钱笔记本也不至于，你有那钱你买一个台式不好吗？当然虽然现在内存条贵啊，人家普通专业你不搞电竞，说实话4-5千块钱笔记本足够了啊。我并不是说你不让你买好的，而是我作为一个也用过电脑的一个成年人啊，它的功能它的已经可以适配你的需求了，对吧？当然如果说你被计算机专业录取了，你确实需要这东西，电脑配置再升级嘛，对吧？然后孩子那个清单里边还有那个做近视眼手术20000块。结果呢孩子一睁眼，眼前的世界非常清晰，低头一看啊，家长的钱包已经模糊了。而这些只是个开始，你别忘了后边还有4年大学的生活费等着呢。那么家长该怎么办呢？哎，别着急，给你们支几招啊。首先啊，实行消费分级制度啊，你要给他列出来哪些是必需品啊，技能类的需求有哪些，娱乐类需求有哪些啊，有些奢侈品比如说什么名牌包啊，高端电子产品配件这些啊，你可以直接划掉啊。娱乐产品比如说你有旅游需求对吧，也可以穷游嘛，就像这两年啊，什么淄博旅游，你淄博那小串什么旅游怎么火起来的，不就是当代这些大学生们啊给带火起来的嘛，对吧？啊，旅游什么这些东西啊各有各的玩法。技能类比如说你驾照对吧，这可以花钱，这属于长期投资。比如说你要学英语口语什么的，这个就是你出去找老师什么，这个钱可以花对吧。但你要说你说非得在这个假期啊，我别的东西都已经搞了好几万块钱了，我非得趁这会儿我就学架子鼓什么的，看你的需求啊。另外呢像电脑手机啊这些它属于必需品，因为没有它确实你现在你没法学习对不对啊。但是你要考虑一下配置啊，认清自己的需求，功能一出我觉得就没必要了对吧。另外呢你要学会延迟满足，比如说晚买1个月你能省上1个月饭钱啊，像什么618啊双11啊这时候买的确实便宜啊。有的孩子说9月份开学我就要用上电脑，其实不至于，因为有很多学校啊9月份10月份他可能那也就是公共课什么，说实话用电脑的时候这不是很多，像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学好像头1个半月我都没碰过电脑。啊，背是背去了，那完全没碰，因为开学那会儿用不上啊。我寝室有1个电脑都够了。当然，我不是说你就可以不给孩子买啊。现在情况跟我们那时候肯定也不一样了啊，要根据情况来判断。其实啊，道理大伙都懂，但现实往往是什么呢？家长听完这段啊，转头给孩子转了2000块啊，说不够再跟家里要。所以我真正想说的是，各位家长确实是很辛苦。考生们呢也可以多去想一想，多思考思考啊。高考完呢也不要太急着花钱啊，帮家里洗洗碗啊，扫扫地啊，说不定你妈妈一高兴生活费就涨了。其实啊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本来是不太想聊的，因为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可聊的啊。至于网络上每年高考之后都会兴起这个话题，就是大学生生活费家里每个月该给多少啊？有说每个月1200的，有说1个月1500的，1800的啊，还有说1个月1500根本花不完的，反正这每年都会有。
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我也

不说绝对的谁是是非对错，因为即便你说的对，网友听不进去，他依然会用着自己10年前、20年前甚至30年前的那个眼光来告诉你啊，标榜今天的孩子应该勤俭节约。但是他不知道20年前那时候他哪有什么 WPS 会员需要充呢。所以说啊，总结来讲就四个字，丰俭由人。懂事的孩子不需要你去啰嗦这些，那不懂事的孩子给再多他也是无底洞，关键在于家庭的教育和家风的熏陶啊。另外呢家长们也不要忽视孩子所处的这个环境不同的院校、不同的专业、不同的所在地区，它一定会有很大的差别。比如你在我们家乡东北小城你去读书去，你跟你在北上广深他的日常消费的水平一定是不一样的，对吧？说这么多咱也不唠叨这个事儿了，相信每个家长心里边都有一份自己的答案。如果说你真的在这方面有一些困扰你也可以私信我，我来跟你聊一聊咱们在节目里边就不多说了，因为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希望大家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有争论我们可以探讨但是发生激变就大可不必了，好吧？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南往北方向，东湖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0: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继续来听节奏感，给我们来做一个音乐切换。接下来听到的这位呢，他是以活泼热情的慢播曲风走红乐坛的这种歌手类型。他出生在古巴，生长在德国，好在没有被德国那种特别严谨的氛围束缚住。他的音乐创作呢，是会比较偏向受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种慢播舞王作品的影响。听他的歌，无时无刻不会被那种复古的拉丁曲风所感染，跟着他一起动起来的 Lou Bega。
1: Excuse me, can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for one more time?

谢谢古巴的大叔嗓给我们带来这首Sweet Like Color， 是不是听到这样摇摆的旋律会觉得心情还不错，像喝了可乐一样的畅爽又痛快。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西班牙彭于晏，这么叫他，中国歌迷这么叫他是因为他的右侧脸真的特别像是留了络腮胡的彭于晏。

0: 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爱上副驾驶，正在和好哥一起陪伴你一个小时，给你不间断的音乐。刚刚上一小节我们做了情绪音乐节奏上的切换之后呢，接下来给你听到的时晴时雨很随机播放的状态，这首歌名叫做 Red and Day， 我们每天都是未知的。这首歌的 MV 呢，就是在雨天拍摄的，也确实还蛮适合这种时而要下雨，可能又会放晴的状态，适合扫除心中的阴霾。像歌词里唱到说，只要感觉对，做什么都对，随手打开收音机，聆听未知的心意，下首歌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来自王诗安还有王若琳。

Red and Daily 王若琳还有王诗安两个人的声音，其实是会有三个人的声音，因为还有一位躲在幕后的方大同。方大同他在音乐创作时候做出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他在想什么呢？为你写的歌他想要说什么？开头就唱耳朵借给我这几分钟，

作为音乐型的创作人方大同，这首为你写的歌大概也是说出了作为音乐创作人的初衷，把你的影子写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音乐就像是这些音乐人的朋友圈，他们的一些记录，把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常、他们的人生阶段记录在音乐里面。曾经在音乐当中唱着他不爱我的莫文蔚，但是到最后都会笑着唱出慢慢喜欢你。41岁那年，他走进婚姻，嫁给了17岁懵懂时候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0: 惑。
1: 在思考人生这件事情上，有人唱的迷茫焦虑，有人唱的热血沸腾，有人唱的撕心裂肺，有人唱的清清淡淡的通透。山丘那首歌写的是属于李宗盛自己的人生感受，杨宗纬把这首唱得很明白，应该说在音乐上的挚友师父李宗盛。所以呢，杨宗纬唱得很轻盈，轻轻地唱，慢慢地经过，渐渐地忘记，淡淡地回忆人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

0: 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SPF 50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

0: 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礼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8: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继续和好音乐一起来陪伴你。最近一段时间，不管是青春片也好，青春剧也好，不断的在用不同的角度来呈现青春故事，当然怎么能少了音乐呢？上好的青春是用很多美好的时光拼接完成的，那些难忘的回忆。

青春找不回来，但是有这么多的好听的歌，还有不同的影视作品帮我们记住了青春点滴的瞬间，还有像是音乐人的创作 Eason， 他就曾经把他和乐队之间想要说的话记录在了《可依可在》这首歌里面，他自己执笔写的词，回首过往的种种点滴，从之前是开始创作 demo， 后来呢把无数的寄语放在里面，诉说着他的演唱会乐队团队并不是唱过之后就各散东西的组合，后来还有团队成员的惊喜合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02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从西02路地下通道到至喜长江大桥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去跑过迎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安师傅说车。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 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啊，咱们节目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师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另外一个，咱们在直播过程当中，你可以把安师傅说车这个号记着，把你要问的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即可啊。 有人说到安师傅，我就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看待这次世界杯的？哪个队能获得冠军？借你吉言，买中了分我一半。我不看世界杯，有哪些队参加我都不知道。你的问题我回答完毕啊，感谢17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欢迎的4965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正在聊这话题，来吧，咱们开始进入互动时刻。 聊相关的车问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此时此刻您可以把你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公屏区，在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啊，都是围绕车的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 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您直接扔在评论区。在上节目之前， 有人问到说 2026年7月1号以后执行的 新国标是哪些内容？大体呢分成三类啊，主要就是针对的新能源，比如说油车体的这样一个侧面碰撞， 从950公斤变成1400公斤 这样一个碰撞的这样一个力量啊。另外一个关乎到了车辆的这样一键的一个断电功能， 另外还有车辆的一个就是电瓶啊受损，之前的标准是5分钟不能见明火，那新国标呢要求是2小时之内你不能有相关的明火，还有爆燃这种情况之内啊的产生。新国标更执行啊，新国标马上执行了，新国标执行之后呢，可以给一些企业1年的缓冲期，从2026年7月1号到2027年6月30号，那在这1年里边，按照老国标生产车呢，它依然是可以销售的啊。 但有个前提，就是你这车呢是一定要之前在6月30号之前呢已经在工信部报备的啊，已经有相关的一个批文的，然后可以生产的车才可以啊。所以你会发现最近呢有些车型呢，你感觉它上新款了，但是还是老款的样子，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在清库存啊，因为它不这么做的话，那车那这是能量过剩，它怎么办呢？这个是吧？嗯，来，安师傅你好，晚上好，你好，晚上好，欢迎来直播间啊。 来只得问到奇瑞的正时链条怎么说？什么怎么说？帖子，您具体问的是哪款车型？我这么说吧，带链条的车型，正时链条的车呢，优点在于不容易啊断裂，不用更换，一般不用更换啊。缺点在于噪音比较大，时间长了噪音就比较大。那正时皮带的优点在于什么呢？它的静音效果控制好，缺点在于 可能需要您这个8万公里左右要更换正时皮带啊，如果不更换正时皮带完蛋了，那车就报废了，要大修了这个。所以说呢，这个跟您说清楚，链条和皮带呢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看你自己怎么想这事儿。感谢帮帮龙来直播间，你好，还有陆潘，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啊，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安左右、左左右右，那都是5年前的说法了。 啊，好几年不这么说了。 对，现在咱们二手车直接报精准价格。感谢23426，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可以顺便把主播关注一下，也可以把咱们赞点一下。另外，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平台直接观看咱们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平台观看咱们直播。想跟主播互动，把你要问的问题直接扔在平台上，看到你的问题直接留言互动啊，直接回答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50000以内的话，1派007，还有平台补贴嘞，还这波真的值得闭眼冲吗？谢谢主播安达。1派007这车呢，其实在整个150000里边啊，做纯电动啊，做轿跑风格的哈，它确实做的还是比较优秀的啊，也比较漂亮啊，就是保有量不怎么地。即使厂家说自己是平民轿跑，但是呢基本上没卖几辆啊，一派一个，纳米一个，两个车呢放一块儿卖的，结果呢俩二合一都卖不过人家一台车啊，都卖不过人家星愿呐啊，卖不过人家这个啊比亚迪呀、根本卖不过啊。这事儿怎么说呢，这个如果预算有限，想买个轿跑风格的纯电动或者是增程式，那1派007是台好车。如果说安师傅，那我这个呢可能考虑到更多的一个预算啊，更多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另外说一下啊，在整个一派体系里边，无论是007还是008走的是平民路线，那一派的 M8 呢，从这开始带 M 开始啊，可能走的是相对走的华为这条路线了啊，这个您说也清楚。感谢来自于 Binar 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快乐加载中，感谢关注主播，谢谢你。正在聊车话题，有任何车话题直接扔到公屏上，看到你问题回复你。问到瑞虎8 Pro 这车怎么样呢？对于奇瑞来讲呢，它的优点在于发动机很优秀，尤其是高它的调教。但对于国产车来讲，包括奇瑞来讲，可能变速箱不是它强项啊，尤其是我们讲这个双离合呀，那上爱信的奇瑞不上爱信的，一般不会上爱信的，也有爱信的很少啊，他喜欢玩自己家的这个浮针变速器，但是这个稳定性的奇瑞都挺好的，可能别人说它哪里，如果真说它不好的话，一定是鸡蛋里挑骨头，那一定是说的变速箱。但变速箱不是你所讲那种啊，特别拉垮，不至于，不是的啊。如果一定要挑缺点，你只能说变速箱了，没别的缺点了已经。基本上你跑什么10几20万公里问题不大的啊。所以说，综上所述，能买吗？能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30万左右混动的 MPV 哪款好呢？安全性高的，小毛病少的，谢谢。你买混动的话，首先一个腾势 D9 你不够。啊，蓝图梦想家是增程的，你是买插电混动嘛，对吧？那么别克 GL8 这车可能是适合你的菜。那像这种混动的车呢，插电混动的车，啊，你说呢？毛病少点的，现在没有经过长时间拥有，它不像丰田的，丰田的油电混合，雷凌啊，我们讲塞纳、格尔维亚啊，或是丰田的其他的混动技术，经过了时间考验，可以说稳定性很好。啊，小毛病很少，但是国产的插电混动，不敢说哪款车小毛病很少，没有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考量啊。但你讲安全性的话，你还是买问界吧，问界的是这个钱，啊，或是你买这个腾势吧，你看这个钱。感谢 ACE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蓝图的知音会停产不会的，到现在都没有看到它有更新款的消息，现在想入手，但是怕它。卖了就绝版了，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您放心啊，这个蓝图这个品牌不会的，这是东风主打的一个相对高端的品牌蓝图啊，因为蓝图有梦想家啊，蓝图有知音，蓝图有 free 加 free 啊，而且蓝图它还有其他车型在排产当中啊，所以你甭担心，以后呢你担心一派都不用担心蓝图啊，情况是这个情况，哎。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车半个月出现了质量问题，想咨询怎么连线，还是打热线电话？这个咱们直播不能报热线电话。质量问题我建议找谁呢？找虎哥，不是虎哥，不是那个胡小叔啊。质量问题找

0: 胡小叔啊，找胡小叔，您肯定不是异常本地的啊，对。感谢 ACE 送人机票，谢谢你。我是怕知音这车，不会的，知音这车型不会停产，请放心拥有，不会的。感谢邱时旭来直播间，而且知音的话，宁德时代电池没问题的。对，感谢各位啊。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啊，宜昌本地的。哎呦，宜昌本地，那你要在我的广播里说一说您是什么情况。来，这是一位宜昌本地的网友，新车半个月出现了质量问题啊，您是在哪个4S店买的哪个品牌，出现什么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在广播里广而告之，顺便也说说给你出点主意怎么做啊，你告诉我你是在哪个4S店买的什么车型啊，然后呢这之类的你就告诉我一下啊。五代虎八可以吗？可以的，五代虎八是可以买的啊，最大优点在于没什么优点，最大缺点在于没什么亮点啊。虎八 Pro 能买五代虎八可以买的啊。感谢王伯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来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这会儿呢，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在视频当中要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同时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问到14万左右推荐一个动力强点的帅点的车啊，14万左右动力强点的帅点的领克03啊，另外艾瑞泽8啊，星瑞的话要买 2.0T 的啊，这几款这就是你要的那种啊，动力强的很帅的，或者影豹 R， 影豹 R 很帅的，动力很好的啊，影豹 R， 这都是你要的14万左右的动力强的帅点的车啊。感谢 YC 你好，还有无厘头你好，欢迎你，以及鹏子你们好，咱们正在聊车，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X3的尊享，这样吧，咱们一会儿再说啊，要进广播广告了。谢谢各位此时此刻还在看咱们直播，在广播里听直播，在这个外在来看咱们直播。内饰要帅，内饰要帅，那你要买纯电动喽。国产的新能，国产的油车，讲内饰很帅的，这个不敢这么说啊。那您重点关注一下影豹 R 这车，影豹 R 这车您重点关注一下，正好是你的预算啊，了解一下啊。咱们一会儿再说，这里是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
1: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ent, c'est incroyabl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
2: 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
3: 安师傅说车，
2: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 网友问到，安师傅，兰图福瑞加后驱能买吗？这车增程靠谱吗？我的观点直接告诉你，增程车别买。增程车别买，我的观点告诉你，我宁肯去买知音，我买900多公里知音，我也不买兰图福瑞加。我观点很明显告诉你，问到2026款的海狮06EV，为啥一点现金优惠都没有？25款的全系都降了呢？这里关乎到一个车辆的一些执行标准的问题。 关乎到一个电池的续航问题，关乎到车辆配置问题，关乎到清库存的问题，这是很正常的，这个思想法和套路是一样的，跟手机是。刚才有网友说在宜昌本地买车呢半个月就出质量问题了，它是暂时品牌不能说，但是它是新能源的，品牌不能说，那我也帮不了你。有人问到领克09这车怎么样的，领克09是一台好车。 买纯油领克09，但是你说呢，我希望空间大一点，第三排空间真不咋地，无论是储物还是坐人都不咋地，这个你说实话别的没啥，动力上很好，变速箱很稳，整车高速上很稳，噪音控制很好，整个操控也不错，安全系数也能满足你，质保服务提供终身，各方面都不错，何况现在纯油车都不讲保值率了，你买纯国产没问题。 汉兰达2驱精英版可以买吗？后续小毛病多吗？汉兰达2驱精英版可以买，但是呢，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真的内饰真的不敢苟同，对吧？它就即使自己在努力追赶，跟一些纯国产的油车的内饰比不了，你跟福特内饰比不了，跟别克内饰你也比不了，更甭说跟纯国产车比内饰了。人机对话这一块也上了头哦，不讲内饰，不讲座舱。 咱们只讲动力总成，没毛病，买。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特斯拉近期有没有新政策？政策还是那个，就是 12.5万公里免费充电，就这个，但是要在特斯拉指定的充电桩。问到红旗 H6这车别买，最好买红旗 H5，如果能买的话，大街小巷上你看的比较多的应该是红旗 H5，而不是红旗，应该是红旗 H6，而不是红旗 H5。 安师傅聊聊哈弗 H10这车怎么样的，可以。 我们简单说一下 H10可能将会主打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全尺寸的一个车，它可能会把油车做得很精致，把油车做得有点像什么呢，估计八成会像是一个林肯的领航员凯雷德这种感觉。所以说呢，我对 H10还是比较期待的。 但是我就想 H10上市之后 有多少人会去关注这车，有多少人会去买这车，不了解。主播你好，人生第一台车， 想买深蓝S07 可以给一些建议吗？ 可以的，买深蓝S07 首先可以买吗？可以买。第二个呢，我想对你表达的是，这车呢你别指望它说陪伴你会很长时间，也别指望这车呢说后期保值情况很好。另外一个大实话，你买这车前提是什么呢？一定是充电要很方便，充电不方便的话尽量不要买这样的车型。 因为深蓝S07这款车型呢，我不知道您是买的是这个纯电还是增程的。纯电的话呢，它没有什么这个换电技术，也没有什么这个闪充技术，就纯靠充电的，铁子。那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充电不方便，

而且现在这个思域呢都按照10万计算的，说白点吧，5万左右高了。我刚才说这车4万多块钱，5万怎么回事？他报5万多还是什么？但是报价报5万多是吗？这车真正要买的话就4万多块钱，我跟你讲啊，具体看车况。增程是不是会被淘汰？是的，增程是一定会被淘汰的啊。就说油车可能没被淘汰，纯油车没被淘汰，增程被淘汰了。哎，那为什么油车没有被淘汰？因为能源补给方式简单呢，越简单到最后大不了咱们进什么博物馆啊、工程博物馆、收藏馆，对吧？还有一些这个发烧友在玩在爱它，那增程车这个过渡的没必要。不被淘汰的永远是单一的简单的能源补给方式，简单的啊。感谢副班长来直播间，两欢你。另外给我们讲啊，说什么东西被淘汰，这不是说谁说了算的，是市场说了算的。我们打个比方，以后呢纯电动啊，充电10分钟跑1000多公里啊，纯电动的，那还有增程什么事儿啊？啊，还有增程什么事儿啊？慢慢大家都不买增程了，自然厂家也不生产增程了，那增程不就没有人买了吗？不就完蛋了吗？增程它就是过渡产品。哎，咱们网友561748说得很好。那你又问了，那为什么很多厂家啊争先恐后的生产增程车呢？产品的属性是什么？赚钱。赚钱咱们讲的是什么呢？一年的 GDP 啊，我们企业比如我们一年我生产多少利润，我赚多少钱，我要给股民交代呀，对吧？那现在什么产品好卖呀？增程车好卖呀，那就生产增程车呀。你要从商业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不要用简单的车的领域来分析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到那纯电未来5年就会替代油车了，你的观点呢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它不会是完全替代啊，它不会是完全替代，油车依然是有市场的，有自己特定的市场啊。来感谢这位这个洪昌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另外感谢宜昌啊什么什么的网友，你们好，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本节目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同步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你也可以在咱们节目直播这会儿呢，把问题直接扔在视频的评论区，看到你问题我回复你。另外尽量不要扔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评论区，我看不到，我权限不够，领导把我权限给停了啊，我是根本看不到的，所以说尽量把问题扔到安师傅说车平台啊。安师傅你好，二手的飞行家23年纪念版23.5万，和星脉全新的 SE 版31.8万，选哪个呢？你敢买星脉？23年的，这样吧啊，原则上来讲买新不买旧，但是对手是星脉别买，买得起养不起啊。确实2年前你要说这话兴许我还要反驳一下。安师傅你好啊，说过了这个问题啊，星脉别买啊，尽量不要买星脉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刚上市的 M8 和华金 S 该选哪一个啊？您说的 M8 指的是易派的 M8 是吗？应该不是广汽传祺 M8， 应该是东风易派的 M8 是不是？您问的是易派 M8 和华金 S 对吗？以后讲 M8 要告诉我是哪个 M8 好吗？以后 M8 挺多的啊，这个现在很多新能源呢车名都很相像，同时呢配置也很像 Pro Max Ultra。啊，以前都是舒适型、豪华型啊，对吧？以后就是 Pro Max Ultra， 易派是吧？这么跟你讲啊，东风易派 M8 是一个实打实坐的车啊，内饰啊、座舱，然后呢悬架啊，这个各种配料配件都很好，而且用料里边也会用到了华为赋能啊。它不仅是有华为本身，同时东风本身的坐车很扎实。易派 M8 是东风集团主打的易派体系的豪华，其实它这车的整体的噪音控制，整车的一个质感要比这个华金 S 要好，

但情况是华金 S 这车呢性价比极高，华金 S 空间可比 M8 大哟，华金 S 来的全尺寸了哟。所以我的观点告诉你啊，你对空间没有极强要求，一定是买一排 M8 的，如果预算有限，你还是买一排008吧。名爵 4X 这车怎么样呢？能买吗？能买。俩观点，第一观点，要买的话偏北方的买半固态的，偏南方的买宁德时代的，不要买入门的。 OK， 观点说完。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一手一款二手的 E70 410公里续航，跑了两年多10万公里，这车跑了网约的不要买，还要你4万块钱。E70 啊，这车绝对是跑了营运的啊，铁铁的跑营运的啊，你还说要卖你4万2万，我要不要？4万疯了吗？谁那么没良心卖你4万啊？啊，是谁啊？自己跑了网约自己不知道啊？还卖4万，而且他跑着10万公里是黑车，他没上牌，他没注册，他才黑跑的。我不知道被没有有没有被抓到啊？这车后来不跑了，这是不赚钱了啊？然后把车卖掉，还卖4万，疯了吗？刚刚还是去看了一下海狮06，但原来的旅行者油车给我的置换价格太低了，算了，还不如继续开吧。行啊，开开着吧啊！有的时候呢，现在反而认为一台油车加一个两轮电动自行车是个完美组合啊，买一个什么小刀啊、9号啊、啊雅迪呀、啊，骑电动车请戴好头盔啊，不卡不卡。你可能是您手机卡，我这边表现非常好啊。来继续啊，聊新车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谢谢各位啊，感谢各位能在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你们所想问的相关车问题。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听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把你的问题扔在评论区，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现在跟主播互动，尽量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互动。我刚说过了，宜昌交通广播的互动平台我的权限被关掉了，你们扔的问题我看不到，所以说呢，各位可以直接扔到安师傅说车平台把问题啊，看到您问题直接在咱们评论区留言，谢谢各位。还有王伯谦，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来。宜昌本地的网友可以把主播呢关注一下，下次你有类似的问题想问的话，可以直接跟主播留言互动啊。要进广告了是吗？是的，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这里正在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1: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
12: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欢迎各位来啊，继续在评论区留言。这会儿该告诉我在抖音直播过程当中还卡吗？各位，有人建议呢，在音乐时段呢，别放抒情慢歌，听着睡瞌睡。您指的是哪个时段？您指的是哪档节目啊？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在安师傅说车的评论区留言啊，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YZ ANDA 进到咱们节目评论区来留言互动。本节目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宝马 X3 的尊享和宝马 X5 尊享该怎么选择。X3 和 X5 怎么选择？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一般问这种问题的人呢是这样的想法啊，全款买 X3 够了，贷款买 X5 也够得上啊，一般是这样的情况。尽量别贷款吧啊，能全款咱就买 X3 啊，贷款的话以后你月供啊，每个月还款，而且现在呢很多事情说不清的，比如你认为你这个行业哎非常不错，你说呢每个月月供个3-5千我还是撑得住的，结果呢贷了3年，缓了1年之后，第2年哦，生意没了，还不起了。那如果这种情况，你要买X3，当时是全款买的， 就算生意不好了，你把开了一年的叉三给它卖掉，因为你当时全款买的嘛，哎，没准还是启动资金。但你如果你贷款买的话呢，这车你去转手卖的时候，可能哎一卖掉，还了银行钱之外，自己好像没剩多少。嗯，所以说呢，尽量还是上什么呢？还是买这个叉三吧，别买这个叉五了。你的钱我明显就感觉到是全款叉三或贷款贷款的叉五，全款叉三啊，还不如直接上个二手叉五呢。观点是对的。但是呢，很多人担心的是买车就他担心二手车的问题。其实二手车无需过分担心什么车的问题，只要找对了人啊，买二手车一点都不担心。家人朋友们，感谢561748，你好，欢迎来周间。这会儿在咱们视频直播过程当中卡吗？感谢人生来直播间，可以把你要问的车问题扔在评论区。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我正在纠结奥迪 A6 的旅行版和斯巴鲁傲虎该怎么选择，安师傅给点建议，谢谢。奥迪 A6 的旅行版和斯巴鲁傲虎，很明显是买二手车这事儿。新车信我不信你买新车。二手车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可能还是买斯巴鲁傲虎更适合一点。动力上确实没有这个奥迪 A6 旅行版好，颜值也没有奥迪 A6 旅行版好。

但是从动力的这个不说动力啊，从车的养护的省心，相对省心来讲，力狮啊、傲虎可能更适合。另外从空间来讲，傲虎也更适合啊。傲虎呢，你说它是 SUV， 它不是 SUV， 它是个旅行车。你说它是轿车，它也不是轿车，它是一个类似于 SUV 一样的车型。那么奥迪 A6 的瓦罐呢，正儿八经是旅行车啊。就看你的观点吧，我是你的话，一定是对买傲虎啊，一定是买傲虎，观点供参考。感谢561748，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还有来自于江西的啊，不对，这是宜昌的，我怎么看成南昌了？不好意思啊，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方便的话可以把主播关注点一下。5768，你好，咱们正在聊车问题，把你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评论区。下一位朋友，二手你好，请问一下 ES 这车预售了啊，增程还是买纯电？你问对人了，在我这儿但凡问增程纯电的答案只有一个，买纯电。答案只有一个，买纯电。问到 ES 是谁呀、啊、你放心，绝对不是雷克萨斯的啊，是谁的？是奇瑞的。那 ES 这车呢有什么亮点呢？来，第一个中大型，空间够大啊。第二个呢，电池，它是这样的啊，增程版电池用的是国轩高科，纯电版电池用的是宁德时代。所以为什么讲这个买 ES 的话一定是买纯电的呢？哎，所以这个我个人观点啊，买纯电的更适合。你说行就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一个宜昌本地做二手车的同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正在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D99 这车怎么样？求点评。领跑 D99 这车呢，有人这么评价的啊，说呢想追赶理想一半都赶不上。他所讲的一半呢有很多层含义啊，有销量的含义，有价格的含义，更有品质的含义。说这个怎么样呢？反正我理解啊，一分钱一分货，很多东西太便宜了，配置又很高。你说这就跟家里装房子是一样的，别个装房子啊，精装修花了50个，同样的面积啊，精装花了50，你花了25，同样的面积，那这个这个用料实木，他家可能是实木，你家可能是这不是实木的啊。他们家那个刷的油漆啊，跟你们家可能也不太一样。那个灯啊，估计也不太一样。这个线路的话，可能也不太一样。啊，这个马桶啊，什么都不太一样。这个啊，所以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反正能用啊，但是别挑太细啊就行了。星际远 ES， 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谢谢你们。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在广播里听直播，也可以在视频上看直播。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现在呀，我经常到外边去有工作啊，也有到外面去一些生活啊。以前呢，我一说话，别人说：“哎呦，安师傅，你声音很熟悉，电台的吧？是的，安师傅对。”现在一出去都不用说话，那张脸往那一晒啊、哦，你是电台安师傅吧？哎，就那个广播里说车那个，就这个抖音号说车那个，哎，是。做这个视频直播是有好处的啊，以后到外面都不用张口，别人知道你是安师傅。谢谢各位，就是随便无论在哪儿都会有人安认识你。有的人呢是直接当面给你打招呼，哎，非常客气；有的人呢是当面没打招呼。啊，过去了之后呢，发信息给你说，哎，刚才我看到你的安师傅，这是你吧？拍个照片啊，挺有感觉的。好，听到下一个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山海 T 一的这套插混四驱和同级燃油硬派的越野车比，穿越能力差距大吗？谢谢。跟各位讲啊，穿越能力强的一定不是电机。啊，靠电机没有几个穿越能力强的。要讲穿越能力强，一定是汽油机啊，和柴油机，就是油机啊，旧能源车的四驱，那才叫穿越能力强。啊，这个靠电机的这个穿越能力强谈不上吧？这个是吧？所以我的观点告诉你啊，这个谈穿越能力，无论是涉水、玩沙。

0: 还是说这个走泥巴啊，或长距离的行驶，这个电机四驱可能不太适合。新款的虎九哪个配置值得入手呢？如果可以的话啊，你怎么用车？建议买它的四驱版本的虎九，买 AT 版本的虎九。虎九买都买了，你说啊，我很在乎油耗，你算了吧，这啊，这个就不太适合了啊。来继续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也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来。如果是不在乎油耗的话，一定是买虎九，买四驱版本的虎九啊，这个是铁打的不争的事实啊。另外不要买虎九 CDM 啊，虎九 CDM 那个，因为你不在乎油耗嘛， CDM 不是适合你，不太适合你啊，一定是买 2.0T 8AT 版本的，不要买双离合的啊，说白点就是四驱的，2.0T 四驱版的，这是最好的选择。纠结顶配和次顶啊，纠结顶配和次顶配，顶配和次顶配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买顶配，买顶配更适合。你问的应该不是虎九 X 和虎九，问的就应该是虎九本身啊。如果是买虎九的话呢，一定是买它的这个顶配版本的这个虎九啊，相对更适合，就16，应该是17万多那个，18万那个吧。现在大概优惠能有10000块钱吧，买四驱版的2.0T 的，就这个组合非常不错啊。而且跟各位讲，据我所了解，像咱们湖北的，恩施的、神农架的，非常喜欢买虎九，啊，就买这个奇瑞的虎九，为什么呢？我上次也碰到了一个神农架车主，我说你怎么这么喜欢虎九啊？蛮贵啊，神农架他在宜昌来提车。我很想说这个宜昌本地销售顾问挺能忽悠啊，就弄把神农架的忽悠到宜昌来买车来了。但恩施到宜昌买车是很正常的啊，就神农架到宜昌买车这个确实有点厉害这个。然后这个就我问了一下，我说你怎么这，他说我们神农架这地方啊，冬天，哎，尤其冬天啊，虎九还是很实用的，空间呐，这车的这个动力啊，而且在我们神农架，哎，还得是纯油车啊，电车不实用啊。对的，就是那个优惠18000是吧？哟，优惠18000这价可以啊，优惠18000这价可以的啊，但是要等一个月，等这么久啊，行吧。感谢问号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正在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百健力贴胶制品关注主播，谢谢你。啊，这边是一档聊车的主播啊，聊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电车现在还有置换补贴吗？有的，有的。详情咨询懂车帝，在懂车帝打开之后，在里面可以看到相关的申请啊，或者在懂车帝里直接输入置换补贴。像这种补贴一般通过懂车帝走的。等车时间有点怕，很多4S店突然倒闭了。您是哪个城市的？您告诉我哪个城市的啊？您可能不是宜昌的，宜昌本地的4S店你放心啊，奇瑞不会倒闭的。宜昌本地的奇瑞老板我认识，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
2: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幺零五九已经锁定。
0: 东亭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任松，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在工作日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想跟主播互动，尽量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互动。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来看到您问题，回复到您的问题啊。来吧，看问题，问到安师傅说车这个问题，咱们互动时刻继续啊。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问到理想 i6 和特斯拉 Model Y 该怎么选择呢？这么跟你讲啊，理想 i6 呢，纯电动理想是可以买的，但是理想 i6 呢，它是跟抽签是一样的，它宁德时代电池和新旺达它是放着一起卖的啊，说你买的你也不知道是宁德时代的还是新旺达的，我这个抽签嘛。但特斯拉就是永远就告诉你，哎，我的特斯拉车要不就是这个 LG 的爱尔级的，要么就是这个宁德的啊，都是很好电池，但是那个理想的话就不一定啊，抽签啊，看命运，中奖的情况怎么样。另外一个呢，如果讲配置高的话，还是理想 i6， 但是讲空间的话，头部空间理想 i6 不咋地，但你讲腿部 i6 可以满足你。Model Y 呢，头部可以，腿部可能不是很理想，看你自己是怎么想这事儿吧。安师傅，你怎么选择？我必须选 Model Y L， 但是我坚决不上 FSD。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说，我是看他们的现在优惠力度很大，同品牌置换2万加18000优惠，但是又没有现车。这位朋友是在佛山的一位要买壶酒的朋友，他在广东佛山现金优惠18000。宜昌你能吗？宜昌根本做不到。但是呢，佛山呢有点挺缺德的，哪里呢？就是这个4S店啊，他这车他没有，他说壶酒这车呢这是太贵了，我不进，你要买的话我等一个半月。在我们湖北宜昌就不会的，有现车来了随便提车。看着呢，这样说的话，我们宜昌本地经销商比佛山的这个奇瑞经销商要有实力，有实力啊，有实力啊。华山无顶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周间。华山啊，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任何车话题来扔在评论区，谢谢各位。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奥德赛 MPV 对比魏牌 V9X 六座 SUV 该怎么选择？就是 MPV 对六座的 SUV 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啊。首先一个呢，你必须承认 MPV 不说别的，它的开门方式就比 SUV 要好。我不止一次在广播里说过了，一个人如果说想优雅的下车，那一定是 MPV 所给的。哪有几个人优雅的是从 SUV 上下来的啊？对吧，你 V9X 那车就那么高，然后你从第二排下来，你穿个短裙子，你说你优雅吗？别穿短裙子啊。再说那个真正实用的啊，开门方式啊，这个姿势各方面还得是 MPV。 那你说安师傅，那哪天会不会 SUV 变成

滑门的呢，你应该不会，除了极狐 S 应该不会变成这样的车啊，不会的。因为这个 SUV 的话，它的空间各方面不利于这个滑门的存在，所以 SUV 一定是推拉门的， MPV 应该还是滑门的。所以从单从门来讲，优雅来讲，实用来讲，还得是 MPV 实用性更好。但是可惜你问的是奥德赛，你并没有问 GL8 啊，这个插混，或者没你并没有问的是这个腾势 T9 蓝图梦想家、啊、你并没有问到高山啊，高八，应该你问的是高八和但你问的又是一个 SUV 啊，你应该是问的是高八跟那个奥德赛比一比什么的啊，或高七，高七便宜啊。嗯，感谢清风明月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评论区，主播来陪给我聊啊。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十年老车19万公里了，冷车起步抖得很厉害，变速箱磨损还能修吗？谢谢。变速箱磨损是能修的，但是看你十年老车19万公里怎么想。有些车呢，十年真的只能卖了个5000块钱了，但是修变速箱10000，就你的车报废的话，可能就是5000块钱呢，就要不了5000。报废的话，上秤称一称一吨的话，应该是2500、2600，我们就按2600算啊。然后你的车一般的油车都是1吨2、1吨3，意味着你的油车可能是3000左右，报废3000，但是修变速箱10000。我想问各位，您是花10000修变速箱呢，还是直接得3000把车报废掉呢？是挺难选择的，是吗？挺难抉择的啊！我不知道你什么车，你像19万公里变速箱就不行的车，不是双离合就是别克的9AT。嗯，应该不是采埃孚，也不是爱信的8AT， 也不是采埃孚的，应该是啊，反正不是双离合就是别克的那个6AT， 有可能。别克六 AT 也是有可能的，尤其别克六 AT 也挺上头的。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啊，我大概推算一下，猜想一下。哎，车友你好，先问一下，领克09这车怎么样呢？领克09的话，买是可以买，有几个问题啊，你千万不要在乎这车油耗，千万不要说这车油耗太高受不了。另外，千万别吐槽第三排空间小。好，这两点你能做到。OK， 你买它没有问题，一年跑10000公里，要求车啊看着有气场，要求车刚性极强，高速过稳，同时静音效果好，质保服务做得好啊，售后质保做得好啊，买它没问题啊，不要问保值。阿飞生活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这个悠然，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这个派啊，感谢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样吧，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继续来聊车话题了，跟各位来分享一款好产品。这款产品分享完毕之后，咱们广播节目结束。经常听咱们节目朋友都知道，在节目最后的主播会甄选一款产品跟您分享。接下来甄选产品是 SK2 的爱心小熊礼盒5件套。拿5件套里面有什么呢？有20克的洁面，有30毫升的轻盈露，有75毫升的神仙水，有2.5克的眼霜，有15克的面霜。这一套下来啊，5合1，哎。价格199，价格199，价格199，家人朋友们，没有几个啊，库存不多，想买的话，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这是一个小程序的商城，打开之后在商城搜索栏里输入 SK2， 或输入小熊，熊猫的熊，大小的小，小熊。看到199这价格，直接在线购买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简单。1059主播甄选商城好产品与你分享，重点是价格贴地，家人朋友们有机会了解一下啊。来一首老歌，哎呦，这歌这太老了，这个不行，我得换一首歌。那这是那车太那歌太闹腾了，主要是啊，我换这首歌跟各位来结束今天节目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是安师傅，来吧。
闲字无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

0: 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边。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不懂不懂的
4: 周杰伦的歌里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感情它非常脆弱，但是却无比的珍贵。你是否能够认真的去珍惜这样一段感情呢？等待将来回忆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相信回忆能够超越时光和是非，以温柔的姿态与过往和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枫叶做的风铃》。

0: 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我们说到华语经典歌曲，一定少不了罗大佑。他的首张专辑就是豆瓣评分高达 9.5 的《知乎者也》，一直在我们耳边反复的循环。这么多年，乐坛涌现出太多的经典，各个领域、各类风格，百花齐放。但是《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堪称是无法复制的神作。罗大佑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现在看来是前无古人，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来者。当年凭百家唱片，他当之无愧地排在了第一。与罗大佑而言，是他站在时代的风口，发出无尽的愤慨和思考。与华语乐坛而言，这是一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辑。《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

0: 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挑挑吧。
2: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3: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0: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1: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0: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的知了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曲循环。
1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1982年正值民歌运动末期，彼时民歌盛行，曲风单一。罗大佑却告诉世人，我们唱歌不一定非得唱不痛不痒的抒情歌，那些浓烈的家国情仇，那些青春岁月的感慨，甚至一些讽刺，那些集体的个体关怀，全部都化为音符，他不朽的情怀吟诵至今。相信就算再过几十年，知乎者也依然也是不倒的一座里程碑，感染一代代的听着。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忆一张经典的唱片，就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10首歌，《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错误》、《摇篮曲》、《知乎者也》、《乡愁四韵》、《将进酒》、《光阴的故事》和《蒲公英》，这些歌都是从他学生时代的作品里精心挑选打磨出来的作品，呕心沥血，首首经典。出版之路很艰难，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了风花雪月这类歌曲，罗大佑的批判和愤怒不仅被唱片公司拒之门外，还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说他思想偏激，误导年轻人，不被质疑的伟大称不上伟大。后来罗大佑在专辑介绍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表明决心：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而后人们提到知乎者也，批判已然成为了代名词。最为津津乐道的是《知乎者也》和《鹿港小镇》。

知乎者也这个成语原是为了嘲讽读书人只会卖弄才学，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歌曲《知乎者也》将嘲讽的目标放大到了整个社会群体，歌词直白又有力。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剪刀等待之，清汤挂面乎，尊师重道者莫过如此也。表面来看，罗大佑是在说青年们缺乏内涵，不会好好说话。在这首歌里，他引经据典，搬出了古代先贤，但是他想说的是，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只是一味的循规蹈矩是不可取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影响，
1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的《知乎者也》。鹿港小镇是对时代更迭的一种哀叹。这个小镇位于中国台湾省中部彰化下面的一座小镇。多年前，罗大佑遇到了一个来自鹿港的洗车小伙，与之攀谈许久。在小伙的口中，家乡贫困落后，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台北谋发展。可是即使劳务多年，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外乡人，融入不了台北，逃离了家乡，却逃不了贫困。传唱度最高的一句歌词，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大都市的光鲜亮丽注定与外来的小镇青年无关。另外，这首歌里还有对经济与文明的思考。又有一句歌词写着，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台北象征着现代化，鹿港代表一种淳朴的文明。罗大佑毫无保留地在歌里面表达自己的担忧，文明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后者则必定会被前者所挚爱。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诚然，批判精神是知乎者也的内核，却也不是全部。在这张专辑里，上有集体主义的反省，下有个体主义的情怀，青春、校园、童年这类颇有怀旧色彩的主题也在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两首《童年》和《光阴的故事》，《童年》旋律轻快，歌词写实，情感真挚。写这首歌时，罗大佑还在医学院读书，没有榕树，也没有池塘，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他浮想联翩，谱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童年画卷。童年的影响力之大不必多说，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感染力足够渗透到各个人群。小孩听会不自觉地笑，因为歌里面唱的是他们经历的当下；成人听会莫名的酸楚，因为歌里唱的是他们回不去的曾经。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0: 消失的影子。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吗？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也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27岁的罗大佑已具备游吟诗人般的多愁善感，与童年相似的是，两首歌同为写实风格，让青春瞬间具象化。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光阴无声，青春无形，可罗大佑却用忧愁的笔触道尽青春逝去的无奈之感。他的作品自带一种大气磅礴，他像是一个先驱者，以超前的观念窥测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作品的高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他从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歌颂也好，嘲讽也罢，始终保持着清醒又独立的思考。

一位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身在民歌运动的历史下，罗大佑却用一句“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呼”传达了自己鄙夷的态度。但是又得承认，他也深受民歌影响，知乎者也当中就有几首民歌的佳作，其中以乡愁四韵和错误为代表，

乡愁四韵是余光中的诗作，罗大佑为此作曲，做出了同名的歌曲。罗大佑谱曲，去繁就简，格外的内敛，主要配器只有吉他，却拟作出了古琴一般的悠久韵味。一次拨弦，一声低唱，诗与曲的结合，完整的吟唱出了游子心声。乡愁是什么？大概就是字字不见思乡，字字又都在说着还乡。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深受民歌影响的佳作就是《错误》，它是根据郑愁予同名诗作而作的歌。罗大佑在抒情曲式上加入了摇滚的编曲以及各类西洋电子弦乐，三分钟之后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风格的迥异，先锋前卫，这似乎是在宣告民歌时代结束的一种仪式。

知乎者也发行后一年斩获了14万张销量的成绩，这在当时依然是一个不小的奇迹。有人质疑他，但是更多的人把他视为音乐领袖。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张专辑，他曲风多元，涵盖了摇滚、雷鬼、民歌、流行，最重要的意义是开创性。

赋予了流行乐更多的可能性，打开了流行乐的新格局，跳出了亘古不变的小情小爱，真正深刻强硬的东西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量。此后近50年，华语乐坛迎来了它的蓬勃发展，将时代扛在肩上，任凭风雨飘摇，坚定前行的罗大佑，他是华语乐坛真正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吴一六心想，你给他说这个他也不懂，都饿得够呛，不如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于是他掏出一把朝币说，我们想买点粮食。买粮食明白吗？就是吃饭。老头们都不明白，还以为他要请客。他一比划，嘴里的金牙露了出来，弄得几个朝鲜老头老太太盯着他嘴巴看，心里琢磨着，这可是个有钱人，嘴里镶着金牙，手里捏着票子，非同寻常。孙有壮放下肩膀上的捷克式轻机枪，弯下腰来说，粮食知道吧？就是煎饼、地瓜、窝窝头，什么都行。朝鲜老乡听不懂他说的什么，但是他的块头和他用被子改织而成的大衣同样吸引了他们，让他们一双双浑浊的老眼盯着他看了半天。吴铁锤一看不行，从吴一六手里抓过来一把票子，分别往几个老头老太太怀里塞，吓得老人们直往后退，谁也不敢要他的钱。吴铁锤急了，他一急就两眼溜圆，并且说起来半生不熟的中国式日本话，我们中国人，志愿军。他瞪着两眼，买粮食，明西明西，你们得明白。几个老头相互看了看，知道这伙人不是要请他们的客，也不会平白无故给他们钱。他们大概弄明白，吴铁锤才是这伙人里的头头，而那个镶金牙的不过是他的副官。看来他们是要买什么东西，但是究竟要买什么却一时无法搞得很准，所以老头老太太们依然沉默着，不说话也不表态。小个子曹连长插不上话，只能背着两手在旁边走来走去。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面又走来一个老者，年龄似乎更大，一把长长的白色胡须飘在胸前。他不动声色地听了一会儿，突然用中国话说道，你们是中国人？吴铁锤几个人十分惊喜，终于有个能说话的了。对，我们中国人，吴铁锤说，我们是中国志愿军，来打美国龟儿子。李大个也抢着说，他的四川腔调不太好懂，白胡须长者一时间没听明白。什么？他侧着耳朵问。志愿军，中国部队，帮你们打美国佬的，吴一六大声地说道。白胡须长者确认了他的判断，站在他面前的确实是中国人，中国的部队。前些日子传说中国部队开过了鸭绿江，并且已经和美国人交上了手，他竟然真的见到了。中国同志，志愿军同志，白胡须长者流露出激动的模样，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后仰着身子，昂着头，以赞许的目光看着吴铁锤他们，连说，好，好，还是当年抗联那个样。吴铁锤一听，心里凉了半截儿。

0: 抗联那个样，把我们当成当年东北的抗日联军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谁都知道最艰苦的莫过于东北的抗联，但是看看自己的这个打扮，看看现在的这个状况，跟当年的抗联又有什么区别？不过是人多枪多子弹多。当然了，当年的抗联要是有现在的装备，也早把小日本赶出了东三省。阿巴基知道抗联，吴铁锤还是问道。白虎须长者颇为自豪地说，我不仅知道中国的抗联，我还参加过中国的抗联。
1: 哎呦，
0: 吴铁锤一把拉住长者的手连说，那你是老同志老革命了。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白胡须长者的手虽然瘦骨嶙峋，但是很有力量，让吴铁锤有一种硬邦邦的感觉。说了一会儿话，长者突然一拍脑袋说，这个光顾着说话了，也忘了请志愿军同志到屋里做客，快请志愿军同志屋里去，屋里烧着炕暖和。一大群人都到了白胡须长者的家里，里面果然暖和，迎面一盘大炕，炕洞里烧着木头绊子，门口一口大锅，不知煮的什么，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长者叫大家脱鞋上炕，这样他们就能好好叙旧。吴铁锤谢绝了长者的好意，说他们在雪地里站得太久，不便脱鞋上炕，而且在屋里也不能时间很长。白胡须长者明白了吴铁锤的用意，说他们有经验，冰天雪地就要有冰天雪地的办法，像个打仗的样子。吴铁锤心想，都是教训逼的，不冻伤那么多人，他们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吴一六一进门就盯上了那口咕嘟咕嘟直冒热气的大锅，知道那一定是吃的东西，有几次都想动手揭开那个锅盖子，但是吴铁锤不说话，他也没敢动，所以他只能偷偷地对着吴铁锤使眼色。曹连长、孙有壮、李大个儿差不多也是这样，一边听白胡须长者说话，一边时不时地盯着那口锅看。吴铁锤明白大家的意思，毕竟已经过了晌午，都还没有吃饭，自己也正饿得难受，于是就对白胡须长者说，阿巴吉，既然都是自己人，我们也不客气了，看看有什么东西填填肚子。说实话，早上到现在水米没打牙，前胸贴着后背了。长者又是懊恼的一拍脑袋，片言没有，一步上前揭开了大锅的锅盖，热气腾腾，密集的水蒸气在屋子里飘散开来，很快的凝结并悬浮在低矮的木板屋顶上，像是一团团浓浓的白云，浓而湿润。大家都围在灶台旁边，每个人的手里攥着一根木筷，说是根筷子，实际上就是根木头棍棍，不过是经过了朝鲜老人的加工打磨，更便于使用而已。吴铁锤有一会儿没看清大锅里的东西，待到蒸汽散去，才看到一堆黄白色石头一样的圆蛋蛋躺在锅里。吴铁锤认得这个东西，在他们苏北老家吴家集管这个东西叫地瓜。地瓜是苏北皖北一带的叫法。再往北到了孙有壮的沂蒙山区，这个东西就不叫地瓜了，叫土豆，而地瓜则是指的红薯。红薯在吴铁锤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又不叫红薯了，叫白玉。土豆学名马铃薯，曹连长则管它叫地蛋。他说在他们江浙一带都把这个

0: 东西叫地蛋，虽然叫法不同，实际上是一个东西。他们现在也管不了那许多了，用木头棍棍插上来也顾不得烫，又吹又拍的吃开了，连皮都没有扒。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朝鲜长者趁着这个机会自我介绍，说他十几年以前跟随着金日成的部队到过中国的东北，参加了东北的民主联军，在白山黑水打过日本关东军。 他看了看吴铁锤身上的土黄色翻毛皮大衣，说这个大衣有点像当年关东军的装备。抗联司令杨靖宇也穿这样的大衣。有一次，杨司令给他们讲话就穿的这样的大衣，戴着狗皮帽子，很威风。因此，他对这种大衣印象特别深刻。吴铁锤说：“不是有点像。” 他这个大衣本来就是正经的日本货，是日本关东军的标准装备。说着话的当口，风卷残云般，一大锅热地弹很快没了踪影。吴铁锤怕朝鲜白胡须长者多心，就对他解释，说他们这个部队打美国鬼子军情紧急，随身所带干粮不多，加上美国飞机炸得厉害， 后勤一时供应不上，所以出来买点粮食，还望老抗联多多支持。白胡须长者一拍大腿，这个没得说。同时，他也告诉吴铁锤，在眼下这个季节，家家户户差不多都是土豆，加上战乱，恐怕也存的不多，都像宝贝一样埋在窖子里。 不过他要吴铁锤放心，只要说是打美国鬼子，村庄里的老乡都会帮忙。本来你们就是为了朝鲜，为了朝鲜才会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来受罪嘛。果然像白胡须长者预言的那样，刘赛村里的老头老太太几乎都是倾其所有，拿出了他们差不多全部的粮食，土豆。 土豆都埋在一家一户的窖子里，一堆堆一层层的，上面覆盖着泥土，看起来还非常新鲜。吴铁锤还特意下到窖子里看了看，一个一个的土豆窖子方圆不一，大小不等，分布在村头村尾以及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大的土豆窖子有一间房子那么大， 能容纳十几个人，小的也有好几个立方，装得下几百斤土豆。窖子都挖至一两人那么深，顶棚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泥土封顶，保暖透气。大雪把一个一个的土豆窖子掩盖得严严实实，不知情的人根本就找寻不到。孙有壮在窖子里捡土豆， 眼前的土豆窖子使他联想到他的老家沂蒙山区的地瓜窖子。窖子与窖子似乎有着相同的功效。不过，相对于眼前的土豆窖子而言，他们老家的地瓜窖子更大、更规整，不仅可以叫地瓜，也可以住人。当时的村庄里都有识字班，是一种由大姑娘、小媳妇组织起来的抗日组织。 在冬天识字班搞学习开会，多数都在地瓜窖子里。所以孙有壮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对吴铁锤说： 朝鲜这个地方小，窖子也挖得小，这个地蛋也没有俺们老家的地瓜大。吴铁锤说，你这不是废话吗？地蛋当然没有地瓜大。你们老家地瓜大，你倒是拉辆车过来尝尝。孙有壮笑了笑，一边捡着土豆一边又说，不过这里面还算暖和，俺看还可以防空，油挑子来了能抵挡一气。我看够呛。吴铁锤抬头看了看由木棒秸秆搭制而成的顶棚，就这个覆盖，别说是美国人的油挑子，他连我的盒子枪都挡不住。先入为主的吴铁锤具有实践之名，由于这次筹粮中见识了朝鲜老乡的土豆窖子，不久就因其而得福，在后来的空袭中逢凶化吉，大难不死。北朝鲜的狼林山区森林茂盛，但是少量的山岭坡地却大多贫瘠，不适合种植庄稼，唯一能够栽种并且丰收的便是这土豆了。对于山区的朝鲜老乡而言，这是他们一年四季里的主要食物。尤其是在这大雪封山的季节里，每家每户还能留藏有一部分土豆，也是相当的不易。吴铁锤他们对此心知肚明，

0: 手窖藏。
1: 他告诉吴铁锤，他家有三个儿子两个儿媳，老伴儿早年去世，大儿子是村干部，两个小儿子参加了人民军。窖藏的土豆原来有几千斤，北朝鲜的人民军六月里南下，两个小儿子随人民军去了南方。前些日子打南边过来的韩国军队开到村里，捆走了他当村干部的大儿子，带走了两个儿媳妇儿。这一走就再没回来，有人说他们都给打死了，又有人说他们都给带到了南朝鲜，是死是活老人也不清楚。他要留在村里等，等他的儿子儿媳妇们。他对吴铁锤说，小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待了那么多年，最后还不是滚了蛋，所以他相信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总有一天不管是跟着北朝鲜的人民军，还是被南朝鲜国军带走的儿子儿媳妇们，都还会回到这个安详宁静的小山村来。对吴一六掏出来的朝币，老人说什么不要，你们帮忙打美国鬼子，我还要你们的钱，这成什么了？明显的不仗义吗？吴一六却异常坚决地要老人家收下。阿巴西，你老人家是个老抗联，知道我们中国部队的规矩，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中国不拿，在朝鲜也不拿。老人在中国的抗日联军待过多年，他一听便不再坚持，中国的部队还是当年抗联那个作风。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4: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5: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嗯，就喝了一点。
4: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5: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如此搞怪的大张伟，在听到周深的声音之后呢，也不由得感慨，让我感觉吧，人类根本没有唱歌这个功能，只是想象一个美好的旋律，唱出来应该是什么声音，这就是周深的声音，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天使在召唤你。

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摆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的肢体是。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往往不晓得爱情的珍贵，以为就是普通的生活而已，虽然甜蜜但却平淡。然而一旦分开，那种心被割去一块的感觉会让你明白，原来平淡的生活就是爱情最好的礼物。所以很多人以为分手后痛彻心扉的才是爱，其实错了，让你甜蜜的才是爱，让你痛苦的只是不甘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

听到来自宫格送上的《先别走》。对于宫格，很多人的印象可能会有一个外号的存在，就是有人曾经取笑他叫九宫格。为什么叫九宫格呢？是因为在他的歌曲作品当中，很多的格子就是填下那些，比方制作人呐、编曲人呐、作曲人呐、吉他啦、混缩了和声啊，还有编写啦、录音啊，乃至演唱者这些后面的名字写的全部都是宫格自己的名字，有一种全才的味道。而我当初对宫格最大的印象，应该是他在音乐的主页当中对自己的一个介绍，那句话很简单，但是让我一直记到了现在。宫格对自己的自我介绍是喝音乐的人，是不是很有趣？听完了宫格，还有更多好歌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天天是周末。

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出场的音乐人非常的青春，三个大男孩组成了一个独立乐团，他们叫做椅子乐团。他们被称之为最不会说话的乐队，他们低调温柔又随性，好像不管遇上什么事情，他们的脸上都会挂着笑容，也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会烦扰到他们。当这个温柔和音乐发生碰撞的时候，他们抚慰了许多疲惫的心，也让他们成为了音乐圈当中一支具有标志性的并且不容忽视的新力量。一个集复古、浪漫、搞怪、迷幻于一身的宝藏摇滚乐团，而且对于自己的标签和风格，他们三个表示，我们就是很怪，但是呢，也很百变。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幺零五九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叔叔，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8: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集锦路东向北希望街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2: 导航开始了，
1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0: 红灯倒计时十秒，右窗视角两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陪你一路慢慢听歌。接下来要请出道的这一位歌手叫做尹玉克，作为内地流行的男歌手，他的歌迷们给他的外号是什么呢？仙嗓少年，还有男版王菲。为什么这么称呼他呢？是因为他的嗓音真的是质量非常的高。如果你没有听过他的歌，那么可能一开始听你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位女歌手。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尹玉克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都给你行了吗》。这首歌呢是以下雨天作为背景来创作的，马上听到尹玉克个人作词作曲的作品《都给你行了吗》。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直会觉得非常多人喜欢的歌手 Penny 戴佩妮最广为人知的是那一首抒情歌曲怎样，但是也有不少人觉得她灵动的歌声非常的适合去演绎那种很轻快的歌曲，比如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一个人的行李，这首歌很好的体现了她声音当中既甜美又随性的那种自由感。而关于这首歌 Penny 自己也说非常的喜欢旅行，但是限于工作没有办法常常出门，但是只要心情是自由的，打开一个人的行李箱，也许也可以打开书本，那心灵呢就可以去旅行。所以在这首歌当中，我们不仅能够听到跨越空间的旅行，还能看到看完鲁迅的背影，思考阮玲玉和徐志摩弹琴这种充满着妙趣的心灵之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6: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在很多短视频的平台，你都能够透过那些现场的演唱来看到张韶涵的爆发力。从欧若拉、隐形的翅膀到引路的风筝，张韶涵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一大段路，这段路或长或短，但是一定跟成长有关。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引路的风筝，应该是出自于张韶涵最为个性和独特的一次音乐尝试。在编曲的方面，用了大量的电子声效和弦乐来叠加来搭配，有一种浓烈的戏剧张力。混音这个方面呢，更加是金光璀璨。为什么这么说？请到了六次拿到过格莱美奖的混音大师 Richard 来帮助他操刀，从里到外都是惊喜。听到来自于张韶涵《引路的风筝》。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在一个人的好天气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不断地更换认识的人，也不断地使自己进入不认识的人们之中去。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每天早晨睁开眼睛迎接新的一天，一个人努力地过下去。其实这段话很符合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当中传递的心境。这首歌来自于反光镜乐队，他们创作的这首歌叫做《没人在乎你》。这首歌当中的含义其实是，没人在乎就没人在乎吧，我有自己来在乎我自己。歌曲当中有他们擅长的热血和柔软，我相信可以戳到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
2: 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太美了！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它出自的专辑也真的非常的璀璨，因为那一整张专辑当中请来的都是天花板的人物。丁少华因为出众的音乐才华、清新自然的舞台风格以及高超的吉他弹奏水平，在业界真的是好评不断，并且呢收获了唱作才子的称号。而且音乐圈当中有很多好友，王菲、杨坤、邓紫棋、周杰伦、李玟都是他的好朋友，并且也都很欣赏他的才华。2017年，他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Seven》，曲风当中有他自己非常自然、非常洒脱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音乐和人合二为一。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We Are Back》，因为制作团队就已经是星光熠熠了，有两届格莱美奖的获得者、电音作曲家和我们的华语乐团创作才子、制作人丁少华一起来合力创作。如果你喜欢这首歌，不妨也去听听他那一张说唱的爵士大碟，当中有7组全球优秀的音乐人加入。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 Material Girl 来自于王若琳以及 9M88 的合作。王若琳出生于音乐世家，了解的人应该更多一点，而 9M88 她出生于1990年，在大学的时候呢，主修的其实是服装设计专业，但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在音乐录影带当中 9M88 的百变造型。她当年觉得服装设计没劲儿，然后呢改行跑去了纽约布鲁克林的 The New School学爵士乐，一学呢就学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爵士歌手。马上听到的是他们俩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aterial Gir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请到了两位嘉宾呢。

0: 出发。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来聊一聊毕业旅行，请到了两位嘉宾呢。
2: 的那所以我觉得他去两个城市，最多两个城市为最好。那要不然就是去一个城市就可以了。在一个城市在当地住五天，或者两个城市在当地住五个晚上，已经我觉得非常非常多了。因为他七天大概是对六个晚上吧，有两个晚上是在飞机上。那所以在当地住五个晚上，我们其实在推荐的时候也想过，这些学生他们最想玩什么。那其实我们也想过，一个对这个国家不太熟悉的人，他到了那儿最不敢做什么。
1: 你们专门探讨研究过这个问题对吧？
2: 对。那我们想，就是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儿，你最不敢做是什么？公交车，就是这个城市的公交系统，是不是？
3: 对对，因为我不熟悉，我走丢了怎么办？
1: 这个担忧可能不一定非得是出境，你有的时候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的时候，你也不会轻易的就说我坐个公交车，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2: 还有一个在澳大利亚，你要知道他们生活很随意的，然后他们的公交系统是这样的，我坐过一次，我上车以后我跟他说，我从那个市中心的 Circular Quay 我要到这个邦迪海滩去，因为到那儿才能看见真正的海滩啊，有晒太阳的人啊。那我就上了车以后就问那个司机，到那个邦迪海滩要多少站，因为我在他下面看到那个车是会到的，但是我数了那个站我也有点数不清楚，我就上去再问会更好。那个司机说我不知道，我就傻了。然后他说他看我很惊讶，那个看着他就跟我说，因为路上有些人下的站他们会摁铃，他摁那个铃我才停，没有人下。
1: 开盲和互动感很强。
2: 对的，所以你就看澳大利亚的这个公交系统，它是这样的，在那个车上的每一根可以扶到的柱子和那个把手上有一个摁铃，它有一个红色的摁铃，只要你摁，他司机那儿会当
1: 即知道你要下车了。
2: 那不管这个车上谁摁，他都知道这一站有人下才会停。
3: 又是地广人稀的地方，不见得每站都有人下。
2: 对的对的，所以他在回答我的时候他说不知道哪站下，后来他就说你不要坐远，你就坐到我旁边，如果到了我会告诉他说那个站离邦迪海滩还要走大概三分钟，他说不见得你会能看得到啊，因为我觉得到了那儿看见海了应该就能看到，他说不是，然后他让我坐在他旁边，挺友善的这些人。
1: 这个在澳大利亚当地的生活小提示其实是超乎我最开始的预知的，就是我之前认为说不敢坐公交系统可能是出于社恐啊，爱人啊，不想跟人沟通啊，或者甚至是语言问题，虽然现在翻译软件非常发达了哈，但其实都不是，而是因为澳大利亚人生活的松弛和随机度导致，也许你没有办法非常准确的按照站台站名儿去抵达到你所想去的地方。
2: 不敢坐公交系统，那我们就尝试，我们要让这样的毕业生去坐一坐他们当地的观光车。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洋气的那种双层巴士，
1: 算是敞篷的
2: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元素非常棒。然后我们会让他们在悉尼坐这个敞篷巴士，然后你可以坐到二层去，因为我们在中国会怕晒，怕皮肤晒黑。但是你要到了那儿，你发现老外都愿意坐那上面，然后外国人他们会戴着墨镜，特别炫酷的在那上面坐一天。他其实那个就是那个 Easy Pass， 就是你可以随时上随时下，然后你可以坐一天，
3: 一天有效的。
2: 对，一天有效的。所以就是这个环节，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跟常规的旅行社的旅游巴士的团不一样。
3: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样的旅行方式只能是你跟朋友们出去的时候可以采用，你跟父母。那是不可能的，
2: 对的，这个是一个跟车有关系的，所以我其实很建议，如果去澳大利亚的话，听我的建议的话，能去一个酷车之旅还是挺棒的。怎么说是酷车呢？刚才我说了一个公交系统的那个双层巴士观光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建议他们在悉尼，如果你想看歌剧院的话，想看海港大桥的话，通常的旅游团他是让你在那照几张照片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建议孩子们，你们可以去租一辆自行车，还有两人的那种自行车，超酷。然后你可以在岩石区兜一圈，骑行从租车到还车，再下来四个小时。
1: 那种自行车是不是单人的和双人同时骑的都有啊？
2: 对，但是两人骑的绝对考验是团队精神，就是看谁使劲不使劲，
3: 坐后面那个不使劲，前面那个光使劲。
2: 但是其实我觉得租车那个环节会让我更觉得那个是真正的澳大利亚，就是澳大利亚人他会在骑行的这个问题上他

0: 非常的那个专业，然后他们租给你的自行车都是检查和调整的非常好的，它全是变速的车，而且呢他会要求你必须戴上帽子，戴上那个护膝，他非常专业。然后如果你看我们看到那边当地的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他还给你那个儿童座椅，然后小孩也必须戴上帽子。所有在当地，其实在自行车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不是新鲜的，但是在当地自行车绝对是一个高端运动，
1: 对吧？
0: 所以就是如果你在那个公园里边，在这个景区旁边，在悉尼歌剧院旁边，你能骑着自行车360度的环绕它看一圈，还是感觉挺不一样的。
2: 就是感觉南半球澳大利亚也好，新西兰也好，都是那种运动基因很强劲的国度，所以在这儿呢，尤其又适配于毕业生啊，每天都不能闲着，咱就是有高能量人群，那到了澳大利亚的酷车之旅是很合适的，每天都让你把使不完的劲儿一定得耗光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友囤货刚刚好。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适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e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

0: 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礼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即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毕业旅行，如果第一次选择去在暑期选择去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旅行的话，尤其是第一次，你可能会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看到非常多的打开方式。接下来呢，我们也收到了不同网友的旅行推荐投稿，比如第一位西西带给我们的6到8月的澳大利亚玩法呢，是11天3程所谓性价比之旅，怎么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座城市连在一起玩呢？
12: 这次出国去一趟悉尼、凯恩斯、墨尔本，只要顺序对了，省钱又好玩。第一站墨尔本，坐普芬比利百年蒸汽小火车穿梭丹顿农绿。

0: 这是一趟11天三程，把悉尼、凯恩斯和墨尔本三城连玩的方式。行程当中呢，涵盖了山海和雨林，算是一次全打卡了。第二位带来投稿内容的呢，叫做 KK， 他会建议第一次去澳大利亚的朋友，尤其是毕业旅行，可以选择悉尼、墨尔本还有圣灵群岛。
1: 第一次去澳洲旅行，我不建议去西澳、南澳和黄金海岸，也不建议去凯恩斯、塔斯马尼亚。我觉得最好去悉尼、墨尔本和圣灵群岛。为什么劝退前面这五个？西澳、塔州真的不是给第一次去澳洲的人准备的，景点之间动辄500-600公里的无人区，包车价格贵，沿途连个像样的超市都难找。南澳、黄金海岸确实美，但那里的美是收敛的，是内涵的，你需要的是那种炸裂的、纯粹的震撼。所以第一站必须是悉尼。别跟我说什么悉尼太商业化，都是游客，那是因为你只会跟着大巴团去歌剧院门口拍个打卡照，去鱼市场排队吃天价龙虾。在我这的玩法是躺在 Watson's Bay 的草坪上享受阳光，是藏在周边人少景美的宝藏小镇，是童话公路，是悬崖步道，是热气球，是金色的夕阳，是绿油油的奶牛牧场。不用赶时间，慢悠悠玩上2-3天，比起在市区人堆里舒服太多。悉尼的那种阳光明媚又松弛悠闲的调调是其他地方模仿不来的，它就是你澳洲最完美的起点。第二站去圣灵群岛，我带过无数客人，只有这里是真正能把人看哭的。这里没有拥挤的旅行团，没有流水线的旅行体验，只有最纯净的海水和最原始的珊瑚礁。住在海景民宿，每天推开窗就是碧海蓝天，坐船抵达白天堂沙滩，踩在像面粉一样细腻的白沙，看着海水逐渐变蓝，一切都美到惊艳。在空中俯瞰白天堂的全貌，那种上帝视角的震撼是你在凯恩斯永远体验不到的。傍晚坐落日帆船出海，吹着海风，喝着香槟，看着太阳一点点沉入太平洋，这才是度假该有的样子。最后一站在墨尔本，如果说悉尼是心脏，那墨尔本就是灵魂。它是街头巷尾的涂鸦墙，是藏在巷子里的宝藏小店。这个城市根本不用看地图，你随便乱走，转角都是惊喜。像 local 一样随意躺在海边，看着整个城市被夕阳染成暖金色，那种治愈感会让你记一辈子。从墨尔本出发，坐蒸汽小火车看企鹅，捡起12使徒言的英语书，这是地球 online 的支线任务，也是独属于你最难忘的周记忆。这三个地方有悉尼的城市烟火，有圣灵群岛的纯净震撼，有墨尔本的文艺慵懒，把州最精华的三个切面全占了。
0: 第三位的澳大利亚打开方式玩法推荐的内容投稿呢，就是最户外最运动挂的了。他叫做 Nicola， 在海边，他要带我们在昆士兰用5种户外旅行玩法认识澳大利亚，非常适合年轻人的疯玩。
2: 去年我去了2趟昆士兰，不管是春天还是冬天，这里永远阳光明媚，有10,000种亲近自然的户外玩法。香港、广州、上海都有布里斯班的直飞，护照、相机、花衬衫，还有度假的心情，通通塞进好用的行李箱，落地就可以开始玩了。不论是布里斯班的黄金海岸，还是凯恩斯停满帆船的海边，在昆士兰爱上看海和呼吸一样简单。但如果有时间，当然还是要坐船出海去看看大堡礁，浮潜看海龟、热带鱼、珊瑚礁，沙滩晒个日光浴，别处罕见的小鸟在这里会热情地碰到你身边。在大堡礁还能方便地体验直升机看海，从海上平台起飞，绚烂的大堡礁就这么在面前展开，第一次具象地俯瞰我们生存的这颗蓝色星球，对自然又有了更多敬畏。昆士兰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热带雨林，在这里你可以忘掉人间的一切烦恼，像猴子一样兴奋地飞越无边的森林，看蓝色的闪蝶在林间飞舞，溪流闪闪发光，鳄鱼在红树林里午睡，和彩色的昆虫捉迷藏。这里不仅是风景绝佳的跳伞圣地，价格也很有性价比。像鸟一样冲破云层，飞越晨雾弥漫的海湾，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个行程。袋鼠和考拉有多萌，不用我多说。在昆士兰，你还能看到鲸鱼跃出海面，数不清的漂亮小鸟，仿佛来自侏罗纪公园的现实版恐龙。城市、公园、海上，几乎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野生动物。花点时间，边走边看，神奇的自然会治愈。

0: 特拉的昆士兰户外运动打开方式。最后呢，我们也采访到了一位是在今年的六月初刚刚完成了澳大利亚之旅的一位来自重庆的姑娘哈，也是一位大学毕业生。她从住宿和出行，包括饮食选择，以及自然城市的风貌，还有安全性和天气补充各方面，给我们带来了相对更完整的澳大利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刷会手机。
8: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9: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9: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9: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0: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好。

0: 我们共同开启新的旅程。
1: 我们总唱歌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我们分享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6月30号上午，宜昌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会上宣读了中共宜昌市委关于表彰全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对97名全市优秀共产党员、95名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134个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7664.2万吨，其中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达7432.5万吨。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2156艘次，32.8万人次享受船坐电梯的新奇体验。上半年，三峡枢纽共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磅。近期，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将开展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结算结析工作。为确保结析工作顺利进行，2026年7月1号各营业部、银行、旗舰店等营业网点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各类业务。2026年6月30号17点到7月1号的20点，网上各服务渠道暂停业务查询和业务办理。6月30号凌晨2:30，新建宜昌至涪陵高速铁路湖北段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宜涪高铁下行联络线跨城东大道大桥首个连续梁零号块完成混凝土浇筑。作为宜涪高铁湖北段首个完成浇筑的连续梁零号块，该节点标志着这段高铁桥梁工程正式进入上部主体结构施工的新阶段。 6月30号，湖北辉阳新材料项目公用工程配套项目空压站顺利完成中交，不仅标志着空压站项目进入调试和试生产阶段，更为后续的生产设备、仪表设备和自动化系统提供了稳定洁净不间断的压缩空气动力源。6月30号，挥拍原野漫游三峡，昭君原野22度避暑游轮首发仪式在兴山县的峡口旅游码头圆满启幕。来自长春、郑州、武汉、成都等19个城市的120多名中老年网球运动员，作为首批体验官，搭乘豪华游轮，开启了专属的清凉三峡之旅。6月30号上午，十堰至西安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15/5时期我国第一条开通运营的跨省高铁线路，也是全国第一条以350公里时速穿行秦岭的钢铁动脉。西北与华中地区间新添高铁大动脉，取消郑州绕行，缩短旅程340公里。武汉至西安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十堰至西安则压缩至1小时左右。云西等县迈入高铁时代。香港回归以来，粤港经贸合作持续深化，贸易规模稳步攀升，结构持续优化，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据武汉海关统计，1997年到2025年，湖北对港进出口总值从50.1亿元增至459.7亿元，累计增长8.2倍，年均增速达9%。对港贸易占湖北进出口总量约10%，成为湖北外贸重要支柱。6月30号下午，总部位于武汉经开区车谷的鼎龙股份盘中总市值突破1000亿元，正式成为武汉第5家1000亿市值上市企业。鼎龙股份市值较年初450亿元，涨幅已超178%。历经5年建设，国家水网骨干工程陕西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6月30号正式启动试通水工作。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全长89.54公里，南起西安周至县楼关镇黄池沟配水枢纽，途经周至、武功、新平、礼泉及咸阳、秦都、西咸新区和晋阳，北至晋阳县城晋干镇龚家寨村，始端设计流量30立方米每秒。国家防总于6月30号18点启动针对湖南、云南防汛4级应急响应，持续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2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从细分领域看，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同比增长6.8%。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重启。
1: 电脑死机了。
0: 重启。
2: 游戏 game over 了。
0: 重启。
3: 有的事儿一旦发生，还真没法重启。
4: 生命无法重启，遵守交通规则，出行路上安全第一。
5: 安全出行，平安归家。
6: 好的，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我们稍后再见。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8: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好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近日啊，山东淄博高清县的警方摧毁了一个以刘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该团伙向多个省份的270多位中老年人频频下手，在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里，要求网友拍下购物链接作为押金，谎称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而且为了煽动情绪，该团伙以1天200元的报酬雇来托儿，和主播一唱一和，甚至上演上门回收当场转账3600万元的戏码。而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里戳穿骗局呢，这个团伙就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且赠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来平息事态。一场场精心编织的直播，他们共骗取钱财200多万元。而目前呢，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那下面我们就来听听总台记者对这件事情的最新报道。
1: 经过连日摸排，当天早上8点多，办案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2名犯罪嫌疑人藏身的客房。可当民警用房卡开门时，房门却被反锁。
2: 开门听着不？
1: 屋内嫌疑人被惊醒，面对民警喊话，始终拒不配合。为防止对方销毁证据，民警果断破门而入，
3: 就当场查获、扣押涉案手机7部，手机微信里边他还没有删除，还有他们团伙微信群聊的一些记录。
4: 这是专门负责场地布置、场控的一些群，你看他有的进行场地布置，有的进行道具配置，他在这个群里找群众演员，他都有剧本。
3: 在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出租房内，发现了他们的直播场地，在这个场地里边就发现了很多道具，包括假的现金、假的金条、银条，还有假的金碗、银碗。这个金碗一摸就能识出来是个瓷的啊，这个东西就和这些现金都在摆在他直播间的背景下啊，就展示他们的财力。
5: 这起案件的线索源自高清县一名群众的报警。今年3月，居民黄女士在家上网时，被一个号称上门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吸引。
6: 看着这是那个帮助老百姓，就是下乡来进行收获，紧逼了什么人老家这个老东西老古董嘛哈，就说比人家价格高。这门口又他就是说，你得交上1000块钱押金，是就是说，你不交上这1000块钱，他就

0: 估计你也没啥想收购的东西。
1: 所谓押金，其实就是让观众拍下直播间内的购物链接。嫌疑人谎称只有下单付款，工作人员才会上门回收老物件，并且下单越多，上门收货的时间就越早。
2: 主播的意思是说，你下的这个链接的单，然后咱们就确定建立一种类似于信用关系，就是你相当于你付定金了，你付的这个定金我就会上门回收老物件。这样的话他下了单一共花了10000多块钱。
1: 被害人家的老物件是一台40年前买的缝纫机，等了半个多月也没人与黄女士联系。意识到受骗后，她立即选择报警。高清还有一位被害人花费50000多元，只从诈骗团伙手中买回几块廉价玉石。民警调查发现，这些所谓的玉石全部产自冀鲁两省交界处的一处小作坊，
3: 比较廉价的。一些东西价值每个价值大概10到20块钱，但是他直播间里边链接的价值一般都是699甚至到1000块钱。
1: 为了催促观众早下单多下单，团伙头目刘某不断在直播间散布虚假信息，制造紧张氛围。
4: 现在我手里加急的名单就有几百份，那还有没加急的，没加急的你可能就签了一份，那么希望你能耐心的等待，因为加急排在你前面的有大几百个人。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快马加鞭，这几天我每天都在增加工作小组，所以说呢，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
5: 警方调查发现，该团伙的行骗目标主要是中老年人，这类群体习惯依靠传统媒体与熟人圈子获得信息，对新型网络骗局防范意识较弱，个人还存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骗子正是抓住这一弱点，用高收益高回报设下圈套。
1: 这是在直播间里，嫌疑人上演着虚构高价收购的戏码，雇来的托配合主播一唱一和，共同欺骗观众的场景。
4: 就是这些，3600万，
0: 多少？
4: 3600万。
3: 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0: 哎，站稳，站稳，站稳！哎呦，我的妈呀！
3: 你稍微缓缓，稍微缓缓。
0: 这是不是你们让我开心呢？
4: 哎呀，我们不骗人啊！
1: 为了让观众彻底信以为真，主播当场拿出手机演示向托转账3600万元的虚假画面。
6: 嫌疑人到案以后呢，我们就问这个女性嫌疑人，她在直播间里，上门回收现场转账3600万的这件事情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女性嫌疑人呢，就说她转账的那些3600万的这种视频呢，也都是通过一些虚假的小程序用来诓骗直播间里的这些观众的。
1: 据嫌疑人供述，直播间里配合演戏的托每天的报酬为200元。不仅如此，刘某还在直播间大肆吹嘘，谎称自己和各大银行负责人关系密切。
4: 来，所有的家人们，你们是想转账还是想现金？告诉我，如果说你们想现金，我这两天我就联系所有各大银行行长啊，各大银行的行长拉现金过来，我要让你们看到我真正的实力。
1: 在直播中，诈骗团伙还会在直播间演绎一些吸引眼球的情节，层层推进观众的情绪。
2: 比如说他们会邀请一些群众演员冒充外国人，说是想要收购所有的这些潜在客户的信息，让这个外国的所谓的大集团来收购这些国内的老百姓手里的老物件，然后呢就煽动这些观看的群众那爱国情怀，然后让他们觉得这些物件我卖给中国人也不能卖给外国人，然后就让那些受骗的群众积极的从这个直播间里开始下单。
1: 一旦有受害者在直播间揭穿骗局，团伙就会安排专人私下安抚，并寄送所谓的玉石，附带鉴定证书，以此平息事态。
2: 老百姓呢，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到一是玉石，二是还有鉴定证书，价格也不便宜，相对于自己那18000的那些拍的损失，可能也差不多，甚至还他们觉得还赚了便宜。这样的话就造成了很多的受害人实际上就是没有报案。
7: 那目前呢，11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采取刑事的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在此呢，文清真的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看直播是看直播，但是看直播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一定要动脑筋想一想，真的有这么多便宜的事儿吗？好了，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我是文清，我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字，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翻开历史的画卷，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回望奋斗的足迹，初心不改，历久弥新。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岁月里，有这样的一群可爱可敬的人，他们或许是扎根基层的村支书，又或者是坚守科研一线的工程师，又或许是像杨利伟这样勇闯太空的航天英雄。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用实干谱写着新时代的奋斗赞歌。今天我们的一起读吧特别推出我们的特别节目党啊，亲爱的母亲，让我们透过万千共产党员中的每一个闪光的个体，聆听感人至深的初心故事。故事里有信仰的力量，有担当的勇气，更有值得我们每个人汲取的精神养分。还记得那一篇曾经刷屏过网络的太空一日吗？航天英雄杨利伟用朴实无华的文字记录下自己在太空中经历的生死26秒。这一篇被编入7年级语文课本的课文之所以打动人心，也正是因为它不是冰冷冷的科普说明，而是一位共产党员，一位航天战士最真实的心路历程。23年前的那个金秋十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五号载人飞船腾空而起，杨利伟代表中华民族首次叩响太空之门。21小时23分钟的太空之旅，14圈的轨道运行，这不仅仅是一次科学探索，更是一个古老民族千年飞天梦想的圆梦时刻。太空一日当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都在向我们诉说着什么是共产党员的担当，什么是航天人的奉献，什么是对祖国最深沉的爱。那今天节目我们就要一同探索这篇课文背后的精神密码。这里有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有航天工作者对战友的深情厚谊，更有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无限忠诚。让我们在感人至深的故事中感受信仰的力量，汲取前行的动力。
1: 浩瀚宇宙，渺渺星辰，一趟直冲云天的太空之旅究竟是什么样子呢？有人觉得是浪漫，嫦娥奔月，祝融浴火，天问出征，天河铸穹，墨子传信，北斗联网，天舟穿梭，充满神话色彩的名字里道出了专属于中国人对宇宙的浪漫遐想。也有人觉得是趣味，就在前不久，神舟12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3位宇航员首次入住太空之家，吃宫保鸡丁，用太空 WiFi， 骑动感单车，网友们兴致勃勃地围观吃播，催更直播，简直就像快乐星球。但果真如此吗？美好的愿望不假，新鲜的体验也没错，只不过看似风平浪静的旅程背后，多少步步惊心，多少竭尽全力。我全身用力，肌肉紧张，整个人收缩的像一块铁。就在刚才短短一刹那，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牺牲了。我的汗水出来了，我紧张了，心想完了。在太空一日里，杨利伟用细致的笔触向读者还原了最真实的紧张、疼痛、恐惧和困惑，也展示了面对未知世界时的勇敢、果断、毅力和韧性。读到这些感同身受的文字，不少人才忽然觉察，这趟看似一帆风顺的浪漫之旅、奇妙之旅、圆梦之旅，实际上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一条险象环生的漫漫征途。事实上，人类的太空探索发展史就是一部关于勇气和冒险的史诗。对一个载人航天领域的新手国家，每一步都是未知的挑战；对一名首次叩问太空的中国来客，每一秒都是陌生的闯关。 由此不难理解，

忍受痛苦的极点，做好了随时牺牲的觉悟，发现舷窗的裂纹，紧张以至惊慌的状态。因为纵然万事俱备，即便运筹帷幄，倘若没有视死如归的勇气，没有坚如磐石的定力，没有含辛茹苦的付出，就不会有神舟故事的新篇，不会有中国航天的丰碑。有人说，独霸太空一日，既是精神的洗礼，也是科学的浸染。平时的语言里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信息。五脏六腑似乎都要碎了的共振持续时间是26秒。航天员在太空唯一能看到的建筑就是长城的说法被最终证伪。时不时出现的敲击声的谜题至今未解。极端条件下依然记录下一个个精准的数字，倒悬颠簸中依然留意着一件件突发的状况。或许从杨利伟的一段话中可以瞧出端倪。困难和挫折就像湍急河水里湿滑的石头，一不留神就可能让你滑倒。然而了解了这些困难，战胜了这些挫折，却又可以摸着石头过河，让它们变成帮助你渡过河流的助力。在一次次体能和心理的超负荷训练后，我慢慢摸索到一条规律，当一件事坚持到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接近成功了。从更长远来看，与其说太空一日是来自回忆的计时，不如说是折射未来的隐喻。5年后，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执行太空行走任务遭遇险情时，3位宇航员临危不惧，成功排险。如果真回不来，就把这舞动国旗的画面作为我们的永别吧。这是所有像杨利伟一样的航天英雄们的默契，恰恰是这种选择让我们肃然起敬，让我们慨然前行。这正是昨天的梦想，今天的现实，明天的希望。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果园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6: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说到刚刚我们听到的《太空一日》这一部珍贵的回忆录，不仅是中国航天英雄杨利伟的个人记忆，也更是一个时代的集体见证。当我们翻开这一本承载着民族荣耀的著作，仿佛能够听见火箭轰鸣的震撼，感受到太空的浩瀚无垠。2003年10月15日，那个载入史册的时刻，神舟五号划破长空，杨利伟用21小时23分钟的太空之旅，实现了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而这篇文章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将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从发射时的生死26秒，到太空中孤独的守望，再到返回时的惊险历程，都化作了文字，永远地镌刻在中国航天事业的丰碑上。而在这一部作品当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航天员的专业素养，更是一位共产党员的赤诚之心。杨利伟在书中写道，当火箭升空时，我感受到的不仅是物理上的超重，更是一种使命的重托。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国家荣耀紧密相连的精神，更是万千

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生动写照。他们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用信仰照亮前行的道路，用实干诠释责任担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追梦人，让我们以杨利伟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为榜样，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用奋斗书写人生华章。也正如他在文中所说，在探索未知的路上，勇气和坚持永远是最好的向导。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能够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寻找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很多喜欢喝茶的朋友们都有这样的困扰，日常喝水呢寡淡无味，普通的茶饮口感又略显单薄，那泡两三泡呢就没有味道了，频繁的换茶又会觉得特别麻烦。那平时上班久坐呀，三餐重油重腻，嘴巴总是觉得发闷发干，想喝一点清爽的茶饮调剂口感。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一款500克大容量的陈皮白茶礼盒，完美适配大家的日常饮茶需求和多种生活场景。他甄选了新会陈皮，搭配了福鼎寿眉两种优质的原料结合，口感层次丰富，入口也甘甜清爽，茶汤温润适口，最大的特点就是经久耐泡，多轮的冲泡依然是有滋有味，不用频繁的换茶，日常饮用省心又很惬意。所以呢，您不管是工作日在办公室里久坐补水，午后休闲解腻，还是居家闲暇之余自饮放松，饭后解口都是特别合适。家里来客呀，朋友小聚啊，泡上一壶口感温润的陈皮白茶，待客体面又贴心。精致的礼盒包装质感满满，不管是日常自留囤货，还是逢年过节送长辈送亲友，都是性价比超高的选择，实用又有新意。本次团购的福利力度超大，下单直接免费赠送高品质的焖烧壶，不用频繁的煮茶，随时焖泡就能够喝，居家办公外出携带都很方便。喜欢温润清爽茶饮，需要日常囤茶，或者是打算选购送礼送礼茶品的朋友呢，这一款高性价比的礼盒千万别错过，抓紧可以入手。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陈皮白茶就可以下单咯，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冻冻地啊，最好系烧嚟食啦。春天咧就最好扑碟噶，夏天咧最好食下凉粉啦。
1: 咁秋天最好做咩咧？

0: 我就写了，我也搞完了。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2: 交通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0: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4: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我们先来关注气象预警，宜昌市气象台发布重要提醒，预计7月2号夜间到3号，我市东部、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过程累计雨量，东部南部40到70毫米，五峰局部9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10到4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接下来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 要闻聚焦，将播出毕业季档案转递迎高峰，存放避坑指南，请收好。15名涉外纠纷调解员获聘，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完成首次实船测试，跨境消费上了邮轮。今年第三批625亿元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 新政诉想将关注7月1号起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热点快评您将听到：零头不该成为公平的死角。今天的广播系列专题《听听我们的故事》将播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金泉的事迹。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6: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眼下呢正值毕业季，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毕业季除了求职、租房等等，还有一件事情要引起重视，那就是规范转递档案。档案该放在哪里？ 能不能自己拿着？去哪儿查去向？这些问题呢，是不少毕业生心里的老大难，却总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关于档案的这些事儿。
7: 又到一年毕业季，宜昌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的档案窗口愈发忙碌，
8: 每天通过电话及现场咨询档案存放问题的毕业生日渐增多。
6: 如果他们毕业了，档案应该去哪个地方啊？是回户籍地啊，还是放在学校啊？每天大概能接到6、70个咨询电话。毕业生档案在校时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后被称为人事档案，办理职称评审、入党政审、养老待遇核算等事项时都用得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毕业后，档案会从学校转出，因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会不同。
8: 通过校招已经找到了，比如企事业单位的话，企事业单位就会直接调去你的档案。如果说你没有找到单位的话，你的档案就要回户籍地；如果说你是找到私企的那种性质的那种单位的话，那么你的档案既可以回户籍地，也可以回你的工作单位的所在地存放。
6: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要将档案转递至户籍地人才服务机构，毕业生在离校前一定要跟学校确认好寄送地址等关键信息。
8: 你首先要去联系当地的那个人才档案托管机构，问你的户籍的接收地的地址、电话号码、联系人，然后你需要把这些信息告知你学校的档案托管的办公室，他们会直接把你档案直接寄送到。
6: 户籍地。眼下正是档案托管寄送的高峰期，在该档案窗口，每年毕业季会收到一两百份高校毕业生档案。鉴于档案寄收、整理及录入均需一定周期，档案去向一般于9月起可正式查询。
8: 可以通过支付宝搜索档案查询，查询到你档案所在地的电话、联系方式、联系人都可以查到。
6: 公共就业服务中心提醒，档案不能个人持有，更不能私自拆封，转递必须公对公，需要单位出具调档函。
8: 就我们碰到很多放到手上之后，比如说淤水啊、打湿了呀，因为搬家的原因不见了呀，所以说我们建议档案不要放在自己手上，一定要托管，千万千万不要拆开。如果自己不小心拆开了，一定要回到学校封好盖章之后，再告户籍地去存放。
5: 6月29号，宜昌市司法局举行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员聘书颁发仪式，15名调解员正式受聘，这标志着宜昌在构建多元化解涉外纠纷机制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本届涉外调解员队伍呢，由10名涉外律师、2名涉外公证员和3名国际友人组成。外籍调解员分别来自荷兰、孟加拉国、尼泊尔。受聘现场，来自孟加拉国的调解员肖恩说：“我一定会履行好涉外调解员的职责。”根据了解，调委会作为市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下设的专业性公益调解组织，坚持非盈利原则，依法受理婚姻家庭、侵权、合同等涉外民事纠纷，为中外当事人提供免费、专业、高效的调解服务。在工作机制上，调委会将探索以外调外新模式，构建调解加仲裁确认、调解加司法确认、调解加富强公证等多元衔接机制，提升调解协议执行效力。成立这一调委会主要呢是基于两方面的现实需要。一方面，宜昌开放程度持续提升，涉外民事纠纷随之增多，人民调解灵活高效、成本可控，恰好契合现实需求。另外一方面，去年8月是涉外公共法律服务中心挂牌运行，今年5月点军区人民法院正式委派调解案件，机制运转顺畅，队伍已经得到锻炼，成立调委会水到渠成。6月30号，万吨级纯电动散货船葛洲坝号于长江干线归洲段顺利完成远程驾控系统在内的多项实船功能测试。船舶智能化、电动化核心设备性能经受复杂水域实船测试。葛洲坝号由三峡集团主导，国内多家科研单位参与研制，做到100%国产化。该船总长129.98米，行宽22米，行深7.7米，设计吃水6.5米，最大的载货量13740吨。该船首次在内河大型船舶中搭载智能驾控系统，覆盖 4G、5G、北斗卫星等多链路网络。船上配备12套中船712所自主研发锂电池箱式电源，总电量24000千瓦时。船舶创新采用船电分离加移动换电架构，单次换电仅需要10分钟，满电续航可以达到500公里，适配长江干线主流航运航线、主流货运航线，攻克了内河电动船舶补能慢、续航短等这样些行业难题。按照运营测算，该船每年可替代燃油约617.5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52吨。本次测试选址在长江上游归洲水道，该水域呢属于库区河段，干支水流交汇，两侧岸线不规则，通航环境极具有代表性。测试当中，船舶顺利完成了远程、靠离泊、追月、掉头等科目。核心远程驾控系统实现了岸基远程一体化管控船舶航行、转向、动力，并配套自主感知与航行预警功能，既能够精简船上值守人员，也能够提升复杂狭窄航道航行安全，是内河船舶智能升级的重要实践。此次实船测试圆满成功，充分验证了万吨级纯电动换电船舶动力系统的可靠性，岸基远程驾控技术的可行性，为长江干线规模化推广零碳智能货船提供了完整的实践样本，有力助推了长江经济带绿色智慧航运建设。6月30号，宜昌 C6 跨境购无人智慧展销点正式登上省际邮轮长江行揽月，在长江黄金水道亮相。该无人智慧展销点位于长江行揽月邮轮6楼的公共区域，集中展示美妆护肤、营养保健、服饰箱包、进口酒水等精选跨境商品。游客在航程当中可以通过现场展示及互动触屏浏览商品，并线上下单，商品将直接配送到家，实现了人在船上游、轻松买全球的沉浸式消费体验。 依托宜昌综保区税收优惠政策，游客们购买跨境商品的时候呢，可以享受关税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

0: 全免，单次跨境消费金额5000元，全年累计消费2.6万元以内，消费税增值税按照法定应纳的税额70%征收，价格普遍低于市场价30%到50%。长江行揽月游轮是三峡文旅集团打造的长江首艘省际度假游轮，配备影院、棋牌室、SPA 馆、餐厅等等多元功能空间，于2026年4月首航。C6 跨境购无人智慧展销点的入驻，进一步丰富了游轮配套服务业态，为长江游轮旅行注入了跨境消费新活力。长江行揽月往返于宜昌与重庆之间，是流动的城市文旅窗口。宜昌产投集团携手三峡文旅集团，共同打造 C6 跨境购智慧展销点，打破了跨境消费线下门店的地域局限，进一步扩大了品牌影响力。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等部门按照季度分批次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截至6月20号，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025年的1:7.8提升至1:10.3。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之下，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的1到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30%。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60%，今年增加纳入补贴范围的智能眼镜等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1倍。有关部门表示，将会继续指导地方合理地把握工作节奏，均衡地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7月1号起呢，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新国标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包装、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作为了关键性的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新规具体怎么落地，怎么让拆快递不再像剥洋葱似的呢？小件的首饰、易碎的水杯、生鲜土特产，这些特殊的物品呢，曾经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以往呢，行业普遍的采用大箱套小件、多层气泡膜、胶带多圈缠绕的打包方式。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的层数不应该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该超过4层。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的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呢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一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快递纸箱薄了、胶带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一年以来，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推广使用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的瓦楞纸箱以及智能装箱算法等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城市的42个地方的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等绿色包装。当前呢，绿色包装技术创新和成本控制是制约行业绿色发展的2大瓶颈，也是全链条治理亟待解决和突破的重点。 林户表示，将会持续的推动绿色包装科技创新，加快应用以竹代塑和经过绿色产品认证的包装，丰富循环包装应用场景，鼓励绿色包装生产企业抓住机遇，持续在

0: 在科技创新和降低成本上很下功夫，推动包装产业创新，生产更多的新产品替代传统包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规划提出呢，十五五时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主要目标，其中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全面提升，能源进口多元可控，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25%，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坚强韧性、绿色低碳、集成融合、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建设，新型电力系统初步建成，能源产业链关键技术装备实现总体自主可控，迈入世界能源科技创新国家前列。适应新型能源体系的市场和价格机制加快健全，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规划明确，推动清洁能源基地外送输电通道建设，推动配电网向源网荷储资源高效配置平台转变。2030年力争具备承载9亿千瓦分布式新能源接入能力。规划中还提出，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发电与非电并举，加强新能源多品种互补开发、空间集约复合利用、一体化聚合运营，推进陆上风电、光伏发电大规模平稳发展，海上风电向深远海发展，光热发电、海洋能规模化发展，积极推进地热能、氢能和绿色燃料发展，新能源非电利用规模实现倍增。建立完善新能源消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30%。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零头不该成为公平的死角。停车61分钟按照2个小时收费，这个困扰无数车的行业惯例正在被一些地方率先打破。杭州西溪湿地北门停车场试点按照分钟计费，停多少收多少。此外宜昌、南昌、长沙等地呢，都已经出台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精细化服务和数字化运营呢，正在改变向上取整的计费规则。类似的逻辑在另外一个场景里面同样常见，反向抹零。广东佛山一家餐饮店消费156.9元，实收了157元，多收的0.1元后被立案调查。北京某品牌门店39.95元，实收了40元。停车场的向上取整和商家的反向抹零其实本质上是一回事儿，都是单方面向上取整，让消费者在不知情当中为经营者的粗放管理买单，把少收几分的让利习惯扭曲成了多收几毛的隐性的规则。那么值得追问的是，这种取整最初是怎么来的呢？早年间呢，现金结算为主，找零麻烦，收银台背不出一分钱的硬币，取整是技术条件限制下的权宜之计。可是如今呢，移动支付早已普及，智慧停车系统能够精确到秒，结算到分，技术早已不是障碍。当不方便的理由不再成立，继续维持向上取整的惯性，剩下的就只能是管理便利，对消费者权益的持续侵占。价格法有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停车场的标价是多少元每小时，超出一分钟不等于一小时，收费依据已然不存在。而反向抹零的账单呢，写着156.9元，实收却变成了157元，那么多出来的0.1元从来没有出现在价目表上。 违法事实清晰，只是由于单笔金额太小，所以长期以来就被消费者算了，也被监管者略。

0: 越过。为什么这些明显不公平的做法却能够长期存在呢？因为每次只多收几分几毛，这个数额太小，大多数人不会为一毛钱较真儿。正是这种对小零头的集体钝感，让小额违法从个别现象演变为行业潜规则。而监管部门对0.1元立案查处、对停车按分钟计费的改革推广，恰恰释放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公平不会因为金额微小而打折，规则呢不会因为事儿小而不为。这场改革可贵的地方在于，它把用多少付多少的基本常识还给了消费者。61分钟不等于2小时，156.9元不等于157元，这是连小学生都懂的常识。把这条常识写进收费系统和结算规则，把算计变成服务，把民众的吐槽点变成治理的加分项，这才是以人为本应该有的样子。零头虽然小，但是照见的却是规则意识与公平成色。接下来呢，请听广播系列专题《听听我们的故事》。今天将播出中国共产党党员陈金泉的事迹。
1: 每座城市的日子都藏在烟火气里，慢慢织成故事。
2: 按下录音键，把这些藏在日常里的温暖悄悄收进声音里。
3: 等我长大了，赚钱了，我有好玩的地方，我都带妈妈去。
4: 这是什么呀？
5: 您现在看到的只是
6: 冰山一角。那我也有想做的事情啊。
2: 现在听听
1: 我们的故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听听中国共产党党员 宜昌市2026年湖北好人上榜人物
1: 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成员，西泠区气象台社区居民陈金泉的故事。我叫陈金泉，来自山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岁那年呢，我参军到青岛潜艇学院。 1997年， 我告别了服役14年的部队，转业回到地方。 这是24年9月光荣退休，但在我心中，退休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奉献社会、服务群众的新起点、新开始。 2025年12月17日上午， 我像往常一样送孙女上学，上完学呢，我就推着自行车远江边的行走。 当走到了滨江公园大门左侧的时候，听见呢江下面呢有人呼救，我就顺着呢呼救声望去，只见呢江中啊水面上啊有一个人头在顺着江水的往下飘。这时啊，容不得我半点犹豫，革命关天呐，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马上救人。 我一边跑啊，一边脱掉了身上的羽绒服，由于跑得太快，摔了一跤。当我靠近落水者的时候呢，我就抓住他的头发往岸边拖。当拖到岸边的时候呢，由于落水者的衣服都已经湿透，再加上他的体重呢，我就拖得特别特别的吃力。那个时候我就使尽了全力啊，咬紧牙关， 只有一个念头，要把人救上来。好在呢，岸边有一个男同志啊，及时帮助我，两人一起合力，才把他拖到岸上。在我看来呢，当别人遇险遇难遇急之时，帮助一下别人，是我的责任啊。这种责任从哪里来呢？我想了很久，这种责任呢， 源于部队14年的严格教育和艰苦锤炼，源于呢党组织的多年的培养和熏陶，思想引

0: 理源于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对社会的感恩之心，这种责任呢，是刻在心里的，刻在骨子里的。退休后，我成了社区冰心依旧志愿服务队的一名队员。我认为社区需要我，我就要利用社区给我提供的平台，唱好我们老年人的戏，拓展正直、善良、乐于助人的人生信念，为践行如当事实，践行自己戎装不在、冰心依旧的诺言而努力。
1: 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平凡岁月坚守初心。陈金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担当与军人本色。感谢您收听本期《听听我们的故事》，下期再会。
2: 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总体通行表现。今天呢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目前来看到是比较顺畅的，包括在进出城的主干道方面，还有在商圈周边以及学校周边的通下力呢都不算太大，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来关注到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港窑路三医院对尾是轻微的车辆缓行，排过了港城路的门前，大家呢行驶在这个路段上面要耐心等候。另外同样是来自城东大道的通下力进城方向的中南二路路口，在依山郡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候的一个通下力，大概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就是合义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天悦广场的门前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呢，基本上都是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了。中心城区主干道目前来说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次提醒到各位，越是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行驶，各位越要谨慎慢行，控制平稳的车距，把握安全的车速。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大家随时分享，回家路上可以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三晚高峰的17:08，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与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回来了啊，总算是。
1: 不是很欢迎的样子。
0: 不是很欢迎的样子。
1: 那是什么呢？
0: 就是有很多的情绪不能够太外放的表达出来，就像是今天孩子们放假了，难道我们要放挂鞭不成？是吧？就很多事情呢，哎，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上个星期五开始，娜娜是有一个外派出去学习的一个工作，一直到昨天很晚，所以没有赶回来。
1: 别圆了，
0: 很晚才回来。哎，
1: 虽然这几天呢，我没有在直播间，但是呢，我通过各个节目社群，也听到和看到了一些你和新搭档。夏雨老师的一些反馈。
0: 我今天不是在
1: 直播的反馈，
0: 在办公室直接直言不讳的说了吗？我说就跟夏雨老师直播的两天，就非常有那种像上学的时候被班主任留堂，留在这里，直到你再到我这儿，我看着你把作业完成，就那个感觉。就是
1: 紧张吗？
0: 紧张，我老紧张了。
1: 欢乐吗？
0: 欢乐还是挺欢乐，
1: 对，
0: 就是一本正经的那种。
1: 你也是吗？
0: 不，就是夏雨老师是一本正经，但是你能够从跟他搭档的过程当中呢，你感觉到他很想一本正经的跟你开玩笑。你知道，就是就人要做到那种一本正经的不正经，就是特别难。
1: 那你的意思还有下次吗？
0: 那就要看能不能再有这样的下次
1: 机会，
0: 让你感受一下吧，好吗？
1: 我可以跟王健老师啊，直播晚高峰。
0: 那种感觉不一样。挺好啊，挺好。
1: 来吧，又回到了这个前线啊。
0: 是的，
1: 继续跟各位分享每天下班路上的欢乐。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我是明天白天小雨，夜间中到大雨，南部局部暴雨，23到29度。那么后天北部小雨，南部中雨，局部大雨，23到28度。
0: 对，新一轮的降雨过程即将在明天到来。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1号10:55发布了重要提醒，预计7月2号的夜间到3号呢，我市的东部、南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累计雨量呢，东部、南部40到70毫米，五峰局部9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10到3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呢会达到20到40毫米。建议呢防范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乡的积涝等等风险。
1: 是的，今天回来上班之后呢，明显感觉到路面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大了。
0: 是，
1: 孩子们都陆续放假了。
0: 对，
1: 明天、后天，尤其是后天，将会迎来这个散学典礼。你们也是吗？
0: 明天是几号？2号、3号？对，3号
1: 都是3号，对吧？
0: 3号。
1: 散学典礼。
0: 对，散学典礼。所以再一次提醒到大家，因为明天这一轮，我刚刚上节目之前，我看了一下新一轮的降雨过程，从明天晚上将会持续一个星期，而且呢，这个雨势不小，所以建议大家，不管是不是要接送孩子的，还是正常上下班的，包括呢可能又往高山和半高山地区出行打算的朋友们，一定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
1: 但我们的主播甄选继续给各位推荐。很多爱喝茶的朋友呢都会有这样的困惑，日常喝水我就不太喜欢，特别寡淡，没有味道。
0: 是的，
1: 然后普通的茶呢，你会觉得它的口感就很单一，
0: 没错，
1: 就你泡个2-3泡的就没味道。你像我这种1500毫升的水壶，你泡起来吧，就没有什么存在感，
0: 水都不能加多，加多了就感觉没有味儿了，一点味儿都
1: 没
0: 有。
1: 对啊，然后平常上班久坐，三餐重油重腻，你的嘴巴总会觉得那种发干，
0: 对，
1: 你就想喝点清爽的茶饮的调剂口感。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一款500克的大容量陈皮白茶礼盒，可以说是适配大家的日常，就是这个喝茶的需求，
0: 没错，
1: 和那个多种生活场景。
0: 对，
1: 我现在特别需要，我现在感觉嗓子干干的，
0: 就是需要这个白皮陈皮
1: 白皮 黄皮还是白皮？
0: 陈皮白茶，陈皮白茶，陈皮白茶。因为他呢甄选到的是新会的陈皮，搭配了福鼎寿眉两种优质的原料结合，口感呢层次丰富，入口甘甜清爽，茶汤温润适口，而且最大的特点就是经久耐泡。多轮的冲泡之后呢，依旧是有滋有味的，不用频繁的来换茶，日常呢饮用也可以省心又惬意。
1: 平常除了喝咖啡以外，我就喜欢喝一点茶，
0: 喝点茶水挺好。
1: 到了咱们这个中灯的年纪了嘛，
0: 对，
1: 咱们是中灯还是老灯？
0: 中灯还早，
1: 是吧？
0: 还早，中灯。
1: 我这次出去学习，我看了一下这年轻人，00后的天下了，
0: 00，那确实，那你要是在这个年龄层段里来比，确实要大，咱们这个年龄段要比他们大一些。
1: 你好好说，
0: 我们这个年龄段比他们社会经验丰富一些，人生履历要更加饱满一些，是吧？
1: 挺好，挺好啊。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就是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段，
0: 是
1: 饮用的陈皮白茶啊。
0: 对，
1: 不管是你自己喝，还是说你待客，体面又贴心。如果说是送给家里的掌柜，对不起，长辈。我说我还需要休息吧，
0: 我们是要打工，要给掌柜的。
1: 我就觉得我还需要再休息休息，
0: 给掌柜，给掌柜
1: 还在游离，
0: 给掌柜不能，真的不能送这个白茶，那真的得送白皮了。确实给长辈送亲友都是很合适的啊，最主要我觉得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啊。它的价格呢，我们今天给他带来的是1059主播甄选，
1: 说呀。
0: 价格大家下单之后自己去看就可以了，
1: 没写是吧？蔡主任休假了，
0: 夏云老师，你这个工作必须要指出一点点小问题来。
1: 你好好说话，
0: 夏云老师，你就
1: 夏云老师这会儿应该在滴滴上应该能听到我们的节目。
0: 价格呢？大家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来点击搜索陈皮白茶，你就来你一眼。
1: 对，
0: 就能看到价格，
1: 会给你个惊喜，
0: 惊喜价格。
1: 对，最重要是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0: 对，这个所以为什么没有写价格呢？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呢，它不是固定的，所以大家呢要在可以在你所展示到的价格基础之上，在领取优惠券之后，才是你实际到手的价格。所以我没有把价格直接说出来，你以为我们真不知道多少钱呢？
1: 我还没看到。
0: 太慢了，这动作太慢了，这配合不够默契了啊！我们也欢迎各位啊，记得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平时想要来当茶饮的、日常囤茶的，或者呢打算来选购送礼，的这个朋友呢，都可以来选择它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一个关键词叫陈皮白茶。购买之前记得先找
1: 客服，你猜多少钱？
0: 领取5到50。
1: 你猜？
0: 我真没法猜，因为我对于茶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的了解，这个价格。
1: 陈皮白茶。茶礼盒，然后加赠一个焖烧壶，
0: 哎呦呵，
1: 99块钱，
0: 真便宜。
1: 对，
0: 然后入手价格只要99块钱，
1: 对，只要99块钱。
0: 焖烧壶你买一个都不便宜，平时
1: 是赠的嘛。然后这个我看一下，陈皮白茶礼盒呢也是99块钱。
0: 我的天哪，就是
1: 划算，
0: 真划算，真划算，价值99块钱，而且呢绝对会给你意外的惊喜，再加上你可以领取5到50元的不等优惠券，之后可以帮你省下更多。各位关注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陈皮白茶即刻下单。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0: 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21，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的通行压力依然不是特别大，基本上还是保持在1到2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包括现在有轻微车辆缓行的城东大道出城方向的山河园路门前，也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没有产生大面积的排行和滞留。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现在在中南二路的路口依山郡的门前，依然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状态啊，两个信号灯左的等待时间。压力呢还在持续的上升，因为呢绝大多数的这个学校呢都已经是，尤其是小学啊，都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假期的阶段了，所以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这个目前来看到啊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另外城东大道上行的城东大道西陵二路路口，也就是在八中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再就是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一直到东山大道下行呢，还上行的这个路段上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大桥以及夷陵长江大桥双向的通行压力呢还是没有的啊，基本上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大家在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鄂豫俱乐部。
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7:22，陪你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我下午好，我是娜娜。
3: 没事挺好，没关系，挺好。这个今天确实刚才我们看了一下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这通行状态非常非常不错，尤其是像在学校
4: 放假了吗？
3: 对，孩子们放假了。然后呢其实觉得早晚高峰出行上面大家可能会时间上面更宽松一些，但是还是那句话提醒，因为7月2号从明天开始将会持续一个星期有这种持续性的降雨过程，大家呢在早出晚归的时候出门的时候还是尽早规划行程。虽然说孩子放假了，路上的车不会集中在7:30到8点这个时间段那么堵了，但是呢也难免会在商圈周边的压力持续的上升，带着孩子比如说出去辛辛苦苦
4: 外出觅食，
3: 对，觅食啊，孩子就是去游玩啊，我觉得这叫什么呀？商圈周边的压力会大一点。
4: 你好好玩吧，因为后天嘛，不就拿成绩单了吗？
3: 已经出成绩了，
4: 这么快吗？
3: 你现在问啊，你们学校肯定已经出成绩了。
4: 不问，我不问，你问了吗？
3: 问。
4: 我看你现在这个状态很好啊。
3: 其实跟我没有多大关系，
4: 不要拉仇恨啊！我跟你说，
3: 我
4: 你别选我们，
3: 我没选，我向来都是这个观念，因为一直以来对我与我而言，我的观念就是小学这6年级的学习，从1年级到6年级，其实就是孩子
4: 不算数，
3: 真的，我一直都觉得真的不算数，不管他考多少分，我觉得真的都不算数。我实话实
4: 说，这种就是凡尔赛，
3: 我没有凡尔赛，我真的觉得没有算数，真的。
4: 我们还是聊一下今天的话题吧。
3: 好，今天和大家说这个事儿，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前段时间也或多或少刷到过类似的新闻，或者是短视频也看到了。就是第一个词儿，就是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刚开始提到这个词儿啊，80后中灯，
4: 对，中灯
3: 不。
4: 80后中灯
3: ，
4: 他前面一定要有一个
3: 80后中灯，80后
4: ，
3: 不能单纯说是中灯，
4: 为什么呢？
3: 因为中灯它的概念就被更加的具象化一些，指的是80后，80年，
4: 对，那70后呢？
3: 85年，所以你现在还不是，你现在是小灯，
4: 好拉仇恨的，
3: 你还有好几年呢，你现在
4: 不就是80到85就是中灯。
3: 网上有这个定义，对，我就是中灯的尾巴。
4: 现在全网刷屏的80后中灯们最近在网上呢又火了。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就看到这样的一条又一条的消息，就他们扎堆儿染黄发，黄色头发，打耳洞，
3: 极其的叛逆，
4: 对，跑去球场，跑道，骑行运动，然后上演集中的中年叛逆。
3: 是的，
4: 我其实觉得你就会有一点中年叛逆。
3: 我吗？
4: 对，你这几年
3: 我在性格上面有点中年叛逆。
4: 对，因为你以前的性格就是5年前吧，你的性格是那种都行都好都可以，

0: 老好人，
1: 现在我不愿意做老好
0: 人了。你现在就是我不凭什么？为什么？
1: 对，
0: 我学的像不像？朋友们，我学的像吗？
1: 朋友们不了解我，朋友们对于我的人设一直都是好可以的。

0: 他说帮我带个班，比如说那时候早晚班的什么之类的，嗯、
1: 没有人上
0: 的
1: 时候你就去了。
0: 我说可以，没问题，连轴转的什么这
1: 都
0: 觉得 OK，
1: 可
0: 以。
1: 对，你其实你后来、嗯、来到宜昌台，你也是这样。
0: 我现在
1: 对，
0: 你现在其实也可以。
1: 现在因为
0: 现在看在钱的份上也可以。
1: 不是，现在因为有家庭了嘛，有孩子了嘛，你肯定还是会根据自己的时间，
0: 嗯，
1: 是吧？
0: 这个、
1: 来安排。
0: 那我宁愿多上台班。
1: 我算了，不远了，就让话掉地上吧。
0: 然后另外一个怎么讲呢？另外一个就是，其实也会在一些，比如说，为什么你会看到像这个讲叫80后啊，这些中灯朋友们又开始精神焕发起来，什么尤其。用实际行动证明的就是染头发、打耳洞、嗯、啊，甚至有一些我看40多岁了去玩滑板，一本正经的去玩滑板啊，去打篮球、去跑步啊，去等等，就你感觉好像应该不属于这些40+以上年龄段他们该去做的这些事儿，他们现在反而大批量的会去做这些事儿、嗯，就是特别就尤其是像染头发、打耳洞这些事儿，我其实我一直都很想，从小到大我都很想染头发呀、啊、之类的。就一直有这个想法，
1: 你头发是没有染过的，
0: 没有，一直没有这个机会。
1: 然后有人就说这不是跟风玩梗，而是被家庭工作束缚了半辈子，重新拿回属于自己的自由，有没有那么夸张？然后补上一场迟到了20年的精神成人礼，然后用染发呀、运动啊来打破中年刻板标签，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0: 对，有人是这么说的吧？网上也是有很多网友这么评价的。这个，所以咱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聊一聊80后的集体掀起了中年叛逆的风潮。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绝大多数，有很多一部分是我们的同龄人、同时代的人，80年代的一些朋友们，这份迟来20年的自由，换作是你，你最想怎样叛逆一次？
1: 对，这个叛逆我们打个引号啊。
0: 对，
1: 收到一条私信，那我就念了啊，让涛哥趁早叛逆吧，染头发还有，趁还有头发可以染。
0: 嘿，
1: 发际线确实是越来越高了、
0: 哎。我今天怎么跟你说来着？我说我真的就是那种黄的呀、紫的呀这些，我不会去尝试，因为不管怎么说，毕竟于我们而言，还有这份工作来束缚着，对吧？你比如说，我真的去染一个非常标的颜色，每天大家呢打开摄像头，嘿，好家伙，往上一看，金黄灿烂的，这也观之不雅，是吧？所以我们毕竟还算是一个从事这个工作有一定的这个束缚约束在里面。但是我真的想要去染一个前几年特别流行的奶奶灰那个颜色，因为我觉得那个颜色看上去还是比较的，相对来说比较低调。但是呢，在低调的里面呢，还透露着一点点的什么，一点点的小叛逆在里头。哎，所以我其实一直很想拥有一头奶奶灰。后来今天你不是跟我说了吗？本来现在就显老，再染个奶奶灰。
1: 对对对、啊。
0: 到时候一开会往那一坐，看着那个，直到你这看上去都快比我们这快退休的人都还老，怎么感觉这状态就不太好了、啊、
1: 我们来等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吧，其实已经很多朋友在发消息了、
0: 是我们来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大家来今天分享到的是想一想吧，作为同样是80后的大家每一个人，今天面对着这一个网络上蜂拥而至的中年叛逆的风潮，如果换作是你，你最想怎样的叛逆一次？参与互动两种方式，关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留言，或者是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兴趣部落联盟说说看。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买房贷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5: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7: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0: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呢，有一些路段的通行压力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已经是产生了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了。西岭二路快速路的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现在缓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东山大道口。另外一个东山大道西岭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现在流量也在持续增加，大家呢在国贸停车场入口处呢要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是来自商圈的周边通行压力，这是来自从云集路要往西岭一路的夷陵大道上面，同样在接近西岭一路红绿灯处的国贸的夷陵大道停车场入口处也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再来关注进出城方面，进出城的港窑路三医院的整体通行压力虽然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相较于以往的时间还是压力不大的啊。来关注一下进城方向的港窑路三医院门前，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是从山河园路有轻微的车辆缓行，队尾同样也是排过了港城路的门前。另外一个这个时段关注到的是中南路方面啊，此刻的中南路从月湾路的路口处要往中南路的城东大道路口，也就是在接近兴发广场门前，通行压力比较大，已经是有一段路段的滞留的状态了。另外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中南二路的路口依山郡的门前，现在依然是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港窑路关注一下，此刻港窑路金东山的门前，就是在珠海路的路口处，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大家有条件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绕行。其他路段方面看到基本上也是一个到两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时间呢，基本上中心城区主干道上的通行压力呢都是比较正常的。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兴趣播客联盟群里面继续来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小周末17:38，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来说说看各位中灯们有多叛逆啊。
2: 你知道现在很多90后都已经说自己是中灯了，
1: 不要总这么觉得自己老。
2: 但不，没有，我这次出去培训呢，就是确实有跟很多的95后还有00后在打交道，然后我发现我们就一个小组的有一个是2001年的，2001年，还有一个是1997年的，他们俩呢就是那种很淡很淡的人，就淡人嘛，我们叫农人淡人，很淡，平常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然后唯一喜欢的运动什么呢？八段锦。你敢想吗？你敢想？我也
1: 挺好，挺好。
2: 你敢想吗？
1: 所以这就是，
2: 我觉得我是相当有活力的，
1: 就是形成一种反差，
2: 对，
1: 是吧？你
2: 他们就叫我叫高精力人群，
1: 对，你就觉得年轻的人，他就是在我们的固有概念当中，这些人他们就应该充满朝气，是那种每天感觉用不完的劲儿，浑身就充满着那种使不完的劲儿，就这种感觉。但是他们会慢条斯理的，然后不管是运动也会选择八段锦，生活上面呢也会选择慢慢悠悠的，不紧不慢的，好像就是就在我们的固有概念当中，这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个年龄甚至更大一个年龄层段他们应该有的一种生活状态。
2: 你先好好说话啊。
1: 更大一个年龄层段吗？
2: 更大一个，
1: 我也没说快到退休的老同志们。
2: 你该不会说给夏雨老师听的吧？
1: 夏雨老师没关系，夏雨老师退休了，他也是我们的老师。
2: 你看志明说了，80后再不染头发就秃了。染黄毛呢只是情绪的出口，他说是代价最低最容易实现的宣泄。我看看啊。他说我最想的叛逆呢是能够卸下身上的担子和责任，啥都不用想的出走一次。这很难吗？
1: 这不是那么特别容易，因为就是我们今天讲，
2: 你就给自己是吧，你打个申请给你的另一半休个年假，
1: 不允许怎么办？
2: 驳回。
1: 然后你看像短腿奥特曼也说了，说辞职。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多年前不是网上流传一个真的希望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程，但其实你能做到说走就走完成这个旅程，那你真的你很这是一个 说起来很简单啊，但其实真正实施起来挺难的一个事儿，因为你有很多的顾忌，你有很多的顾虑啊等等的。你很简单，就比如说我们说说走就走啊，要开启一个属于自己的行程，可以不看手机，就撇开所有的时间以外的这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是真的做不到的。我说走就走，谁来上节目？是吧？
2: 你说走就走，还有齐飞啊，夏雨老师啊，
1: 那我
2: 菜菜呀、
1: 啊，那
2: 安师傅啊，
1: 好像这份工作好像真的，
2: 这份工作离了谁都可以。
1: 天哪，
2: 天，没有办法接受是吧？
1: 所以我宁可染头发，我也不辞职。
2: 来，我们再来看啊。
1: 我自己说，年少的时候我很叛逆、哦、啊，貌似现在没有了叛逆的欲望了。
2: 嗯，
1: 亦师亦远方说打耳洞染黄毛，其实、怎么讲，打耳洞这件事儿。你不能够说它是一件很叛逆的事情。
2: 打耳洞不存在呀，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主持一些活动，需要妆造的时候。
1: 你知道我有耳洞的，对不对？
2: 我知道啊。
1: 对，我的耳洞也是在，工作以后、我记得我当时在武汉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是在2008年的时候刚开始工作，我记得我就跟我妈几个同事嘛，当时然后
2: 男生打耳洞真的很奇怪，戴耳环很奇怪，
1: 所以我没有戴嘛。
2: 对，
1: 啊。然后
2: 我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
1: 然后我当时其实你知道我当时打耳洞是我们，那个当时频率里面的那个总监，然后带我们一起去几个平辈的男生、四五个，他就说走，我们一起去中午去逛街逛街逛街，他就说还有你们敢不敢打耳洞？
2: 我请你们打个耳
1: 洞吧。我们说这有什么不敢的，然后就去打。打完就被我妈一顿骂，因为我妈说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她说你打耳洞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不是不让你打，你得跟我说。我说妈，那我跟你说行不行？那可以啊。我说啊，原来就是差一个环节啊，不是不行，
2: 没有及时汇报。
1: 对，
2: 你看猫猫叫你说了哈，我学的像吗？哈，
1: 哈什么哈？
2: 这。他说这都不叫叛逆好吧、就打耳洞染黄毛、我20年前就实现了、他说上大学我妈就让我整了，还提醒我打完耳洞呢要小心消炎不要发炎了，然后给钱让我去染头发，让我选好一点的药水。
1: 就是怎么讲呢，他确实有一些、有一些现在所谓到的这些举动呢，对于部分朋友来看确实是属于很叛逆，但是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觉得真的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梅小溪说那如果你们要说这样的是叛逆的，我都叛逆800多回了。乖乖地小虎说穿着皮衣皮裤染个头发打个耳钉，如果你真的是这样一个造型，然后就你走在街上的话，我觉得回头率，哎，我当时在刷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有很多评论就说，就是平时，尤其是做这件事的，以爸爸居多，绝大多数是爸爸，而爸爸们平时都是啊一本正经的去接孩子，突然间有一天染顶着一头黄头发去接孩子，有的孩子反馈愣在原地，有的反馈装作不认识。有的就
2: 觉得有点尴尬，是吗？
1: 对，就是你就会觉得我天哪，我的爸爸平时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2: 我的爸爸开始叛逆了，
1: 开始叛逆了。对，
2: 哎呦，问你啊，他说涛哥是有一个想当 idol 的心吗？
1: 我现在难道不是个 idol 吗？
2: 你不是啊。
1: 那我一直在向 idol 的努力，我看我刚退休能不能成为一个 idol。
2: 你不走 idol 那条线呢？
1: 没走吗？
2: 不，你没走，
1: 走跑偏了是吧？
2: 猫公大人问啊，80后不是都去染黄毛了吗？这也不是，
1: 也不是。
2: 像我的头发呢，就是自然的这个颜色。我不染头发，但是大家都以为我染了。但是我最近啊，确实是有这个计划，我想去做一个挑染，因为没有时间，它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2: 为什么要挑染？因为我那个头顶啊，确实是有一些白头发、我是不太介意的、但是我就很奇怪，就是最近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就去挑染一个不是那么夸张的挑染。
1: 可以改天咱们一起去、我不说了吗，我奶奶灰你就挑染一下。
2: 我这种就去。
1: 哎，最近咱们
2: 我不等，
1: 不行，我不行，最近咱们有活。我搞不了，你自己去搞吧。
2: 来啊，再来看一下啊。
1: 严先生说染黄毛骑摩托。就是，所以为什么你会发现？哎，你还记不记得？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我们的老大哥，他骑了一个摩托车，上面戴着一副黑色的墨镜，你会感觉很酷。
2: 老大哥，老大哥，
1: 陆平哥。
2: 是谁？
1: 然后就特别酷，
2: 陆 陆平哥骑不骑摩托他都很酷啊，
1: 他就戴着墨镜 他骑在摩托上面，
2: 他长得很怎么讲，他脸很长，他很韩范儿，
1: 对，
2: 你知道吗，他很韩范儿，然后又很酷又很瘦，
1: 然后他特别喜欢骑摩托车嘛，然后我记得当时院子里停了一辆其他部门的同事的摩托车摆在这里，他非常的喜欢，然后骑在上面戴着墨镜，我那一瞬间我就感觉我膜拜了，我就觉得这老大哥绝对叛逆，我跟你说，
2: 曾经叛逆过，
1: 叛逆的。欢迎各位吧，欢迎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同样你也可以参与互动，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直播间里来留言互动。

0: 九，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6: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5: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6: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5: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1059主播甄选双支50毫升的套盒，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 SPF50 高倍防护，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抵御光老化，上脸不假白不闷痘，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分润粉、自然双色，润粉提亮冷白皮，自带元气素颜感，自然色呢贴合黄皮，打造原生裸肌。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双支仅399元，夏日长效养护防晒，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0: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9: 不迟到
10: 无意外，
9: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1: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1点51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的路上的总体通行情况。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虽然说小学呢已经是处在一个基本上放假的假期阶段了，但是现在能够看到进出城的主干道上面，包括西陵二路快速路和商圈周边依然是压力不小的。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

0: 龙洞大道的路口处就已经排起了长队，队友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另外一个过江方面的秩序，长江大桥江南往江北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全线滞留，滞留的队伍一直是排到了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另外一个体育场路的整体通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现在能够看到西陵二路的路口以及体育场路的绿罗路路口处均有三个以上的红绿灯的等待时长。城东大道方面，此刻城东大道北苑桥的上行八中门前以及在发展大道路口的半岛路的这个路口处均有两到三个左右的排行周期。另外呢，在港窑路三医院进出城的双向现在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进城的方向队伍快要排到了东风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排到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另外一个东山大道港窑路的路口进城方向有滞留，以及东山大道出城方向的体育场路路的路口处也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等待。同样是东山大道的通行压力，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以及东山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均有滞留。夷陵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夷陵大道这边关注一下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的方向以及从西陵二路往西陵一路的双向有滞留。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其他路段上的整体通行表现吧。发展大道这边水月城的门前现在排行的队尾呢是排过了珠海路的民生酒店，后方呢在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以及出城的居然之家峡州大道路口处均有车辆的排队等候。另外就是东湖大道的发展大道路口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排队等待，目测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0: 回来各位，17:53，在周三小周末回家路上，我们继续欢迎各位回到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再欢迎各位可以来说一说看吧，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确实80后的中灯们掀起了一股中年叛逆的风潮，称之为叫迟来20多年的自由。一段情要埋藏多少年，迟来的爱情吗？突然间想到了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歌一唱我感觉我真的快退休了。
2: 你这首歌一唱我说实话我能接，我主要没词儿。
0: 你可千万别接。你可千万别接，你还是年轻的。我问一下各位吧，如果换作是各位如果最近你最想叛逆怎么样的叛逆一次，不仅仅局限于染个头发呀、打个耳洞啊之类的，甚至刚刚有朋友不是提到了吗，像什么辞职的，给自己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出去走一走转一转的啊，都可以。
2: 哎呦呦说了啊，70后表示看能不能动员学生暑假、午饭去社区食堂买买饭。
0: 啥意思？
2: 他的意思说看能不能动员学生啊，不知道是不是跟他的那个
0: 工作有关系。
2: 工作有关系啊。学生暑假午饭去社区食堂买买饭。我们等一下吧，他应该在听节目。
0: 对。
2: 等一下他来对刚才的这条留言做一个补充说明。
0: 然后你看啊，马卡巴卡刚刚是提到了一个就是骑摩托车嘛这个事儿，那他说他说骑摩托车这个事儿，他说这个反正我朋友里面现在买巡航的挺多的，现在都在考驾照，就是要买摩托车的驾照啊，要考一个摩托车的驾照啊，然后要开始骑摩托车呀等等。其实你骑摩托车也好，还有他很多朋友刚刚提到什么穿皮衣皮裤啊什么的，
2: 穿皮衣皮裤不是很正常吗？
0: 但是你总感觉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个工作性质还好，因为不会要求平时总是那么特别西装啊正装之类的穿着，像一些这个职业，他们要求比如说天天要是穿正式一点的，然后
2: 和皮衣皮裤有什么
0: 关系？穿上皮衣皮裤会感觉和自己平时的穿搭不太合适，
2: 会有一个反差
0: 啊，对，会有个反，就很简单，就像是你我明天突然间穿得很正式，会有很多朋友，涛哥今天有活啊，
2: 对，
0: 要不然就是说，哎，怎么又把衣服穿成了大人模样？今天又要出去有活是吧？我说没有，今天只是单纯的就想穿成这样而已，
2: 对，
0: 很不适应。
2: 对，我平常呢就会相对来讲会正式一点，对吧？我梳油头单纯是因为不想洗头，头发油了，然后有一些同事看见我梳油头穿的比较正式的时候也会问
0: 啊，对，就会这样的。
2: 是有活动吗？
0: 是有活动，是有活啊，是吧？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2: 这就是我上班的仪式感。
0: 然后路人乙说消失一段时间，你看就有不一样的

0: 就是有这种
1: 没关系，你把那个该请的假请好，打好招呼。
0: 真的要是可以消失一段时间就可以，但是你会不会有那种可能呢？你可能你的身体啊是出去玩了，彻底的去就没有任何的这个牵绊了，但是
1: 心在工作吗？
0: 你的心或者你就不可能放得下来，彻底的放下来。
1: 那你何必要走呢？
0: 那就留下来吧。
1: 对呀，你休息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想起来啊，
0: 带着工作去休息，
1: 带着工作。所以每一年的节假日，我觉得那个休息才是完全休息，因为大家都休息，
0: 都休息。
1: 但是如果是年假呢，就是两个概念。
0: 反正对我来说都一样。
1: 是一样吗？你还记得吗？有一年的年假，我应该是在晚上10点多，我当时是在海边那个平潭岛
0: 啊，
1: 10点多接到了电话，第二天要开会，
0: 在平潭岛心里一点都不平静，是吧？
1: 我心里挺平静的，因为毕竟那个会后来是你替我去开的。
0: 我吗？
1: 对，
0: 我去开的会吗？
1: 你忘了？对，
0: 我都不记得，足以证明这个会在我心里面一点都不重要，
1: 没有留下深刻的印
0: 象。没有。
1: 那汇报材料是我写的吗？
0: 对，所以我
1: 去开的，
0: 我就是个汇报的机器。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讲呢，
1: 很想叛逆一次，不接电话，
0: 不接电话，
1: 不可能。
0: 但是我是真的，我觉得不算是叛逆吧，就是每个人其实可能有自己的这个。原则和法则，比如我可能很少，极少极少的情况下，在工作以外的时间还会去，比如说，哎，今天工作没有什么其他的来安排啊之类的。就工作以外的时间，我不工作这件事儿，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你是这样的，对，
0: 我有，
1: 就是你是那种就是要跟你好好说，你还是会工作的。
0: 哎，你知道我前两天，
1: 所以我就跟你好好说呀。
0: 我前两天我真的就有一个事，就是你出差学习的时候，我在办公室有突然间说到一个这么个事儿，我就刷到一个热搜叫什么，叫做大概啊，大概意思就是说，当你假装不接电话之后，你发现领导给你安排的活，领导都已经解决了。
1: 用时间换空间，
0: 真的，哎，真的就是，就是你发现你故意不接电话，
1: 我明白了，
0: 就是，
1: 为什么我给你发消息你都不回，
0: 总会有人解决，
1: 不是你都没回，其实我知道你在等，
0: 无非你换来的就是一句嘛。你的轻松都有人负重前行吗？
1: 我知道你在等，因为确实也没有不是那么的在急，如果特别着急，我会给你发企业微信。
0: 对，就是怎么讲，
1: 打电话。
0: 如果这个活他是非得我去完成啊，那我肯定的，
1: 说明这个活也没那么重要。
0: 对。
1: 不，你很重要啊。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0: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说说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直播间，也可以来说说，今天咱和大家回家路上聊几句，来说一说的这个有关于关于就叛逆吧这件事吧。我觉得其实叛逆这件事呢，为什么我们给它打上个引号呢？它不仅仅是一些具象化的表现，就像是今天所提到的这些什么染个头发、打个耳洞、穿个什么皮衣皮裤、骑个摩托，然后甚至更多层面上的有朋友发到的，比如说想给自己一个时间空间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哪怕开着车漫无目的的去自驾。
1: 我甚至觉得这就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和体现。
0: 对，有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一种给自己的一种最直接的放松方式。特别是你在相对于一段比较长的或者一段比较久的这个工作紧张、比较忙碌的这个阶段之后，你更需要它，所以我们经常有人不是说吗？就是不要把弦绷得太紧，对吧？有的时候反而会适得其反。
1: 所以会有周末呀，周末就是让你稍微调节和松弦儿的时候。
0: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这个休息的时间充分的利用起来，真的别绷太紧吧自己。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通行压力依旧是不小的。西岭二路快速路这边下行，在城东大道路口，现在队尾呢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啊，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现在过江方面的智喜长沙大桥轻微的压力得到了部分的缓解，从科技高中一直到上行的人文艺术高中门前呢，依然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再就是体育场路路口的体育场路的西岭二路路口处，现在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长。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西岭二路路口也有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间。另外往夜明珠高架的方向，在云体路的路口车辆缓行。东山大道这边关注一下，从西岭二路要往云集路依然是全线滞留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在夷陵大道这边来关注到的是夷陵大道从云集路要往西岭一路的方向，在西岭一路的这个红绿灯处呢，也有2到3个左右的信号灯的等待周期。部分的路段通行压力现在缓解是比较明显的，发展大道这边水月城门前一路畅通，后方呢在进城的汕头路路口队尾是排过了北苑路，出城的北海路路口也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另外一个关注一下，在锦江大道的峡州大道路口处五月广场的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的通行压力。应该来说，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虽然说有一部分的路段呢压力依然不小，但是绝大多数的路段呢还是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落的趋势。我们再次温馨提醒各位，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情况是瞬息万变的，欢迎各位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会来随时分享，大家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着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8:09，陪你在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这个中心城区主干道部分的路段呢，呈现出一个明显的回落，但是很明显一点呢，就是商圈周边的压力会更大一点。大家呢，行驶在商圈周边一定要耐心等候一下。
1: 对，前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数字1进群之后，咱们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
2: 对，另外咱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唠的是关于80后叛逆这件事儿，这个不管你是用何种方式的行为，
1: 对
2: 啊，然后呢，来表现出来，表达出这种人处中年的叛逆的，这个表达啊，这个诠释，我觉得呢，其实都是一种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态度。不仅仅，其实有很多人会说啊，提到叛逆这个词儿，总感觉它会和不好的事情关联到一起，一些不好的态度啊等等。但其实有的时候你下定决心去做一件可能改变你一贯行为的一件事情，习惯的事情，你会觉得哎，其实它也是另外一种叛逆。就比如说你可能会戒掉一个不好的习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戒烟这件事儿，其实不管到任何一个年龄段，只要是你把烟戒掉之后，你会发现给你的生活带来非常巨大的一些改变，这个改变真的用巨大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啊。真的，实话实讲，我特别喜欢教育别人。我也希望
1: 能对自己有一些改变，
2: 对
1: 自己有一些影响。
2: 不看别的啊，我就冲今天这个事儿，我也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1: 怎么说？
2: 最近呢，西安有一名男子就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坚持戒烟之后呢，稀疏的头顶终于重新长出了头发，肉眼可见的状态变好了。头发状态变好，
1: 你最近头发其实还行，你只是发际线高而已。
2: 对啊，对，这其实之前呢也跟大家聊过，也有很多的这个科学杂志上面。

0: 研究也表明，就是研究出来说这个戒烟呢，它其实对于你身体的改变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但是呢2024的美国预防医学杂志也研究一个证实说，吸烟者平均寿命缩短近10年，30岁戒烟呢可以挽回10年的寿命啊，包括对于头发上面其实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发量上面有一定的影响。那其实有一些科学戒烟的小技巧，大家可以提前的了解，比如说提前2周来定戒烟日，
1: 现在就定，
0: 提前2周，
1: 对，
0: 7月1号定，
1: 对，
0: 7月15号开始，
1: 嗯，
0: 然后呢，清理所有的烟具，
1: 嗯，
0: 告知亲友，寻求支持，就我告诉你啊，我怎么样的啊，我
1: 要戒烟了，不要再给我递烟了，
0: 不要再给我递烟了，对，然后再就是戒断难受呢，可以用戒烟的药物。我姐夫就上最近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就说他在用戒烟的药物。啊，他就说他在用戒烟的药物，然后再就是烟草呢，它依赖是一种慢性病，一次失败呢不用自责啊，早戒烟身体可以早修复。
1: 哇，你看这个小哥哥，我真的是
0: 对吧？
1: 对，但他也跟你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0: 发际线高，发际线靠后一点，
1: 但不重要。你看他头发，他现在头发真的又黑，
0: 对呀、啊，
1: 你看他那个发质，
0: 对，很让人羡慕，
1: 发质比较硬。
0: 对啊，所以还是我们一直说的那句话吧，戒烟这件事儿，不管到了任何年龄都不晚啊，只要你能够做出这个决定，并且付之于行动就可以了。
1: 给他点赞，
0: 点赞真不错啊，真不错。再来跟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平时日常大家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可能往往会忽略掉家里面的，比如说你这个月的用电量、用水量，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煤气的这个用量，是不是相较以往要高了很多呀？可能偶尔一次两次你觉得没什么，但是长期以往这样下去，有没有得到你的重视呢？哎，可能有些朋友就没有这个方面的去关注了。最近家住济南某小区的殷女士就发现说，自家地下室耗电异常，就感觉好像最近这个用电量怎么这么大。几经核查之后呢，发现小区7户邻居的用电线路多年以来一直私自搭接在他家的个人电表下面，整整17年的时间。
1: 17年的时间，就是这个7户邻居，他们用的这个所有的，那个用电的费用都是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0: 对，当然了，不是家用电，是有个储藏室。
1: 储藏室的所有的这个用电，
0: 对，
1: 都是他来承担。
0: 对，殷女士。都没弄清楚过，都不知道啊。
1: 他没有发现过什么问题吗？端倪？
0: 就以前可能他一直没有关注到，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突然间才发现，这自己家地下室的这个电量感觉不对，怎么一个储藏室用不到这么多电呢？怎么突然之间用这么多电了？电量
1: 是
0: 啊，
1: 这个问题发现了，总得有人负责任吧？
0: 那当然啊，首先开发商说了，当年的施工人员联系不上了，
1: 退休了
0: 啊，时间太久远了，迟迟拿不出实质性的整改和赔偿方案，
1: 那找物业呗。
0: 物业，小区的物业换了一轮又一轮，现任的物业说这是前任的事儿，历任物业相互甩锅，都说不在自己的责任范围之内，没人管。
1: 那还有什么办法？那个7户邻居呢？
0: 邻居也不管的啊，邻居这个自己，我们也没有交过电费，反正我也不知道啊。
1: 之前我就没交过，你现在别想让我来交。
0: 对，你凭什么就说我用了这么多电，是吧？你凭什么就说你怎么来问我要这个钱呢？对吧？那你就吃点亏呗，都是邻街坊邻居住着的，是吧？楼上楼下住着的，你就
1: 这事还没人管了。
0: 就反正目前这个事儿还在协调，都还没有
1: 这个事儿处理好了以后，殷女士搬家。
0: 搬家。
1: 对。离开那个环境。
0: 对，我觉得这个事确实真的也给很多吧，也给很多咱就
1: 身边人提个醒，
0: 敲个警钟。
1: 我觉得不光是那个电费，包括那个叫什么水，
0: 对，
1: 水表
0: 电表燃气，
1: 对，水表，
0: 大家其实都要关注一下，因为确实有一些，就大家呢，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呢，你要找到维权的途径和方式。如果大家在相互踢皮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在千万不要觉得，哎呀，算了，这个事儿就这么不了了之了。就是因为大家的一再退让，才会让他们感觉到这个事儿反正拖也能拖得过去，是吧？我推卸责任也推卸得 OK 的，也可以。不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态度来的啊！解决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要拿出自己的态度和方法来，不能一忍再忍。尤其是当自己的这个安全有隐患，或者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时候。6月27号，有网友就发视频说，山东大同的方特欢乐世界有一个空中的旋转类的游乐设施，在运行的过程当中突然下暴雨，

0: 啊，然后这个视频画面显示呢，事发时雨势非常大。
1: 就大家去玩的时候不看天气预报吗？
0: 就之前没有下，突然临时。
1: 对，突然下了，那也可以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啊，再决定是不是要去玩啊。
0: 对，就是没有这个预判。
1: 怎么说
0: 啊？当时多名游客呢正体验室外游乐项目，360度来回旋转。网友调侃说：“这个花同样的钱，为什么你们能体验空中、露天滚筒洗衣机的感觉？”边洗边甩干，主打一个均匀，是吧？然后因为当时有当事人嘛，当事人的这个冉女士就说当时真的是突然下暴雨，因为刚开始她男朋友上去玩大摆锤的时候临时停止，游客呢刚坐上去就被要求下来，但是呢一旁持续翻转的机器呢已经在运转了，就是他刚坐上去的时候呢还没有下雨，但是这个仪器呢机器已经开始运转起来了，不能停了啊，并没有坐满游客，在雨中持续运行了一会儿之后结束，大家才安全落地。
1: 这挺吓人的。
0: 当然呢，你想这个状态，
1: 对
0: 啊，淋着大雨，然后又玩这种非常刺激的这个露天的游戏，
1: 还是有安全隐患的啊。
0: 对，暴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园区室外的项目都暂停开放了。
1: 是
0: 啊，有人站出来解释啊，大东方特欢乐世界的客服解释说，如果中途采取应急措施，可能会有游客面临着头朝下的风险。为了避免造成恐慌，等待时间过长，工作人员选择自动运行模式完成流程，这是安全。我反正如果是我是不同意、不满意这个回复的。你觉得流程是完全的、是安全的，但是你能够排除下雨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吗？其实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一样啊，不管你是上去游玩的游客也好，还是整个游玩的这个园区的他的工作人员也好，他都应该有一定的预判的。
1: 对对对，他得有个预案，
0: 是吧？
1: 得有个 B 计划，
0: 对吧？你看这个天乌云密布，就赶紧别让大家上了。
1: 是的，
0: 对吧？你看大家呢，其实这两天一直在看世界杯，这已经是踢了淘汰赛了，我没有记错应该是第二场比赛了。比赛一个是比赛过程当中，一个是还没有开始比赛，天上就开始有雷暴的天气啊，有雷暴的天气，雷是比较大的，所以就临时不停不比，不能再比了。因为之前在运动场上其实有过这种非常这个怎么讲呢，非常悲惨的事情发生，所以要有一定的预判，对吧？我就包括像马上到来的暑假，家长们可能会带孩子去玩，难免会遇到比如说去游乐场啊之类的，尤其夏天又遇到了一些梅雨季节的一些城市里面，我觉得这些都是额外真的就千千万要记住的，这个要注意一点的安全隐患。出去玩当然了，我们讲开心很重要，但是它的安全，
1: 对，一定是我觉得首要就是考虑的。包括咱们你看七月份八月份很多这个大朋友要休年假，带着孩子出去玩，
0: 对，
1: 最好还是先关注一下天气，
0: 关注天气，关注当地的通行啊等等一系列的安全，把方方面面都了解透彻之后再决定去还是不去。

0: 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0: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全程扫描交通。

0: CBD 大安百货商圈以及国贸商圈的整体通气压力不小。另外一个，城东大道港窑路进出城的双向进城方向队尾排过了山河园路，出城呢从山河园路也是排过了这个胜利三路交通局，大家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同时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提醒到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到此结束。接下来呢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宜昌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界。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5: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6: 水坑池塘远一点，
7: 伙伴落水不硬拉，
8: 快喊大人来。

0: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4: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8:35，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4: 各位还在被厚重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验受限，体检受限。
0: 昨天夏老师在这儿，夏雨老师在这儿，你应该都没有什么口误吧？
4: 我昨天说了一个，叫小河里熊。
0: 小河里熊是什么意思？
4: 小熊礼盒。应该是小熊礼盒。我说
0: 因为紧张是吗？
4: 小河里熊。
0: 对，
4: 我说完之后我直接就不好意思，我当时我感觉我脸都红了。夏雨老师没事儿。然后
0: 挺好
4: 啊，再来一遍啊。还在被厚重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
0: 你能不能把那个标点符号，对吧，要
4: 表达出来。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
0: 医院
4: 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
0: 像全飞秒、半飞秒，还有 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那医生呢会一对一的讲解一个适配方案。
4: 对，
0: 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那么暑假呢，你看这是摘镜的一个高峰期。
4: 对，
0: 到医院之后呢，可以享一个专属的摘镜福利。所以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呢与您同行，我们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
4: 对，
0: 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电话各位可以咨询644-3199，地址呢就在宜昌市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4: 是，大家呢详细可以去进店咨询了解，可以打电话提前问一下就可以了啊。同时你看今天已经是来到了7月1号啊，在距离2026年的11月30号是越来越近了。为什么提这个日子呢？因为截止到2026年的11月30号，只要您首次来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又是新客户，那么就可以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银车有机会给免费的带回家了。但是要记得办理以下的银行卡种，包括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豫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提醒的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于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您才能够有机会来参加。当然了，参加的方式也很简单，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
0: 而且每一位新客户呢限领一份礼品。那咱们这个野营车呢总共是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
4: 对。具体的情况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建设银行的各网点，详细了解。截止到11月30号，记得这个日期啊。孩子们放假了啊，不知道大家呢有怎样的打算，特别是 不准备长途出门的，好好利用一个周六周日两天休息的朋友们，我觉得跟大家要分享两个地方，一个可以拍照打卡，另外一个就去畅玩水了，挺好的。首先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呢，我相信有些朋友已经是去到现场来去拍照了啊。碧波荡漾，荷花送爽，最近的宜昌人的朋友圈被一片粉色的花海给刷屏了。眼下萧亭区虎牙街道高湖村的千亩荷塘进入到了盛花期，荷花睡莲是连片的开放了，与远处的青山错落的民居呢，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田园画卷，吸引了不少市民自驾前往，也成为了这个夏天热门的乡村微度假目的地。你看又近、又近，而且又美啊，
0: 是就在萧亭区，
4: 对，
0: 高湖村，我记得去年咱们是在那儿
4: 篮球赛，
0: 对对对，那个环境真的很不错，
4: 还有哇哦哇哦哇哦比赛，
0: 没错，地址就在萧亭区的虎牙街道高湖村，我们建议大家自驾可以导航搜索高湖风荷十里，这个荷呢就是荷叶的荷啊，
4: 对。
0: 最佳的观赏时间呢是6月底到7月中旬，那我们就给大家一个穿搭建议，浅色系呢这个衣服呢拍照更出片儿，
4: 对，
0: 不要忘了戴上遮阳帽，涂抹这个防晒霜，
4: 对，但是有一点建议，就是这个周末的天气可能会逢上下雨，那如果雨势不大，我觉得呢下雨天观荷花和睡莲，其实对不起没有睡莲啊，观荷花其实会有别样的风景，看着大家怎样去安排了啊。这是一个可以拍照出片赏荷花的一个地方，另外就是玩水了。6月27号，位于宜都市高坝洲镇的清江湾清江奇幻水世界是正式的开园迎客了。今年园区呢是以疯狂动物夏日奇遇记为主题，对游玩体验进行了一个全方面的升级，从午后艳阳到夜晚的凉风，一系列全新的互动活动为游客带来了全天候的清凉享受，真想去。
0: 就涛哥你看这个你会心动吗？因为你不玩水。
4: 我不玩水，但其实它没有游泳的项目其实还挺好的，
0: 传统的刺激项目依然是人气爆棚，比如说大喇叭，
4: 不去，
0: 冲天回旋
4: 害怕，
0: 彩虹滑道
4: 不敢，
0: 彩虹滑道你可以啊，试试。
4: 它从上往下扎扎扎冲下来，
0: 它慢慢滑呀，它就滑。
4: 彩虹滑道老快了，不慢，蹭蹭的。
0: 你可以试一下，
4: 刷刷的。
0: 除此之外呢，今年最吸引眼球的当属造浪池里的双倍快乐
4: 啊，
0: 动感十足的主题演艺秀，
4: 太棒了。
0: 活力四射的水上足球赛，还有拓展池里的水上拔河和徒手抓鱼的活动是轮番登场。
4: 就是你听这个项目，你想不想去玩吧？
0: 我肯定是想的，因为我本身喜欢水。
4: 我也除了非常丰富的玩，我不
0: 对，
4: 我害怕
0: 水啊。就除了这个，刚刚我们说到一些玩乐项目啊，园区的无边泳池呢，也为喜欢安静赏景的游客提供了一方惬意的天地，然后让每一位来到的游客呢，都能够获得一份独一无二的清凉记忆。
4: 这就适合你。
0: 在哪？这不适合我呀，我觉得适合那个人气爆棚的各个旅游项，不是那个
4: 捉鱼去，捉鱼。平时上班没时间摸鱼，这个到那边
0: 去。我刚说旅游项目，
4: 去那边去，但是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4: 就是它涵盖的面很广。
0: 是清江奇幻水世界，我记得当时开园之前，咱们就已经做了就宣传过了，
4: 跟大家说多
0: 说到过了啊。这个入园时间呢是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4: 对，你看。周六或周日挑出一天的时间去完全 OK 的，从宜昌市过去又近，你也不用起早床，大概8-9点钟左右去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就开过去，从10点钟，而且 我真的建议大家呢，其实你像有的时候如果下雨天啊另当别论，不下雨的时候大太阳的情况下，大家呢也要合理的来把握游玩的时间，时间太久那真的对于你的皮肤是一种不小的伤害啊，就是清江奇幻水世界，所以说大家呢这两个项目包括萧亭的赏花荷花和清江的玩水，大家可以自己来根据安排周六周日安排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穿搭总是少一件顶金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 Coach Cass 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5: 嘘，我给你扇。
4: 嘿，好舒服啊！
6: 笑是一夜的清凉。
7: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8: 我等一会儿。
9: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7: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9: 太好了。
6: 笑是家的味道。
10: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1: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0: 哎，忘了。
11: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0: 哈，这样好，好。
6: 笑是耐心的陪伴。
12: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3: 妥妥的。
12: 衣服带齐了？
1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2: 好好。
6: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明珠路西往东方向，峡州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回来各位，18:53，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小伙伴们是不是都已经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了呢？应该没有，因为确实今天晚上刚刚路况刚刚也关注到了，像商圈周边夷陵大道、东山大道还是挺紧张的，挺忙碌的啊。大家要谨慎慢行。
2: 商圈周边的压力会有一点大。
1: 对，别往商边去了。对，别往商边，别往商圈周边去了。
2: 别往哪儿去？
1: 别往商边去。我那说话特别喜欢用。
2: 但你现在是属于什么问题呢？你现在属于口齿不清楚，你眼神不好就算了吧，你口齿。
1: 我这
2: 要不这样吧，解决一个问题吧。
1: 解决眼睛吧。
2: 解决眼睛的问题，好不好？对，涛哥，你还在被厚重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你是不是还在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呢？
1: 我说实话，我觉得困扰我觉得我最整个啊。这长相这东西嘛，爹妈给的，我觉得没什么，是吧？我觉得最让我不是特别满意的两点，一个是身高，另外一个是近视，这两点困扰着我很多年。
2: 身高倒其实也还好，
1: 走的我也不明目，我到时候告诉你。
2: 不要乱讲话，身高也还好，
1: 就是眼睛我觉得
2: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身边同事都不高。
1: 我爱听这话。
2: 说到眼睛啊，各位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
1: 对，
2: 以上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的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就是眼底眼视功能的一个逐项的筛查，
1: 对对对对对，
2: 根据各位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
1: 是的，像全飞秒啊、半飞秒、S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然后医生呢一对一的来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呢清晰视觉，暑期摘镜的高峰期，到院专享享受专属的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将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具体的，大家可以来拨打一下0717-644-3199，0717-644-3199，地址呢就在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很好找，是吧？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天呢会有这个雨水光临，白天小雨，夜间中到大雨，南部局部暴雨，23到29度。那么后天呢是北部小雨，南部中雨，局部大雨，23到28度。
1: 是，大家呢一定要在出行的时候提前了解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大家呢还是那句话，要往山区啊、半高山地区去有这个出行安排打算的朋友们，因为这一轮的雨势，第一个持续时间会比较久，然后第二个呢雨势也会比较大，大家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来早做规划，早做行程的安排。
2: 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中不见不散喽！
1: 再见各位，
2: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罗河路西往东方向，从月宫路到罗河二巷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动听1059，一场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开始了。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您可以在视频评论区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欢迎更多人把问题留在安师傅说车评论区，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来吧，咱们直接切入话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 B8 的龙腾和君越白金选哪个呢？想后期省心一点。如果说想后期省心一点的啊，这个发动机相对省心的是别克君越，但是变速箱两款车可能都不是特别省心啊。这变速箱省心的 AT 档呢是谁呢？是爱信的，是采埃孚的，或福特的这种 8AT 或福特 10AT 是比较省心的。别克的 6AT 别克的 9AT 比起刚才所讲的几个 8AT 啊 10AT 不是那么省心，但总体呢比双离合还省点心啊。那综上所述，买谁呢？买君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4代轩逸买哪款呢？全包落地大概多少钱？咱这边不报价格，不好意思您啊，咱这边不报价格。买轩逸呢，买越便宜的越好，就是说你首先看好车型，您是买经典款还是买14代？把车型看好了，买轩逸只买入门，啊，记好这话行，买轩逸只买入门，因为顶配的轩逸也那回事儿啊，也就那样，你知道吧？都没必要啊，就买入门就好，买轩逸。那买天籁不是的啊，天籁毕竟是有鸿蒙座舱，那这概念不一样了。好的 ，OK， 好的。来，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来自于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一档电台节目。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到网络上看咱们直播啊，在网络上听节目也是可以的。有人说在网络上看你直播感觉有声有色的啊，挺有意思的哦，这叫做什么，就有图画有画面有声音啊，挺特别的。但如果说讲声音好听的话，还得是听广播。广播最大优势会让你有很多遐想的空间，比如说你听安师傅这声音，你脑海满脑海想的是一个胖墩墩的一个50几岁男人正在播音的是吧，实际上没有胖墩墩了啊，实际上也没有50几岁啊，但是你脑海当中就可以浮现这样的画面啊。来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高山加高加料不加价，别克 GL8 还能撑多久？谢谢安师傅。这个高山加高加料不加价是实话，但是群体是不一样的。高山这车呢，暂时可能还入不了那些什么国企啊，那些大的名企业啊，那些高管的眼神儿，还入不了。那他们印象当中还是GL8，

就是他们从这个基层做起的时候啊，基层当年他们做接待就是 G28， G28 见证了他从基层到中层到高层的过程。那个时候高山在哪儿趴窝呢还不知道呢，啊，群体不一样啊，群体不太一样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来问到安守你好啊，二手的X T5应该怎么选择？二手买二手车看什么呢？看车况，看这车的养护情况、保险情况、保养情况、泡水情况有没有泡水、事故火烧有没有，对吧？然后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报告好了 ，OK 就买这车就行了啊。买二手车不看配置，只看车况。说老头乐的那个视频呢，老头乐应该管一管了。但是要多管齐下，生产卖家都应该一起管，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看了我今天发那个老头乐的视频进来的，是吧？老头乐那事儿啊，很多人问的安师傅，哎，你说这个为什么这个城市里就交管部门严管老头乐？那他们就说这个，那是谁在卖？他们怎么就能卖得出去呢？那怎么就能卖呢？是怎么就怎么就能生产呢？这东西，很多人搞不懂这事儿啊，跟各位说一下。其实很多老头乐的生产厂家呀，他喜欢钻空子。什么叫钻空子？那些生产厂家其实跟相关部门报备的是什么呢？是厂内的特定车辆。比如说您去三峡大坝，有没有坐过三峡大坝那个就是接驳车？坐过吧？啊，坐过类似那种接驳车。或者是您去什么什么景点啊，景点内部有相关的接驳车，各位坐过是吧 ？OK， 好。那这种景区内部的接驳车，就是那些老头乐厂家生产的，人家是有资质的，是有资质的，对吧？只不过是那些接驳车是不能在这个道路上行驶的，明白了吧？啊，所以说就会存在这样一个感觉很怪的点，说那明明是交管部门在城区啊，这不能跑啊，这不能买，不能上牌，也不能买保险，啊，又挺危险的，为什么会有那么老百姓在买呢？谁在卖呢？啊，钻空子了，明白了。哎，是怎么回事啊？对，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谢谢你们啊！感谢 SWING，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来问到风云 T9L 这车怎么样的？跟各位说实在的啊，说这个奇瑞的风云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车型。这风云呢，本来就是为新能源而生的奇瑞车，但是奇瑞本身，你买奇瑞的虎九 CDM。可能都比风云的这个卖的好，哇！比如这个虎九的 CDM， 就插电混动的虎九，同样电池也是国轩高科的，但是虎九的这个关注度明显比整个风云的同等价格，比如说大概就是我们讲这个，T8 啊 ，T8 不够 T9 啊，风云 T9 的价格可能跟这个虎九呢啊有重叠啊，那风云 T9L 这车真的是卖不过这个虎九的 CDM。所以说怎么说呢？你去买虎九 CDM。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14代的轩逸和朗逸新锐该怎么选择？如果说你买车呢，重点是为了省油，啊，是为了省油，而不是什么所谓的皮儿薄啊，这不管这个省油。什么叫省油呢？车要轻一点才省油嘛，你明白我意思吧？啊，省油是最主要目的，城市代步一年跑个这个10000公里啊，省油为主，你一定是买轩逸的。轩逸真的比朗逸省油啊。对，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新车6000公里，宝马325LA 日行灯发黄，4S店给厂家反馈了，厂家说不明显，不给质保，但是呢，眼看着非常明显，怎么办？这吐槽的啊，这买了一台车叫做宝马325，日行灯泛黄了，这个。我估计八成不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啊，这可能不是灯罩泛黄了，是你的里面的 LED 的，就是你发光二极管发的光有问题了。这个啊，本身不是日行灯灯罩问题，可能是发光二极管发的光不纯正了。这个怎么弄的？这个我这么说吧，厂家不给质保，你也说不到什么，毕竟出钱的是谁呢？是厂家，4S店也只能负责给你反馈一下。厂家不给换这事儿，你就这事儿就我说一个通俗易懂的方法啊，说一个通俗易懂的话，厂家是真没钱给你做质保了。我说的够直接了吧？如果说以前呢，你买宝马三系，当时宝马是平价卖，甚至更高价卖的时候呢，你想质保什么换，免费换。

0: 这不行，换免费的、
1: 啊、质保吗？现在卖一台就那样了，你说厂家还能有什么实力给你做质保啊？这个所以说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一往下观点是我个人观点啊，厂家的质保部门的，就厂家后面卡质保的部门的，可能他们高层也开了会的，有些东西啊，哎，能省就省点，别老拿回来给我们换，这都有成本的，哎哎，都想了想想都想到啊。以上是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观点啊。感谢一夜风林，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但是那我这事怎么解决呢？只要不有碍观瞻，就那么地吧，它又不是什么智能问题，又不是什么安全问题啊。来，这里正在陪给我聊车话题，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女生如果选择艾瑞泽8，选什么排量？谢谢。女生的话，一定是买 1.6T 的会比较好一点点。为什么女生买 1.6T 呢？因为女生呢，第一个啊，对动力可能响应没有那么大的敏感度，她没有说太敏感，说啊动力响应推背感什么，没这说法啊。第二个呢，省点钱买个杨树林啊。买个Gucci还不好吗？啊，哪怕这个 2.0T 的油钱啊，比 1.6T 一年可能多花那个800-1000块钱，您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边，您买个什么几百块钱的品不好吗？对没有啊，所以一定是买 1.6T 小姐姐啊，就是观点给您参考。感谢小象先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把您要问的车问题直接扔在咱们评论区，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各位。感谢来自于这是苏州的温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啊，我在宜昌想很想你，我在宜昌等着你看问题，不过时间关系要进广播广告了，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来回复这个问题，问到腾势 N8L 的闪充和泰山 X8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就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再说一说啊。关于这个，因为现在呢腾势的啊，包括整个比亚迪的插电就是闪充这技术啊，确实让很多人去关注啊，很多人去考虑这部分技术，但是又觉得泰山这车，泰山是谁的？泰山是蓝图的。上次有人说安师傅、啊、长城泰山怎么样，我长城是高山，蓝图是泰山，现在国产车的名字越来越像了，我跟你讲没办法啊，国产车是它不像它怎么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就在广告之后，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7: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6: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8: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6: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7: 哎，你能开吗？
8: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1: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2: 就喝了一点。
3: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1: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向西水月城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北往南方向，从江景一街到沿江大道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一街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评论区。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或者简写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通过以上简写来进到咱们直播间，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聊啊。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谢谢各位来直播间，同时驻足观看咱们直播。感谢网友花开富贵来直播间，感谢网友龙哥来直播间，感谢网友别喊我吴彦祖来直播间，感谢网友来自湘潭的房产大海来直播间，感谢来自西安的西安老胡来直播间，还有唐山的网友蛋网来直播间，你们好。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评论区，主播回复各位。就我先回复刚才那个腾势 N8L 和泰山 X8 的问题啊，我们纠结几个点啊。第一个点，首先呢，共同特点，这个 N8L 啊是比亚迪的，就是它的福迪电池，磷酸铁锂的，在插电混动里面用磷酸铁锂的。那么在蓝图泰山 X8 里边，插电混动也是磷酸铁锂的。不过这个磷酸铁锂用的是宁德时代的，也就说白一点，电池部分是两大王牌，福迪电池和宁德时代电池的 PK 啊，这是特点啊。第二个点，那么在腾势 N8L 来讲，从左位的变速箱结构是 ECVT 的啊，那么在这个蓝图泰山里面用的是 DCT 的啊，不叫 DCT 啊，叫混动专用变速器。那么混动专用变速器说白一点带档位的，它呢就有点像什么呢，说通俗一点啊，就有点像我们开车更有质感啊，一档二档三档这种换挡感觉啊，就驾驶感受可能更加平顺啊，就更加有驾驶的感觉。那么 ECVT 主打的就是一个平顺性啊，舒适性平顺性。那如果说你买个啊大车啊，又想来点什么所谓的驾驶质感，那应该是买泰山 X8 了啊。第三个呢，我们讲这车的一个空间啊，讲空间的话，泰山 X8 这车空间表现不错啊。第四个呢，我们讲什么呢，讲这个整车的悬架，悬架的舒适稳的话，谁呢？ N8L。 毕竟比亚迪自己玩什么呢，比亚迪自己玩的是这样一个叫做云辇技术啊，从这个云辇 C 啊，云辇

A 云辇 P 啊，以及混合的云辇 X CAPX 的悬架，这最早就提出云辇技术了。云辇技术主要应用在比亚迪相对高端一点的车，啊、泰山肯定是用上的啊，不，这个腾势 N8L 是安排上了啊。通俗一点吧，买车讲舒适啊，买车讲代步啊，买谁呢？就是城市跑啊，买腾势 N8L。买车呢，骨子里边还有点运动激情啊，对空间还有点要求，要居家也要顾及，同时呢，驾驶也要顾及。你买谁呢？买泰山叉八，啊，怎么回事啊？还有一点，泰山叉八多了一个纯电动，腾势 N8L 的闪充呢，它是一个插电混动。可能以后腾势 N8L 可能会上纯电动啊，那现在是主要是闪充。腾势 N8 最大亮点在于，如果说你充电时间不多，你可能是会选择比亚迪的闪充点的话，三五分钟。能实现它的纯电150-160公里的续航，它本身就是一个插电混动的车型嘛啊，这就优势就来了啊，这才是等着你的。再通俗一点，家里边有固定充电桩的，你可以选择泰山叉八；打算不安充电桩的，以后可能就是在中石化加油，中石化加完油隔壁就中石化的旁边就是比亚迪闪充，你买谁？你买腾势 N8L 啊。我这么说基本上已经说完了啊，希望你能选出自己所钟爱的车型。安师傅你怎么选择？如果是安师傅我选择的话呢，我估计我不具备安充电桩的可能性，我可能会选择腾势 N8L， 但是骨子里边我会买纯电动哦。如果一定要在这两台车选一台的话啊，没说一定买插混买纯电的话，我一定是买纯电动的泰山叉八啊。我选车能源补给方式简单的是我的唯一选择。感谢08832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各位驻足观看咱们直播，在驻足观看同时，有类似车问题想问，直接扔在评论区。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安师傅说车也正在直播啊。有人说到 ，Hello， 老安。他的名字叫做希尔瓦纳斯，我怎么想起了这个一款饮料格瓦斯呢？啊，你改名字了是吧？您之前名字是什么呢？不好意思啊，我直接想起了格瓦斯，在我们宜昌有生产格瓦斯的地方。啊，对对，就是沿着这个峡州大道，不对，哎，是吧？往那边走，就往那个五家过五家，往东站还往前走的话，有个专门生产格瓦斯的，好像是啊。这格瓦斯液体面包挺好喝，那个各位喝过格瓦斯没有？那个挺好喝的啊。对，主播你是不是卖格瓦斯？我没有，我不卖啊。我在电车品牌啊，现在电车品牌太多了，感觉电车成了快消品，不是家电的大件了，不是家里的大件了，就怕车还在，车企没了。所以说呢，你买电车呢，首先要盯好车企，首选央企、国企这样的车企啊，哎，电车也可以选择那些这个比较大的民营企业，但最放心的还是买央企、国企的新能源比较靠谱啊。安师傅，谁是央企、国企？央企，东风啊，长安呐、啊，一汽呀、啊，是吧？哎，人家这是吧？哎，这央企、国企谁呀、啊？包括你所熟悉的上汽、广汽。啊，包括这个奇瑞，奇瑞是国企啊，兄弟们啊，这都是国企啊。所以说我怎么说呢？说安师傅，比亚迪是民营企业，那比亚迪能买，那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包括吉利的啊，比亚迪的都是可以买的啊。那你像理想、小鹏、蔚来、小米这种呢，有人说我现在不喝格瓦斯。我现在只喝海拉尔啤酒，好嘞。对，海拉尔啤酒啊，我们宜昌本地的听众知道海拉尔啤酒，估计就在我这儿知道的，你知道吧？没有任何人在宜昌提过海拉尔啤酒这东西，没听说过，根本没听说过。包括整个湖北啊，如果哪个湖北的这个咱们的同行听过这啤酒，也是我推广的，估计啊。没听过这海拉尔啤酒是吧？
12厅一顿就没了。好家伙，你这估计要带下一单了啊！这。

啊，我知道你是谁了，但你之前的名字我没记住，但我知道你是谁了啊。感谢你来咱们直播间。主播呢这个人很坏啊，通过我在此时此刻直播平台的这个

0: 攒钱买增程顶配还是买纯电动中配？谢谢安师傅。你又问对人了，肯定是买纯电动嘛，但是要看你是买什么车啊，这个是一定的啊。安师傅，我想买一个 MPV， 买 MPV 我一直认为还是买纯油更靠谱啊，插电混动的不靠谱啊，这个纯电动的 MPV 也不靠谱。说一个非常尴尬的实例吧，比如说你开着 MPV 纯电动的陪着老婆孩子去旅游，旅游这事儿比较累啊，你开一天车你真的很累了，老婆还让你去找充电桩去充电，你这累得不行了，到了就想休息想睡觉，哎，第二天再说吧，第二天直接睡到中午，车还没充电呢，把电充好了，好了，这一天浪费了这个啊，总共这个旅游五天得有两天是用来充电的，这影响心情。 MPV 买纯电动的，那你说，哎，那我就买插电混动的呗，插电混动的话以后呢，他又多担心以后这个就这个能量的互换这个逻辑啊，以后这个故障率什么的，毕竟呢 MPV 的使用场景它并不多，没有几个人一天到晚的开 MPV 说上下班代步的，没听说过谁开 MPV 上下班代步的。MPV 是特定场合可能会用到这车，所以我一直认为啊，买 MPV 是买纯油的更适合。我就是代步，你拿 MPV 代步是吗？优秀如你，那我就不说什么了。这个啊，对，已经官降一波了，是的。我待会儿下播之后再去了解一下海拉尔啤酒，这卖这么好呢，最近怎么？是都是我的听众买的吗？这个啊，那得感情好。那哪天我这样吧，我在海拉，哎，宜昌本地，宜昌可惜了，宜昌啤酒没有了。上次我看了新闻说宜昌啤酒是在国外生产的啊，不是宜昌本地生产的宜昌啤酒，这有点尴尬。如果哪天宜昌有宜昌啤酒的话，我一定是主推宜昌啤酒的啊。哎，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里不是说酒的主播，是说车的主播啊。前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进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啊，您这里听到安师傅说车，一会儿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感谢00000关注主播，谢谢你。我们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正在直播，另外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等等吧。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啊。来吧，看问题。有人问到几乎 T1 啊，我们飞片头然后回答你的问题啊。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回答关于极狐 T1 这车能买吗？我个人观点能买啊。第一个，为什么能买呢？极狐的整个品牌，它的给人的印象就是底盘调得好啊，续航真实，就是续航达成率高。极狐这车呢，它是在北方啊经过了严苛考验的，续航冬天达成率比较高，所以它两大卖点，一个是续航达成率，一个是车体的刚性、底盘调教这部分啊，这个是几个卖点。但是极狐也有缺点，哪里呢？什么座舱啊，人机互动啊，这不是它强项的。所以说你买极狐这个，现在喊的是叫极狐贝塔啊，极狐贝塔 T1 的前提是，你要首先了解极狐。如果你对座舱啊，您对这个所谓的什么智驾啊这部分，你说那我特别在意这些东西，你最好不要买极狐。啊，这些点可能不太适合你。另外一个，极狐贝塔 T1 的最大卖点就是便宜，6万多块钱可以买300多公里续航，入门级啊，6万多块钱，你可以买它的300多公里续航的。你如果说能到7万元的话，你可以买它400多公里续航的极狐贝塔 T1 啊，就这款车的卖点。但这车我说实话，真的你别指望它有多好的座舱，你别指望它有多好的这样一个舒适性。它就是一个主打的是，就是底盘还不错，那这车这个电池续航还不错。你想啊，7万块钱，450公里，还有谁？啊，这想都甭想的。你要这么想啊，就说光这个7万块钱的话，它的电池这部分成本的话，我估计就已经占到了整车成本的50%了。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是吧？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讲电池这部分，对于他来讲呢，电池据我之前了解，极狐喜欢用宁德电池啊，电池成本已经是占到一半了，其他部分还能有什么？给你安排什么呀？所以可以想象到啊。来，问到没什么可在意的了，就想有个代步的啊，这个不想起舞的摩托车了，那可以的。如果只想买个代步的贝塔 T1。啊，你就买个450公里续航的，就买那个7万多块钱那个就行了啊！哎，现在很多摩托车，张雪多少钱呢？张雪那车据说有点费油哦。啊，极狐北汽的不高级。极狐呢，算是玩明白了，以前就是喊极狐 T1， 现在呢，极狐分成阿尔法和贝塔，贝塔，我觉得像那个坦克选手那个。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啊。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啊，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哎，看问题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奥迪的 Q5L 这波降价之后还值不值30万？对比理想 L6， 我太纠结了，谢谢安师傅啊。嗯，奥迪 Q5 降价是比较猛，就是你在纠结是买理想 L6 还是买奥迪 Q5L， 这我怎么说呢？我对你不是很了解。我是你的话，我肯定买奥迪 Q5L。为什么要买理想 L6？ 买理想可以，买纯电动理想，不要买增程理想。啊，这个就说奥迪啊。

0: 在生产发动机的时候，理想先生可能他我估计他奥迪研究燃油机的时候，理想甭说理想本人了，就是他的爸爸爷爷，反正所以说买理想的话，你就不要买增程就对了啊，对啊，啊听懂了，行，听懂就行了啊，对。感谢诗泉诗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我这个人呢，做节目直播的时候呢，说话很直接的啊，人家这个像。燃油车啊，在这个欧洲的啊或美洲的啊，他们坐燃油车的时候，说实在的，咱们真的是在赶马车啊，有啥说啥啊，人家坐燃油这部分人优秀就是优秀啊。当然了，在电动领域里边，那西方看咱们呢是很正常的，因为咱们走的就是这个方向啊，那不一样的感觉啊。啊，问到你好，21款的 1.4T 最高配的速腾，34000公里，原版原漆白色的。7.5万是不是太贵了？21款，5年时间了，卖你75000，那太贵了。啊，他认为跑34000公里就是优势是吗？但是5年时间，这车我如果是我的话，直接跟老板说，你的车50000卖不卖？啊，但是50000这话也太夸张了，夸张点了啊。就是说这车我觉得要买的话，应该不过6万。啊，应该不过6万，7.5万，这太黑了，这哪个城市的这是？现在二手车速腾啊，估价是按照10到11这个价格给速腾估价的裸车价格，像5年时间，他还卖这个7万多，打7折嘛？怎么可能？现在很多德系车3年的折扣率就在6折不到了，5.8、5.5，3年就5.8、5.5了，还甭说5年了，我的天，还卖75000。是想钱想疯了吗？感谢海兰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啊！有这么一种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呢？这个事儿我遇到过，啊，宜昌某二手车经销商，他怎么玩的呢？比如说这车啊，这车呢，他收来了，当时收确实是啊，这个7万块钱左右收的啊，或者6万大几收的，可能2年前或3年前收的。当时是这行情价，这当时他乐呀，哎呀，我车收的便宜啊，车况这么好，然后这车一直没卖出去，他一直自己偶尔开一下，一直没卖，在他心中就认为这车不能亏呀，肯定要卖75000啊。当大的行情都不好的时候，他依然在坚挺，那我一定要卖75000，我卖不出去我自己开。啊，宜昌本地确实有这样的车老板，我跟你讲。啊，结果最后呢？还是亏了好几万卖出去的，这你让他挺吧，他挺不了多久了啊。感谢00000，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我是长春的的哥啊，感谢一位长春的的哥来直播间啊，你好，欢迎你来。在长春咱们也喊的哥是吧？嗯，感谢来自长春的铁子啊，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边是湖北宜昌。咱们这位长春的的哥有机会到我们湖北宜昌来玩，然后呢，你到湖北宜昌来玩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件事在宜昌打的，哎，感受一下咱们宜昌的哥，哎，彼此有话题嘛，聊一聊啊，你们宜昌怎么样啊？哎，一年啊，1个月能跑多少钱呢？啊，什么什么情况啊？聊一聊啊，这的哥之间会有话题的，对吧？嗯，有机会来宜昌玩啊。来问到海狮06和宋 Ultra。两款车该选择谁呢？让安师傅买哪个？如果是我的话，一定是买宋。安师傅，你怎么不买海狮呢？我年纪不允许买海狮了。啊，因为海狮的群体是年轻人啊，比亚迪的王朝网络是给咱们这些啊40几岁的老这个老噔噔啊准备的，是不是？嗯，这个网络布局不一样，你年纪大一点的还是买王朝网的车更适合啊，就是人群他已经厂家已经告诉你答案了，你这个年纪偏长一点的，就是你这是吧，你买王朝网的车，你听名字王朝啊，这个比亚迪的宋唐汉是吧，啊，元王朝多大气啊，这是适合成熟稳重男士啊，海洋网你听海洋多灵动啊，多生动啊，海豹海豚多可爱呀，年轻人的作品。所以说 比亚迪你的纠结过程当中，老百姓买比亚迪很纠结，通过厂家定义你就看出来，王朝网是给这个城啊居家的，海洋网是给谁，给这个年轻人准备的，不一样啊。999树，感谢你啊，人工点赞。安师傅适合开油车，是的，我的油车，我在此广播里广而告之，一三款标致408，车龄13年，2.0升爱信6AT 变速器。每次我车的开到这个保养地方去了，别个大老远说：“哟，肯定是安师傅车来了。”我说：“你怎么这么认为是我的车？”他说：“只有你的车这么大岁数了，还那么好听的发动机。”那安师傅那台破车为什么发动机那么好听的？因为我在，我是吧，懂该干什么啊？对吧？就简单嘛，发动机所以状态很好啊。安师傅你好，理想很香，但是买完就跌价了。嗯，你开408，我老早就知道了，一直在听广播。我估计十几年前就有人知道我开408，我差点把牌照报广而告知了，我车牌号。据我了解，很多宜昌本地听众知道我车牌号是多少。哪天我这一高兴，把车牌号一报，好家伙，好嘞！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啊。安师傅，你408多少公里？13万多公里啊，13年是13万多公里。嗯，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哦，时间不允许了，进广告了啊！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相关车问题。如果您是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听咱们节目直播啊，重播，那会儿听是重播啊，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那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在宜昌有车问题，一般都会想起安师傅啊，车话题，包括有人说老头乐这车，安师傅老头乐你也说说车嘛，他也是车，摩托车说说。所以在我视频当中会看到摩托车视频、老头乐视频，呵呵，更多是轿车、汽车视频啊。我记得在几年前，我曾经还试驾过低速载货车啊，试驾低速载货车，以及啊那种挂黄牌的翻斗车。那个黄牌翻斗车呢？那车呢是在指定场所内啊，没有上路啊，没有上路行驶。低速载货车我是上路行驶了，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们一会儿再说，各位一会儿见。
1: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4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引擎 速度

0: 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咱们继续。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咱们继续聊啊！来吧，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陪各位聊相关的车问题啊，车点点滴滴，车的方方面面啊。来看这位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11-12万左右的插混 SUV 有什么好推荐？谢谢啊，是这意思是吧？感谢当端，这应该是的多多这怎么拼呢？感谢关注啊。在这个价格里面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买比亚迪的宋系列啊，无论是宋 Plus 还是宋这个 Pro 啊，在插混里边，这个是你的非常好的选择。另外呢，在插混里边，除了刚才你所点名的之外呢，还有一个配置相对较好的，这个来自于捷途的山海，山海的 L7 的话，也是一个相对不错选择。另外一个要买个超高性价比的车呢，是谁呢？是来自于50星光的560。那车漂亮，你把宝骏的标啊，你给它换一下，就你把50那标给它换一下，整个进口车似的。就有机会你了解一下50星光560这车，你可以了解一下啊。哎，星光560 PHEV 了解一下，你会让自己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漂亮的车，不过那个标太 low 了啊。就如果你11-12万想买插混的话，50星光560、山海 L7 都可以了解一下啊。对。问到25款的宝马的330Li 耀夜，1.53万公里，20.98算贵还是算正常？330这车说实在的啊，老板20.98是在吐血在卖给你啊。这个而且25款可能才开了1年时间，这价格算是比较正常。但是呢，按照二手车老板的标价政策走的话呢，他标的是20.98，他心里20小能卖出去，他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建议啊，这车最好成交价应该是在20.5以内，从20到20.5之间，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成交价。老板已经亏吐血了。感谢04162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999树，感谢你好来直播间啊。在下没什么什么风啊，没超风啊，你好，欢迎来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方便把咱主播关注一下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问题啊。感谢在下没超风关注主播，宜昌本地的网友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因为我是宜昌本地主播，有机会问车话题，有机会了解车内容，宜昌本地的车资讯、车销话题的话，都可以看到主播的一些内容，包括我每天晚上7点到8点直播，你可以进来看。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同等价格的话呢，宋 Plus 啊，还有这个瑞虎9的插混，山海 L7 Plus 优势在哪儿？山海 L7 这车价位怎么能跟虎9放一块比呢？讲空间、讲续航、讲底盘、讲配置，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虎9的 CDM 更适合。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听安师傅的节目长大的啊？听我节目长大的，我承认我在广电干了20多年了，那听我节目长大也算是正常的，是吧？行，挺好的啊，谢谢你支持。上次有一位朋友啊，用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方法，传统方法啊，表达他是对我，是我听众，是我05年的听众。我是2005年来的，当时叫宜昌电台啊，是在果园一路。我是05年3月23号在果园一路第一次冒泡出生。05年啊，对，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愣头青帅小伙，声音还很阳光，是那种类似于，比如你的抖音名字叫做“在下梅超风”啊。05年的时候，就21年前，我的声音是。在下梅超风，你好，欢迎各位，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我正在直播。啊，那状态，哎，那声音太阳光了，我现在听着节目，我都听我那些盒带。

那时候节目很多时候要参评吧，都是通过盒带录制的，有时候翻开盒带，我家里还有收音机啊，还有那卡带机啊，一听一放，哎呀，声音真好听啊，那阳光的不得了，我天哪，现在他对不起阳光不起来了，现在以前呢，以前做直播节目的时候说话，我现在这种状态以前是要弄憋出来的，现在呢这种状态是正常的，刚才那种状态是憋出来的。所以说怎么讲呢，这年轮是一把什么刀来着，感谢巨浪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周考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这里是一档说车的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啊，午夜悄悄话开始听的，那叫做都市夜话，怎么叫午夜悄悄话呢啊？感谢周口的网友，下一位朋友问的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我再回答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关系不允许再回答问题了，马上进我们的口播广告时间了啊，就是之前盖子坏了，什么盖子啊？防冻液盖子坏了是吗？防冻液全部冲出来了，然后换了一个副水箱盖子，结果车开了半个小时熄火，防冻液液面又开始上来了，拧开盖子不到一会儿呢，液面直接下降快没有了，去修理店检查，水箱、解温器、水泵、电子风扇都正常的，请问什么原因的？下次啊，买这个水箱盖的时候呢，要买正品，不要买副产品。好的水箱盖它是有一个卸法，它有一个小类似于小孔吧，有那种东西啊，它是，所以说你要买正品啊，要去4S店订，实在不行去4S店订一个，你这问题就解决了啊。小问题，安师傅是从成功到成熟的转变啊，不好意思啊，我是从成功到失败的转变。老师你好，请问一下，插混车现在怎么样的？想入手风云 A9L， 怕插混技术不够成熟，怕电池寿命短。成熟是怎么定义的呢？如果要讲混动技术成熟，你买丰田。那是成熟代言词，就怕插电混动技术要成熟的时候呢，就没人需要了，全买纯电动去了。所以这个插混技术成熟这词儿怎么定义呢？如果是想买成熟技术的，你买比亚迪的插混啊；如果你图插电混动技术成熟的话，你买比亚迪的插混啊。别克君越怎么样的？如果预算有限，就十几万、十五六万，那想买空间大的、舒适点的，对油耗没有太强要求的啊，别克君越可以考虑。嗯，这样吧，咱们不能跟各位聊了啊，晚上时间有咱们口播广告任务，跟各位分享一下陈皮白茶礼盒。这个陈皮白哈礼白白白茶礼盒什么东西呢？我这么说吧，平时你喝茶凉水、山水就淡了，对吧？咱们这款产品陈皮白茶礼盒呢，这个去油，而且你喝它还不容易喝淡，哎，一喝它每次喝都有那个味儿在里边。咱们1059主播甄选啊，500克的大容量陈皮白茶礼盒，哎呀，适合大家啊，来倒一水，再来一水，再来一水，味儿回味无穷啊。优点就是耐泡啊，多轮冲泡之后呢，依然有滋有味的，不用频繁换茶，日常饮用省心又惬意。产品怎么买的？关注小微小信小程序，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搜1059主播甄选这几个字，关注成功之后呢，直接在搜索栏里输入这关键词儿，就是您找陈皮啊，耳东陈，皮肤的皮，陈皮两个字，然后找到这款陈皮的陈皮白茶啊礼盒装的，直接放心大胆买。主播甄选好产品，我只会把好产品拿来甄选跟你分享。老歌一首啊，来自于张学友郑中基的左右为难。哎，这歌我唱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唱郑中基那部分，张学友那部分唱不好。那个一边是友情，一边是，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年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武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0: 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再久，
1: 在沙发想一夜前途。
2: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3: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看今年的世界杯加拿大赛区的开幕式呢？在全球直播数万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大力神杯在升空途中突然的漏气塌陷。此外，歌手演唱音频故障等一连串的失误接连上演。事件冲上热搜之后，虽然有人吐槽，但也有大量的网友坦言，看完这出戏瞬间不内耗了，连世界杯开幕式都能够当众翻车，我们考试考砸了，上班出点小错，真的不值一提。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一直活得很累，战战兢兢的，其实就是因为四个字，犯错焦虑。总觉得犯错就是无能、失败，一旦出错就是天大的灾难。小的时候，不小心打碎碗筷，写错作业，立刻会感觉天都塌下来了。课堂上答错问题，被老师当众批评、罚站，羞愧得恨不得当场消失。工作当中，哪怕只是出一点点的纰漏，就会反复的自我否定，害怕领导同事的目光，甚至你可能早已经不记得过去犯过的各种错，但是却对犯错时的恐惧和羞愧刻骨铭心，甚至如今依然活在怕犯错的阴影之下。但是仔细回想，你会发现这种心理会让我们不敢尝试很多的事情，结果就是越怕犯错越容易犯错，内耗焦虑越来越严重。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该如何应对犯错焦虑。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成长中的犯错，尤其是一些无意识层面的小错误，本质都是指向认知缺口。网上有一个话题，原来大家都在工作中捅娄子，网友们分享了自己犯下的五花八门的小错。有网友说，本来是把一条手机短信发给50000个客户，结果搞成了一个客户发了50000条短信。还有人给同事买机票买错目的地，人家飞到了菲律宾，以为被卖了。搬办公室的时候没有注意，给公司100寸的电视刮花了。局外人可能都会觉得这很好笑，但是局中人却觉得这些都是沉重的人生劫难。但其实没有人能保证从来不犯错，能一直做好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每个人的经验里都有大量的空白，这一般是难以意识到的，而一旦犯错，才会清楚地看到自己欠缺的部分。而我们生活当中那些犯的错，大多产生于各种的不适应、没经验、被干扰、遭刺激的过程中。每个错都是有因有果，犯错虽然难以避免，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推动着我们努力成长。《心理学导论》这本书讲到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情绪是有机体适应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错误带来的情绪刺激能够帮助我们约束自己，不要犯错，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解决问题，获得认可。知错能改就是一种有效的适应机制。碗打碎了，以后洗碗和吃饭的时候就会更加小心。题目答错了，下次就会知道怎么解。买错机票，下次买票就会反复地检查信息。刮花电视了赔钱，以后搬东西的时候就会格外地注意磕碰。犯下的错误暴露了我们深藏已久的认知盲区，带来了动力去填补经验中的空白。就像有句谚语说的，宁要一个好错，不要10次顺风顺水的成功。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害怕犯错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雷司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奢宝半甜百里盒，内含四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酒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雷司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对犯错的恐惧很多时候是来自于内在的失衡。首先，长期处在压力过载状态却不自知，会造成持续的心境低落。心境低落是一种比较微弱、持久、具有渲染性的低落状态，具体体现在莫名其妙的心情不好，好长一段时间感受不到快乐，失去做好一件事的动力。人在这种状态下，犯错后的情绪反应会更加持久，可能会达到几天、几周，甚至是几年。犯错本来就会带来一些情绪刺激，但在心情好的时候，做错一件小事，可能回头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可是心情差的时候，做错事会更加的紧张，不停批评自己，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因此会烦躁得更久。 第二个害怕犯错的原因就是从小生活在做错一点小事都会被惩罚的环境里，产生习得性无助。一项关于应激的研究发现，把一个人长期放在应激的环境当中，他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反应，比如心跳加速、呼吸急促、烦躁、恐惧、自卑、羞耻、思维中断。长期处在应激状态当中，人会因为无论怎么做都无法自救，患上习得性无助，犯错之后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父母一味的呵斥指责，就是在营造一种应激环境，它所带来的难以承受的紧张情绪对孩子来说无异于大难临头。而犯错之后紧跟着的就是你就是粗心大意，你什么都做不好等错误的评价，也更容易让孩子羞愧到无地自容。紧张和羞愧感伴随着孩子长大，即便到了犯错不会被骂的年龄，也会在犯错前后感到强烈的情绪，只要犯错我就完了，无论我做什么都是没用的，一切都完了。

害怕犯错的第三个原因就是犯错后感到自己严重的蒙受羞辱，产生病理性羞耻。如果从小到大遭受的应激比较频繁和严重，那么犯错所带来的后遗症就可能影响到我们对自我价值的看法，觉得犯错就意味着自己是个烂人。这种犯错恐惧心理其实是属于病理性羞耻的，让我们持续降低自我价值，造成严重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当患有病理性羞耻的人犯下一个错误的时候，他不仅会体验到对犯错的恐惧，还会体验着童年时期压抑的大量的愤怒、不安、自尊被践踏、失望和不信任等复杂的情绪。这些泰山压顶般扑面而来的情绪会让一个人在自我否定的痛苦中挣扎很久。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敏感的体质天生会警惕一切刺激和威胁。有一次朋友逛商场进错了洗手间，另外一个高敏感的朋友知道之后，他比当事人还不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他很惊讶地说，你还能笑着讲出来，如果是我恨不得立马钻到地缝里，太丢脸了吧。有学者就研究发现，高敏感者会被过多的外在信息刺激，承受更多的痛苦、压力和其他的情绪反应。一个小错对其他人可能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但是对高敏感者却是一次灵魂的重击。他们的感官天生就过于敏锐，外界的一切刺激都会消耗他们巨大的能量，一旦犯错，平复情绪所花费的功夫也会比别人更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平湖大道北向西，从锦江大道到集锦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学不会，
1: 还有的故事
0: 我也想要像你
1: 正在发生，
0: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就不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犯错焦虑是创伤造成的自我保护状态，能够使我们通过少犯错来减轻痛苦。然而也有人反其道而行，通过故意犯错来对犯错进行恐惧脱敏。有朋友在20岁的时候参加选秀，复赛舞台设在商场的正中央，迎着几百人的目光洗礼和超大聚光灯的照射，他什么都没有准备，乱演一通，全场鸦雀无声。最后评委忍不住问他说，你到底来干嘛了？他说，来体验一下咯。后来我也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故意不好好演？你平常不是这样的。他就说，我就是想告诉自己，当着那么多人面去丢脸，天不会塌下来，我也不会死掉。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直含着泪水。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一直很害羞害怕犯错的女孩，为了摆脱犯错恐惧，做了一次破釜沉舟的勇敢尝试。现在10多年过去了，当他谈到那次选秀的经历，依然会不好意思，但是他比以前积极自信了很多，对生活中犯下的一些错误也不会过度的惊慌失措。他还幽默地调侃自己说，我后来犯下的一些错误都没有比那次选秀更丢脸的了，而且那次丢脸我也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可以说是一次绝佳的丢脸。北师大公众号发布过一篇名为《别人都在避免犯错，而我选择故意犯错》的文章当中，有提到一组实验结果。犯错之后，大脑运行的速度变慢了，处理信息时受到的外界干扰更少，认知精度得到了提高。犯错后再纠正错误，增加了神经元的活动，学习能力得到了增强。而犯错产生的包皮儿效应也让我们剥去了原本的保护壳，通过有意义的学习走出舒适区。简单来说，就是犯错的代价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而在可掌控的安全范围内犯错产生的好处也远远的大于恐惧。就像导演李安说的，没关系，多做犯错才会学习，宁可犯错，不要去演那种无聊的戏。

既然有些错误可以带来价值，那么我们要如何去告别犯错恐惧呢？有这样的一些方法。首先可以对错误进行统计和分类。如果你对自己从小到大犯过的错做一个统计，你就会发现有些错误它是成长必经之路，也是经验的积累过程。比如第一次吃牛排刀叉拿反了，不用羞愧难当，学着朋友的样子学习正确的方式就可以了。有些错误可能反映了自身所存在的问题，比如自己确实说话比较直白，容易引起他人的不适，那这种犯错可以帮助你发现问题，及时改正。还有一些问题是潜意识在作祟，自我保护的反应，比如和讨厌的领导一起出差，你明明可以很早起床，但是因为潜意识当中对他的排斥而拖延迟到了。错误分类越细致，我们就能够越深入地去探索到自己的盲区，进而把一个错误的价值挖掘到最大，吸取有益于成长的经验。第二个方法就是不定时地清理内在的疲惫感，主动做一些提高能量的事情，能够摆脱低落的心境。心情好了，人就没有那么害怕犯错了。比如受挫了，心累了，就不用再拼命的工作，而是可以去做一些简单的可控的事情，找回动力和成就感，像是打扫地板、清理书柜、擦拭桌面。那身体累了，就去满足自己内在的需求，做些让自己放松的事情，比如泡脚、洗澡、听音乐、做按摩。如果身心都累，什么事都不想干，你可以通过正念冥想来找回自己的力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从至喜长江大桥到西陵二路地下通道，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分享如何摆脱犯错焦虑。第三个方法是稳稳地活在当下。年迈的王阳明带着弟子登山，弟子气喘吁吁的，王阳明却吟诗作乐，弟子非常的不解，说大家都爬累了，怎么就你还这么的精神呢？王阳明只用了一句话来解释，他说山高万仞，只登一步。意思是说，做任何事情心思都放在脚底下的这一步，

一步步走稳了，心就不会累。应对错误也是这样一个道理，与其盯着错误可能带来的损失，不如盯着解决错误的第一步，这样心就不会累，无助和羞耻也不会把我们压垮。虽然过程很艰难，但只要一步步踏实地往前走，就能抵达

最后我想说的是，犯错之后请学会原谅自己。就像著名的心理治疗师萨提亚在《当我内心足够强大》这本书当中写的，当我内心足够强大，我不再攻击，我知道当我不再伤害自己，便没有人可以伤害我。原来让内心强大，我只需要看到自己，接纳我还不能做的，欣赏我已经做到的，并且相信走过这个历程，终究可以活出自己，绽放自己。所以面对犯错，可以试着这样去想，我不是在试错，而是在试对。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汉一路中央大街到体育场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从至喜长江大桥到西陵二路地下通道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不动不动的
5: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感情它非常脆弱，但是却无比的珍贵。你是否能够认真的去珍惜这样一段感情呢？等待将来回忆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相信回忆能够超越时光和是非，以温柔的姿态与过往和解。今天节目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方大同的一首枫叶做的风铃。

0: 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我们说到华语经典歌曲，一定少不了罗大佑。他的首张专辑就是豆瓣评分高达 9.5 的《知乎者也》，一直在我们耳边反复的循环。这么多年，乐坛涌现出太多的经典，各个领域、各类风格，百花齐放。但是《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堪称是无法复制的神作。罗大佑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存在，至少现在看来是前无古人，也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来者。当年凭百家唱片，他当之无愧地排在了第一。与罗大佑而言，是他

站在时代的风口，发出无尽的愤慨和思考。与华语乐坛而言，这是一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辑。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至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16: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7: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8: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7: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9: 听达达唱南方，
20: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9: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2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知乎者也开启了华语流行乐的新纪元。1982年正值民歌运动末期，彼时民歌盛行，曲风单一。罗大佑却告诉世人，我们唱歌不一定非得唱不痛不痒的抒情歌，那些浓烈的家国情仇，那些青春岁月的感慨，甚至一些讽刺，那些集体的个体关怀，全部都化为音符，他不朽的情怀吟诵至今。相信就算再过几十年，知乎者也依然也是不倒的一座里程碑，感染一代代的听着。

0: 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忆一张经典的唱片，就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专辑，里面一共收录了10首歌，《鹿港小镇》、《恋曲1980》、《童年》、《错误》、《摇篮曲》、《知乎者也》、《乡愁四韵》、《将进酒》、《光阴的故事》和《蒲公英》。这些歌都是从他学生时代的作品里精心挑选打磨出来的作品，呕心沥血，首首经典。出版之路很艰难，那个时候人们习惯了风花雪月这类歌曲，罗大佑的批判和愤怒不仅被唱片公司拒之门外，还收到了不少反对的声音，说他思想偏激，误导年轻人，不被质疑的伟大称不上伟大。后来罗大佑在专辑介绍里写下了这么一段话，表明决心：假如不喜欢的话，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因为这中间没有妥协。而后人们提到知乎者也，批判已然成为了代名词。最为津津乐道的是《知乎者也》和《鹿港小镇》。

知乎者也这个成语原是为了嘲讽读书人只会卖弄才学，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歌曲《知乎者也》将嘲讽的目标放大到了整个社会群体，歌词直白又有力。现在听听我们的青年他们在讲什么，但是要想想到底你要他们怎么做。剪刀等待之，清汤挂面乎，尊师重道者莫过如此也。表面来看，罗大佑是在说青年们缺乏内涵，不会好好说话。在这首歌里，他引经据典，搬出了古代先贤，但是他想说的是，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只是一味的循规蹈矩是不可取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5: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4: 然后呢？
5: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的《知乎者也》。鹿港小镇是对时代更迭的一种哀叹。这个小镇位于中国台湾省中部彰化下面的一座小镇。多年前，罗大佑遇到了一个来自鹿港的洗车小伙，与之攀谈许久。在小伙的口中，家乡贫困落后，年轻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到台北谋发展。可是即使劳务多年，他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外乡人，融入不了台北，逃离了家乡却逃不了贫困。传唱度最高的一句歌词，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大都市的光鲜亮丽注定与外来的小镇青年无关。另外，这首歌里还有对经济与文明的思考。又有一句歌词写着，听说他们挖走了家乡的红砖，砌上了水泥墙，家乡的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台北象征着现代化，鹿港代表一种淳朴的文明。罗大佑毫无保留地在歌里面表达自己的担忧，文明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后者则必定会被前者所挚爱。

0: 声，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诚然，批判精神是知乎者也的内核，却也不是全部。在这张专辑里，上有集体主义的反省，下有个体主义的情怀，青春、校园、童年这类颇有怀旧色彩的主题也在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两首《童年》和《光阴的故事》，《童年》旋律轻快，歌词写实，情感真挚。写这首歌时，罗大佑还在医学院读书，没有榕树，也没有池塘，在一个普通的地方，他浮想联翩，谱出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童年画卷。童年的影响力之大不必多说，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的感染力足够渗透到各个人群。小孩听会不自觉地笑，因为歌里面唱的是他们经历的当下；成人听会莫名的酸楚，因为歌里唱的是他们回不去的曾经。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也是一首经典的校园民谣。27岁的罗大佑已具备游吟诗人般的多愁善感，与童年相似的是，两首歌同为写实风格，让青春瞬间具象化。发黄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光阴无声，青春无形，可罗大佑却用忧愁的笔触道尽青春逝去的无奈之感。他的作品自带一种大气磅礴，他像是一个先驱者，以超前的观念窥测人世间的悲欢哀乐。作品的高度取决于一个人的心境，他从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歌颂也好，嘲讽也罢，始终保持着清醒又独立的思考。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一位华语乐坛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身在民歌运动的历史下，罗大佑却用一句“风花雪月之哗啦啦啦呼”传达了自己鄙夷的态度。但是又得承认，他也深受民歌影响，《知乎者也》当中就有几首民歌的佳作，其中以乡愁四韵和错误为代表，

乡愁四韵是余光中的诗作，罗大佑为此作曲，做出了同名的歌曲。罗大佑谱曲，去繁就简，格外的内敛，主要配器只有吉他，却拟作出了古琴一般的悠久韵味。一次拨弦，一声低唱，诗与曲的结合，完整的吟唱出了游子心声。乡愁是什么？大概就是字字不见思乡，字字又都在说着还乡。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这张专辑当中另外一首深受民歌影响的佳作就是《错误》，它是根据郑愁予同名诗作而作的歌。罗大佑在抒情曲式上加入了摇滚的编曲以及各类西洋电子弦乐，三分钟之后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风格的迥异，先锋前卫，这似乎是在宣告民歌时代结束的一种仪式。

知乎者也发行后一年斩获了14万张销量的成绩，这在当时依然是一个不小的奇迹。有人质疑他，但是更多的人把他视为音乐领袖。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一张专辑，他曲风多元，涵盖了摇滚、雷鬼、民歌、流行，最重要的意义是开创性。他赋予了流行乐更多的可能性，打开了流行乐的新格局，跳出了亘古不变的小情小爱，真正深刻强硬的东西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量。此后近50年，华语乐坛迎来了它的蓬勃发展，将时代扛在肩上，任凭风雨飘摇，坚定前行的罗大佑，他是华语乐坛真正不可或缺的音乐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2: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瘾，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那些你忘掉了的
5: 音乐，都帮你记着。
6: 那些
5: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来自宫格送上的《先别走》。对于宫格，很多人的印象可能会有一个外号的存在，就是有人曾经取笑他叫九宫格。为什么叫九宫格呢？是因为在他的歌曲作品当中，很多的格子就是填下那些，比方制作人啊、编曲人啊、作曲人啊、吉他啦、混缩了和声啊、还有编写啊、录音啊，乃至演唱者，这些后面的名字写的全部都是宫格自己的名字，有一种全才的味道。而我当初对宫格最大的印象，应该是他在音乐的主页当中对自己的一个介绍，那句话很简单，但是让我一直记到了现在。宫格对自己的自我介绍是喝音乐的人，是不是很有趣？听完了宫格，还有更多好歌陪伴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天天是周末。

我是刘曼，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马上出场的音乐人非常的青春，三个大男孩组成了一个独立乐团，他们叫做椅子乐团。他们被称之为最不会说话的乐队，他们低调温柔又随性，好像不管遇上什么事情他们的脸上都会挂着笑容，也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会烦扰到他们。当这个温柔和音乐发生碰撞的时候，他们抚慰了许多疲惫的心，也让他们成为了音乐圈当中一支具有标志性的并且不容忽视的新力量。一个集复古、浪漫、搞怪、迷幻于一身的宝藏摇滚乐团，而且对于自己的标签和风格，他们三个表示，我们就是很怪，但是呢，也很百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 1059主播甄选 双支50毫升的套盒， 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 SPF50高倍防护， 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 抵御光老化， 上脸不假白不闷痘， 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 分润粉自然双色， 润粉提亮冷白皮， 自带元气素颜感， 自然色呢贴合黄皮， 打造原生裸肌。 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 双支仅399元， 夏日长效养护防晒， 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上下通勤出游野餐都离不开这支娇韵诗清透防晒隔离， 1059主播甄选 双支50毫升的套盒， 香港之游囤货刚刚好， SPF50高倍防护， 隔绝紫外线、城市粉尘与蓝光， 抵御光老化。 上脸不假白不闷痘， 干皮油皮敏肌都适配。 分润粉自然双色， 润粉提亮冷白皮， 自带元气素颜感。 自然色呢贴合黄皮， 打造原生裸肌。 50毫升的便携瓶随身收纳， 双支仅399元。 夏日长效养护防晒， 囤一次承包整季的清爽透亮。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各位宝妈看过来， 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 坐姿歪歪扭扭， 在家学习上课画画， 都不自觉弯腰驼背， 天天提醒都没用。 1059主播甄选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防低头坐姿矫正器， 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 整机仅110克， 超轻环保亲肤材质， 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 4项支撑结构， 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 不管居家写作业， 课堂上课， 课外补习都能用， 轻便好携带， 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 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 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 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 性价比拉满，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还有6元运费险， 售后有保障， 放心给孩子安排吧。 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 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 出门化妆分装一堆， 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 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 直接拿捏氛围感， 配套精美礼袋， 仪式感拉满。 一套配齐原管44B的口红 和B10的气垫。 44B这个色号呢， 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 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 气垫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 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 高级礼盒包装， 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 都超有质感。 专柜整套500多， 今天团购

0: 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穿搭总是少一件点睛饰配，普通饰品没质感，大牌腕表价太高。1059主播甄选这款Coach Case系列腕表，轻奢百搭，轻松提升整体造型气质，简约精致表盘搭配经典皮质表带，低调高级，通勤西装、休闲 T 恤、约会小裙子随便搭，日常洗手淋小雨不用摘，日常磕碰也不容易划伤表盘，石英机芯，日常不用频繁调时，不管自留带还是送闺蜜家人当礼物都很有档次。专柜同款价位偏高，本场团购仅需399元，全国包邮，偏远地区少量补运费，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入手无顾虑。想要一款百搭大牌配饰，点缀穿搭的姊妹，库存有限，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有仪式感的日子送礼不知道选什么，普通礼物缺少氛围感，专柜大牌香水预算偏高，还没有包装盒。1059主播甄选这款古驰的花月绽放浓香50毫升，香港直邮发货，下单附赠精致礼袋，它的香调是花香调，前调是史君子，中调是茉莉花，后调呢是晚香玉，每一层香味都像在花园里散步一样，让人心情愉悦又放松。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款适合春夏季节使用又能够带给人愉悦感受的香水，那么古驰的花月绽放绝对值得入手，现在团购价只需229元，比专柜价格划算太多了。库存有限，喜欢就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盛夏燥热难消，冰镇一杯德式蕾丝令，解锁温柔微醺。1059主播甄选飞车宝半甜百里盒，内含4支750毫升进口佳酿，10.5%柔和9度，适配所有惬意时刻。承袭德国传统酿造工艺，鲜摘蕾丝令葡萄凝萃纯粹果香，开瓶漫出栀子花与小白花清雅花香，简约雅致酒标自带氛围感。晚风露营野餐，好友夏夜欢聚，生日聚会，独处浪漫小酌皆适配，摆桌既是精致风景。限时团购价129，远低于市价。趁着夏日晚风，冰上一壶果香白葡萄酒，与亲友碰杯，留住独属于夏日的清甜浪漫。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 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陪你一路慢慢听歌。接下来要请出道的这一位歌手叫做尹玉克，作为内地流行的男歌手，他的歌迷们给他的外号是什么呢？仙嗓少年，还有男版王菲。为什么这么称呼他呢？是因为他的嗓音真的是质量非常的高。如果你没有听过他的歌，那么可能一开始听你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位女歌手。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尹玉克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都给你行了吗》。这首歌呢是以下雨天作为背景来创作的。马上听到尹玉克个人作词作曲的作品《都给你行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4: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3: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4: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3: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7: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8: 来来来，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9: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 一路陪你，
0: 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在很多短视频的平台，你都能够透过那些现场的演唱来看到张韶涵的爆发力。从欧若拉、隐形的翅膀到引路的风筝，张韶涵已经陪伴我们走过了一大段路。这段路或长或短，但是一定跟成长有关。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引路的风筝，应该是出自于张韶涵最为个性和独特的一次音乐尝试。 在编曲的方面用了大量的电子声效和弦乐来叠加来搭配，有一种浓烈的戏剧张力。混音这个方面呢更加是金光璀璨。为什么这么说，请到了6次拿到过格莱美奖的混音大师 Richard 来帮助他操刀，从里到外都是惊喜。听到来自于张韶涵《引路的风筝》。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在一个人的好天气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不断地更换认识的人，也不断地使自己进入不认识的人们之中去。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每天早晨睁开眼睛，迎接新的一天，一个人努力地过下去。其实这段话很符合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当中传递的心境。这首歌来自于反光镜乐队，他们创作的这首歌叫做《没人在乎你》。这首歌当中的含义其实是，没人在乎就没人在乎吧，我有自己来在乎我自己。歌曲当中有他们擅长的热血和柔软，我相信可以戳到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导航开始了。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 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4: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童话。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它出自的专辑也真的非常的璀璨，因为那一整张专辑当中请来的都是天花板的人物。丁少华因为出众的音乐才华、清新自然的舞台风格以及高超的吉他弹奏水平，在业界真的是好评不断，并且呢收获了唱作才子的称号。而且音乐圈当中有很多好友，王菲、杨坤、邓紫棋、周杰伦、李玟都是他的好朋友，并且也都很欣赏他的才华。2017年，他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Seven》，曲风当中有他自己非常自然、非常洒脱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是音乐和人合二为一。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We Are Back》，因为制作团队就已经是星光熠熠了，有两届格莱美奖的获得者、电音作曲家和我们的华语乐团创作才子、制作人丁少华一起来合力创作。如果你喜欢这首歌，不妨也去听听他那一张说唱的爵士大碟，当中有7组全球优秀的音乐人加入。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 Material Girl 来自于王若琳以及9M88的合作。王若琳出生于音乐世家，了解的人应该更多一点，而9M88她出生于1990年，在大学的时候呢，主修的其实是服装设计专业，但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在音乐录影带当中 9M88 的百变造型。她当年觉得服装设计没劲儿，然后呢改行跑去了纽约布鲁克林的 The New School 学爵士乐，一学呢就学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爵士歌手。马上听到的是他们俩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aterial Gir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伴随着一首郭顶的《幸运大门》，又和大家见面了。不知道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我想给你一个表情啊，看看我满面微笑是不是。我的表情就是我今天的音乐主题，天生乐观派。月有阴晴圆缺，生活旅程当然有顺境也有逆境了，我们当然应该要天生乐观派。今天的这些歌曲都有一种乐观的精神，带给人一份温暖，一种生命的能量。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带来心有花开。在这歌里，天空很蓝，大地很宽，生活就应该这么豁达、简单又美好。

说到音乐世界里的乐天派，当然要提到年轻的乐队安子和九妹。这个乐队好像比较少有乐队的那种愤世嫉俗，有一种天然和快乐歌唱的感觉，好像他们歌曲的颜色都是像橙子的颜色，让你想到这个世界上音乐的暖色调和美好。这首歌也像一颗音乐的维他命一样，安子与九妹乐队的《Bambala》。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各位宝妈看过来，是不是总担心孩子写作业爱低头，坐姿歪歪扭扭，在家学习上课画画都不自觉弯腰驼背，天天提醒都没用。摇铃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猫太子黄低头坐姿矫正器，专为3到12岁孩子设计，整机仅110克，超轻环保亲肤材质，孩子长时间佩戴也舒服，四项支撑结构温和帮孩子端正书写姿势，不管居家写作业，课堂上课，课外补习都能用， 轻便好携带，孩子戴上后不用反复念叨，慢慢养成端正好习惯。天猫旗舰店同款75元，咱们团购可叠加优惠券，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有6元运费险，售后有保障，放心给孩子安排吧。微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赶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1: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春晓春

0: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
1: 在人海的江湖中，有一座岛屿，有一座乐园。乐观的人就在等待，等待某一天，江湖融进了人海，旅人登上了岛屿，红尘落进了凡土，而历经风沙的行者，最终能够拥抱那片梦中的绿洲。

悲观人面对爱情总是会在那种不确定的心境里沉沦，他们也时常会陷入自我怀疑，在这样的心境里常常有很多负面的猜测，而天生的乐观派面对爱情总是可以主动出击，也可以不计回报地把爱给予给对方。爱情是经营、等待和争取来的。一起来听这首 Come

相信很多漫画迷们听着也非常亲切，这就是银河护卫队在结束的时候，主人公星爵听着卡带随性舞动时候的音乐。在影片里，星爵的这个人物就是带着一种天生乐观的精神，在整个人物谱系里面都带着一份幽默的感觉在。即使最危难的时期面前，他们也是耸耸肩笑一笑，说一句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佩奇圆管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们今天的音乐派系是天生乐观派，对，我们不站在悲观那一列，我们站的是乐观这一派，整天忧心忡忡是解决不了这个世界上的任何问题的。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我们做自己，做开心的自己，跟内心里的悲观和负面的想法随时做斗争。我们一起来听好妹妹乐队的《云野》， 让时间的风吹走生活中的那片乌云，我们在音乐的世界碧草蓝天当中乐观一下。

在一个信息跑得飞快的时代，人也跟着奔忙起来，早上常常是一睁眼就抱着手机在处理信息。总有一些人，他们是在繁忙与紧张当中也很享受快节奏带来的冒险感，完成预期目标的时候会彻底的把双手举高，伸一个彻彻底底的懒腰，再投入到下一场的战役中去。这首歌营造的画面也是很多人很熟悉又快乐的，牛仔很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

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岁月选中了日子，追寻的人等到了佳期，就算是输得再明显，表情也依旧是轻描淡写。今天快乐旅程里，我们都是幸运的乐观派。

即使是再乐观的人，也有面临逆境的时候，遇到挫折和挑战，我们总是会想到生命里那个我们重视和珍惜的人。只要那个人在，我们的梦想好像就不会从手心里掉出去。最大的幸运是被爱、被惦记、被珍惜。一起来听听林玉群，《人海中遇见你》。

时间过得很快，要说再见了。如果说之前的旅途我们是在搭乘火车搭乘航船，那么今天的音乐大餐就是在轻松快乐的热气球之旅当中去畅行，一起带来五月天的《终结孤单》。无论你当下的生活中经历什么样的小烦恼，也要加油闯过去，太阳依旧灿烂，音乐的旅途也依旧会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会一啲比较厚比较重嘅李斯画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听到这首歌是朋友推荐的一首歌，张玉华的《原谅》。内心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有种酸涩的感觉，失恋的人可能就不要多听，因为听了以后难免会不难过。春夏和你再次相会，我们的这份音乐的时光当中，希望能够让各位在安静中体会喜和悲。失去爱情的女子，或许是洒脱的，又或许是执着的，但是没有一个不带点忧伤。许哲佩的声音很有共鸣，这首《气球》一口气唱出的那些形容词，让你觉得拥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今天我们在安静中体会喜和悲，这首《我想》来自袁泉。袁泉是个演员，但也许是学过京剧的关系，他的唱功比一般的歌手还要好一些。

卡奇社的歌有一种童真的声音，好像什么都不在乎的唱着属于自己的诗。这首《让我睡着吧》，那个前奏里八音盒的声音很有童年的感觉，也不要忽略了那种美好的，有一点欢唱又有点安静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中我们正在安静的体味杯和喜。这首陪我看日出来自蔡淳佳，蔡淳佳的声音呢不甜美，但是很温和。这首歌也让我们想起了外婆的澎湖湾，意境是有一点

梁静茹并不是个最漂亮的女子，但却很多人很喜欢她，因为她唱过的歌几乎都代表了女人的一种心情。这首《彩虹》也是如此。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

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今天我们在安静当中去体会悲和喜。这首洗衣机来自龙宽九段，这是一个转瞬即逝的组合，到现在为止我们还觉得非常的可惜。可是龙宽说他更愿意在路上，而不是被禁锢在他城市的家里面。也许这样的女孩真的很适合在路上，就让她在音乐里走更远的路去流浪吧。

清脆的钢琴，低沉的有一些沙哑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唱腔，拼奏出了一丝落寞的情怀。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多年听来仍让人有所感触。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最后带给你的是林忆莲的这首《玫瑰香》。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你还在为送礼头疼吗？单独买口红气垫预算高，出门化妆分装一堆，通勤约会补妆超麻烦。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高定礼盒，直接拿捏氛围感，配套精美礼袋，仪式感拉满。一套配齐原管 44B 的口红和 B10 的气垫。 44B 这个色号呢，被称为是温柔奶茶玫瑰色，涂上瞬间温柔感爆棚。气垫 B10 是圣罗兰家的经典爆款，它被称为是奶油肌神器，高级礼盒包装，纪念日节日随手送出都超有质感。专柜整套500多，今天团购直降仅348元就能拿下彩妆的全套，库存不多，喜欢就赶紧冲。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5: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4: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5: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呢，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孩子们发出一份特别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我们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文字的孩子搭建了一方专业又温暖的成长天地。 孩子们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清亮的声音，真挚的情感，诵读心爱的篇章，把书籍里的温暖与力量传递给电波那一端的听众。我们也陪伴孩子在语言的浸润中感受文字的温度，在真诚的表达中收获自信的力量，让每一个小小的梦想都能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出花来。如果你也希望孩子用声音传递善意，推开语言艺术的大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了解到报名详情，也可以拨打电话6862099来咨询。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相逢，以文相伴，在语言的花园里共同播种，静静生长。生活就是悲欢离合的烟火气，每一道美食都能够勾勒出一段回忆，那熟悉的味道就是通往过去的钥匙。原以为风花雪月才是景，其实一日三餐皆成诗，柴米油盐里浸着我们的星辰大海，锅碗瓢盆也可以盛满诗和远方。在文字世界里，有一位作家对于美食的描写让人印象深刻，他就是汪曾祺。最初了解到汪曾祺是在中学课本里读到他的《端午的鸭蛋》，那时候就觉得文字间仿佛藏着食物的味道，朴实而简单，酝酿着的却是人生的滋味。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文字《人间至味》，正是汪曾祺美食散文的合集，既饱含乡情又可爱俏皮，浅斟低吟，回味悠长。
13: 山西人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条羹醋，邻座的客人直瞪眼。有一年我到太原去，快过春节了，别处过年都供应一点好酒，太原的油盐店却都贴出了一个条子，供应老陈醋，每户一斤，这是山西人的大事。山西人还爱吃酸菜，燕北尤甚，什么都拿来酸，除了萝卜白菜，还包括杨树叶子、榆树钱儿。有人来给姑娘说亲，当妈的先问，那家有几口酸菜缸？酸菜缸多，说明家底子厚。辽宁人爱吃酸菜白肉火锅，北京人吃羊肉酸菜汤下杂面，福建人广西人爱吃酸笋。我和贾平蛙在南宁，不爱吃招待所的饭，到外面瞎吃。平蛙一进门就叫老友面，老友面者酸笋肉丝豚汤下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做老友，傣族人也爱吃酸，酸笋炖鸡是名菜。延庆山里夏天爱吃酸饭，把好好的饭捂酸了，用井拔凉水一和，呼呼的就下去了三碗。都说苏州菜甜，其实苏州菜只是淡，真正甜的是无锡。无锡炒鳝糊放那么多糖，包子的肉馅里也放很多糖，没法吃。四川袈裟肉用大片肥肉加了洗沙蒸，广西芋头扣肉用大片肥肉加芋泥蒸，都极甜，很好吃，但我最多只能吃两片。广东人爱吃甜食，昆明金碧路有一家广东人开的甜品店，卖芝麻糊、绿豆沙，广东同学趋之若鹜，番薯糖水即用白薯切块熬的汤，这有什么好喝的呢？广东同学曰好。北方人不是不爱吃甜，只是过去糖难得。我家曾有老保姆，正定乡下人，60多岁了，她还有个婆婆80几了。她有一次要回乡探亲，临行称了2斤白糖，说她的婆婆就爱喝个糖白水。北京人很保守，

0: 过去不知苦瓜为何物，近年有人学会吃了，菜农也有种的了，农贸市场上有很好的苦瓜卖，属于细菜，价颇昂。北京人过去不吃瓮菜，不吃木耳菜，近年也有人爱吃了。北京人在口味上开放了，北京人过去就知道吃大白菜，北方人初春吃曲买菜，曲买菜分甜买、苦买，苦买相当苦。有一个贵州的青年女演员上我们剧团学戏，她的妈妈不远迢迢给她寄来一包东西，是折耳根，即鱼腥草。她让我尝了几根，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它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了。剧团有一干部是写字幕的，有时也管杂物。此人是个吃辣的专家，他每天中午吃饭不吃菜，吃辣椒下饭。全国各地的各种辣椒他都千方百计地弄来吃。团聚到上海演出，他帮助搞伙食，这下好，不会缺辣椒吃。原以为上海辣椒不好买，他下车第二天就找到了一家专卖各种辣椒的铺子。上海人有一些是能吃辣的。我的吃辣是在昆明练出来的，曾跟几个贵州同学在一起，用青辣椒在火上烧烧，蘸盐水下酒。平生所吃辣椒亦多矣，什么朝天椒、野山椒都不在话下。我吃过最辣的辣椒是在越南，1947年由越南转道往上海，在海防街头吃牛肉粉，牛肉极嫩，汤极鲜，辣椒极辣，一碗汤粉放3-4丝辣椒就辣得不行。这种辣椒的颜色是橘黄色的，在川北听说有一种辣椒本身不能吃，用一根线吊在灶上，汤做得了，把辣椒在汤里涮涮就辣得不得了。云南佤族有一种辣椒叫涮涮辣，与川北吊在灶上的辣椒大概不相上下。四川不能说是最能吃辣的省份，川菜的特点是辣且麻，搁很多花椒。四川的小面馆的墙壁上黑漆大书三个字，麻辣烫。麻婆豆腐、干煸牛肉丝、棒棒鸡，不放花椒不行。花椒得是川椒，捣碎，菜做好了，最后再放。周作人说，他的家乡整年吃咸极了的咸菜和咸极了的咸鱼。浙东人确实吃得很咸。有个同学是台州人，到铺子里吃包子，掰开包子就往里面倒酱油。口味的咸淡和地域是有关系的。北京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不错。河北、东北人口重，福建菜多很淡，但这与个人的习惯、性格也有关系。湖北菜并不咸，但闻一多先生却嫌云南蒙自的菜太淡。中国人过去对吃盐很讲究，如桃花盐、水晶盐，无盐胜雪。现在则全国都吃再制精盐，只有四川人腌咸菜还坚持用自贡产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 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5: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6: 嘘，妈给你扇。
5: 嘿，好舒服啊！
7: 笑是一夜的清凉。
8: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9: 我等一会儿。
10: 爸，哎，您都淋湿了。
8: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10: 太好了。
7: 笑是家的味道。
11: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12: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11: 哎，忘了。
12: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11: 哈哈，这样好。好，
7: 笑是耐心的陪伴。
13: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4: 妥妥的。
13: 衣服带齐了？
14: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3: 好好。
7: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5: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6: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5: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6: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1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读人间至味，就像是在一个悠闲的午后，听一位亲切通达的老者，不紧不慢地讲述他走过的四方街巷，尝过的风味人间。那些文字朴实的，就像邻家厨房里飘出来的饭菜香，读着读着，心底便升腾起一种踏实的暖意，仿佛在你眼前能够看见热气腾腾的包子铺，听见油锅里滋啦滋啦作响的欢快声。汪曾祺先生笔下从来不只是食物本身，而是藏在萝卜青菜里的深情，是在日常琐碎中不灭的热望。他用最朴素的文字告诉我们，生活的意趣不必向远方苦苦追寻，他就藏在清晨的一碗粥里，藏在黄昏的一碟咸菜里。读懂了这些烟火日常，便也读懂了苏轼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原来世间最动人的滋味，恰恰是那些最朴素、最寻常的存在。文字能够抚慰人心，声音可以传递热爱。这份对生活的深情、对表达的向往，也正是我们创办一起读吧、组建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初衷。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住着一个渴望表达的小小人儿，我们更相信当他们学会用声音去描摹世界，用语言去传递情感，便能够更好地感知生活的温度，收获成长的力量。节目接近尾声，我依然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专业的语言艺术指导，更是一个可以尽情绽放的舞台。他们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清澈的声音 点亮文字的温度，他们将与同龄人一起在宋

读中涵养心性，在表达中磨练自信。我们愿做那个陪伴者，陪着每一个热爱语言的孩子慢慢成长，静静发光，让每一次发声都饱含真诚，让每一份热爱都找到归处。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取详情，或者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取得联系。期待与您和孩子以声音为桥，以文字为舟，在阅读的河流里悠然前行，在表达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0，星期四，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的主路路面上，目前呢，其实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双向的通行都还是比较顺畅的，并且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需要左转进入到体育场路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丁字路口，其实三个方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好的。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可能在以往的时候，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的话，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今天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中小学生都已经放假了，所以说如果您是在这里继续执行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其实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最多还可能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而在我们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想要继续直行往葛六方向呢，可能从我们的港窑路到港城路，在这一小段上，由于我们的桥面施工，暂时呢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主路路面上的车流还在不断的增多，而港城路的右转车辆也在不断增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要继续往水月城方向的话，您一定要小心驾驶，谨慎通行。再来关注到中南路一带，目前的中南路的北段，如果您是在中南路与右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直行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还要经到过1到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那一侧过来的时候往我们的杨岔路的方向的话，此时在新发广场的门口可能还会遇到轻微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也不必紧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城区各个路口的车流量力度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您只需要关注到第一个及时的变更车道，第二个可能今天中午或者在下午的时候会由于阵雨的影响道路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再来看到城东大道靠近我们的依山郡一侧，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我们的中南二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继续往中南一路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里会有一定的排行，大概还需要经到过1到2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大道一线，其实在沿江大道上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现在是刚下了赤喜昌大桥之后进入到沿江大道的西段，要继续直行往我们的县福路或者是学院街，在这一侧呢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西段左转进入到西宁一路，目前呢在二院的门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具体是从我们的西宁一路与我们的西宁一路与环城东路交汇处这个路口一直往后延伸了200米左右，并且呢车流量密度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还是在不断的增加的，如果您是在西宁一路上往沿江方向行驶呢，请一定要注意到谨慎的变更车道，同时呢要注意控制车速，控制车距。接着我们再把目光看到体育场路，目前体育场路整体上其实并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在绿萝路上其实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少的。我们再来看到继续往前走，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这里，双向上同样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城东大道大家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同样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继续往水月城方向的话，在这个路口往水月城可能还会遇到一定的排行，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队尾是排到了港城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这里，但是在现在一个时间段我们可以看到队尾还在不断的往后延伸，目前呢是已经汇聚到了碧水林小区的门口。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40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 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磊。
3: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
4: 今天的总体天气情况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大家要注意一下。整体气温呢是阵雨转大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29摄氏度。这场雨呢可能真的是说来就来了啊，但是今天

0: 今天早上整体好像没有感觉到太过于闷热啊，或者是这个太过于有降雨的前兆，但是看到今天的降雨概率是达到了85%，所以这会儿如果说还没出门或者是已经出门的朋友，一定要给自己准备一把雨具啊，有外出计划的也要提前了解好目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包括是以上是气象台在2026年7月1号，也就是昨天的早上10点55分，也是发布了重要提醒，气象信息专报第24期专看这个专题呢，就预计7月2号，也就是今天的夜间到3号，我市的东部、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过程累计雨量，东部、南部是40到70毫米，五峰局部是90毫米以上，其他地区呢是10到3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呢是达到了20到40毫米。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及城乡积涝等风险。
1: 而在新的一天呢，咱们不光关注路况、关注天气，更得关注咱们的钱包。今天呢，咱们也不聊柴米油盐，更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一届年轻人他们的钱都花到哪儿去了。
0: 也不是年轻人吧，听节目的朋友，我觉得年龄段很多，可能年轻人的这个钱的这个归属和中年人或者是已成为父母的一些钱的归属不太一样，因为当了父母之后，是不是钱更多的要用在孩子身上了啊？所以说呢，可能你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年龄段，你的一些兴趣、一些喜好也都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昨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现代人的对精神充电方式拼豆啊，就是用那种彩色的小豆子在模板上拼出来图案，用那个熨斗一烫就变成一个挂件或者小摆件了。
1: 是的，
0: 现在年轻人就爱把这些钱花在这个拼豆上，所以现在应运而生了拼豆室、拼豆工坊等等这样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啊。
1: 是的，而且现在拼豆像这种年轻人相关的消费话题真的是很火爆，现在在某书上的相关话题的浏览量都已经超过了几10亿次了。而就像我们电商平台上的销售额啊，更是跟着头往上翻。
0: 对，你会发现好像现在的人买东西啊，以前咱们只是单纯的花钱买商品，现在可能是买体验服务或者是付费项目，为情绪买单的可能会更多一些。这背后呢，也折射出大家对于生活态度的一种转变，可能更加注重自我感受了，更愿意投资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当中了。
1: 对，还有现在比较火的像猫咖呀、狗咖呀，很多年轻人没有精力和条件养宠物，就去猫咖待1-2个小时，跟小动物们互动一下，觉得特别治愈。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消费，而是一场心灵的迷你假期。
0: 是的，可能现在的人就缺这样一个情绪空间吧。
1: 对，因为需要这种自得其乐的这种感觉，
0: 他愿意花钱在这个上面啊，所以消费观的核心好像变成了悦己啊，我花钱就是为了让自己开心，为了让自己舒服啊，觉得让自己放松，这我愿意就愿意花钱。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也跟这个花钱有关啊。即将到来这个周末，你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啊？也许是大钱啊。所以说这个花钱的这个事儿呢，周末你会愿意为哪种心动的感觉买单？我发现现在好多人周末都爱泡咖啡厅。所以你会发现宜昌的这个咖啡馆啊是越开越多了啊，各种小资小调的、主题性的，然后还有这个窗外风景优美的，还有建在景区里面的啊，
1: 是的，
0: 真的那个咖啡馆是越来越多了，感觉我都打卡不过来了，所以我觉得我的周末愿意为这些咖啡馆的打卡来买单。不知道大家会愿意为哪种心动的感觉买单呢？
1: 是的，所以说你更追求的是一种低负担的那种轻社交，平时啊也看看风景啊，跟好友们一起去喝喝咖啡啊，然后呢像江边啊走一走，可能对于来说就是自己放松心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0: 是的，你想一杯咖啡几10块钱，花点小钱，但是为自己的这个轻松愉悦的感觉买单了。所以这个周末你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呢？可以继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来留言。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 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

0: 家居地质九四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这里，如果您要往智喜长江大桥方向行驶呢，可能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如果您是进入到下川通道的话，可能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如果您是在辅路上行驶呢，其实您在这个路口上想要继续执行的话，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福海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还在不断的延伸。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的话，您要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依然要等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其实在这个路口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发现排行的压力并不是很明显，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金东山方向行驶的话，车流量队尾是排在了湖北银行的这个门口，所以说如果您在此刻是要直行往我们的金东山方向，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这一条路上想要往水月城方向行驶呢，车流量队尾是依旧和刚才我们7:30所说到的队尾是一样的，是排到了港城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的话，依旧还要等待一段排行的距离。最后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方面整体上的通行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胜利四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靠近到我们的滨江国际小区这一侧，您是要继续直行往新区方向的话，在这里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您在沿江大道上行驶的时候，如果您是从五家港往新区方向的话，可能在这里还需要等待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0，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刚才说到我们这个周末准备为哪一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小小的美丽的邂逅也要跟您分享，就是暑运出游邂逅绝美旅途。
3: 是的，我们说到的这个事儿啊，和大家的邂逅，可能你花点小钱真的是能够在这个周末感受到不一样的宜昌的风景啊。我们说的这点小钱呢，可能就是你的这个高速通行费。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个盛夏 S68 的翻霸高速专属的宠粉活动

0: 从7月11号就要正式开启了，而且这个期间呢是有很多的福利都可以等待着大家去拿取的。玩法非常的多啊，一共有3个玩法，大家可以来详细的听一下，包括你在这个下站之后，我们的番麻高速的包括点军、子规、子规港，然后等等这些收费站呢，咱们下站之后都会有这样的福利，所以要听清楚我们的玩法啦。
1: 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玩法一，拼图收集，高速出站即可领取随机拼图碎片1张，而集齐完了9张拼图之后就可以领取精美的非遗礼盒1份。
0: 对，这个我已经提前帮大家看了啊，这个礼盒里面都是咱们宜昌的一些非遗的产品，非常的精致的礼盒，我觉得9张拼图完全不亏。第二个玩法呢，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更友好一点了，叫做一刮惊喜，就是说你只要高速出站下站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刮刮卡1张，即刮即兑啊！我们的这个奖品呢，有什么水杯呀、靠枕啊、清凉礼包啊、来香泉饮用水啊等等这种优惠券啊，全都是送给大家的。所以说，你只要走 S68番麻高速，从它的任意的收费站下站之后，都能够玩这个一刮惊喜的游戏。
1: 还有我们的玩法3，分享有礼，这其实就非常有生活感了。拍摄番麻高速任意收费站，或者转发番麻高速沿线景色的图片、视频带指定的文案，发布在微信、抖音、小红书上，集齐30个点赞之后，凭截图就可以在点军收费站、蓝星会议工会驿站领取水杯、靠枕等小礼物。
0: 是的，注意了啊，咱们扫码关注一路蓝香啊，一路蓝香，一就是宜昌的一路道路的路，蓝就是那个兰花的蓝啊，香呢就是香味的香，一路蓝香啊，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橘子红的这个抖音号都可以额外的再领取刮刮卡1张，或者是额外的领取随机拼图1张，帮助您更快的拿大奖。其实我们一般往这个子规方向啊，都会走这个 S68 番麻高速，其实也还挺方便的。其实就在您的这个日常通勤当中，就在您的这个出行旅途当中，就可以一边玩一边把奖品拿回家了。美丽公路，幸福相伴，选 S68番麻高速，赏沿途风光，享专属福利，能够解锁治愈满满的惬意自驾之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了，下站从7月11号开始啊，就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系列的奖品惊喜和大家在这个站点邂逅，所以千万别一个油门就开走了啊！咱们可以下站之后稍微停靠一下，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顺便把奖品拿回家。
1: 而回到我们今天话题，这个周末呢，你又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呢？刚才我们聊到了像猫咖呀、狗咖以及拼豆，我们好像从物品付费转向为体验和情绪付费。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很多，现在我们再来聊一聊社交方面的变化。
0: 社交有些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你感觉就是你作为年轻人来说，
1: 其实说到社交，以前咱们总觉得好像年轻人就爱热闹，喜欢扎堆儿，但是现在呢，有个新词叫做低耗社交，什么意思呢？就是追求一种恰到好处的社交距离感。
0: 可能我对这个你刚刚说这个词儿理解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可能渴望社交，不想孤单啊，这个都能理解，但是又特别抗拒那种很复杂的人情往来，也不想背上那种心理负担，所以就要以有一种低耗的、高效的、有边界的这种可能就是陪伴式的消费啊，可能就应运而生了，对不对？
1: 其实是的，就是我们人虽然都是社会性的动物，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过度亲密的关系都是一种压力，所以说最近呢就衍生了很多的消费的形式是一种陪伴式的消费。我有个朋友就特别喜欢打游戏，他说室友们的段位又跟他不一样，玩不到一块去，他怎么办呢？他就每个月在陪玩平台上下单3-4次，找技术型陪玩专门带他上分，每次花个几十块钱，省心省力，还能提升游戏体验，
0: 主要是还不会吐槽他。
1: 是的，
0: 可能如果说你技术不怎么样的话，朋友之间在一起玩总会吐槽你两句啊。
1: 是的，
0: 可能还会被嫌弃，
1: 就大家突然变得很低啊，从我们的欢声笑语就变成沉默不语，最后变成 胡言乱语
0: 算是吧、
1: 啊、胡言乱语了
0: 啊。然后但是如果说你找这样一个陪玩的话，他一定是可以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
1: 嗯、
0: 你刚刚说这个陪练游戏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久之前就有的游戏代练嘛、嗯、之类的啊。但现在你会发现还有类似于陪聊、陪逛街、陪拍照，甚至是陪爬山的、
1: 嗯、
0: 这样的服务针对性就特别的强了，时间灵活，正好也能够满足年轻人碎片化的社交空间。比如说你独处的时候，或者是独自旅行的时候，又想留影，又不想麻烦路人或者是尴尬自拍、
1: 嗯、
0: 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陪拍师按小时付费。你说他拍出来的片子既专业又给你一种不会压迫感啊、
1: 嗯，
0: 因为跟他的相处你不会觉得又会有很大的压力。
1: 对，
0: 关键是还能够出片儿啊，
1: 是的，
0: 不用再嫌弃朋友拍照技术不好了。
1: 而且他在旁边陪你逛的时候，他也不会影响你太多啊。他就是你需要跟他聊天、嗯、他也可以陪你聊聊天，但是呢你如果想静一静自己走一走，他也可以做到就是完全不说话。
0: 对，所以我们又说到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啊、
1: 嗯、
0: 就是
1: 陪伴经济，
0: 陪伴
1: 消费。
0: 就是咱们除了独处还有轻社交，其实年轻人还有一种社交消费，叫做和志同道友的这个朋友们在一起，为一种氛围感来付费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稍后可以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所以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问问大家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你打算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或者是你愿意为哪种心动的感觉花点小钱呢？期待各位的分享啊。除了在分享自己花钱的同时呢，但是有些花，我觉得花钱这个事啊，咱们就是该花花该省省，花点小钱能办大事儿当然是好了，但是有些钱啊就是不能够省，就是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检查，或者是身体方面的这种、嗯、这个治疗，这些钱是咱们千万不能省，而且还得到专业的地方找专业的人去花这个钱。
1: 嗯，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全科诊疗服务体系就可以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其实之前它的名字叫宜昌阳明眼科医院，是在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的。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呢，是在2011年加入的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啊，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1: 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嗯，是的，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眼部的健康问题，或者是眼部的这个提前的检查诊疗想要了解的话呢，都可以前往到宜昌华夏眼科医院。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2: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7: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8: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7: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 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8: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7: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1，我们可以看到城区的